0: 适用，手术室护理团队利用多种电锯，在确保患者身体受力均匀，预防术中皮肤压力这个压力性损伤的前提下，艰难地把它安置在一个既能满足麻醉通气管里，又能为外科医生提供最关键的手术视野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体位。第三个难关就是手术操作关，因为他的心脏严重转位，所以术者几乎在错位的解剖结构当中，就是凭借非常精湛的手感完成了腱索修补、瓣环加固等等这些毫米级的精细操作。第四个难关就是术中评估关，因为食管走形异常，常规经食道超声没有办法提供标准图像，瓣膜修复效果完全依赖主刀医生的丰富经验进行判断。最终呢，这场手术啊，闯过了这四大难关，解决了四大难关，取得了圆满成功，患者二尖瓣与三尖瓣修复的效果非常理想。第一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于波介绍说呢，这个心脏的瓣膜它就像心脏的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定向流动。这例患者呢，他是瓣膜关不严，也就是说关闭不全，导致心脏效率下降，心力衰竭。瓣膜成型术呢，是通过精细外科技术修复自身病变瓣膜，相比置换人工瓣膜，能够更好地保留心脏原始结构和功能，避免手术之后长期抗凝治疗，能够显著提升患者远期的生活质量。但是呢，它对医疗团队的技术与经验要求也更为苛刻。面对被疾病严重扭曲的解剖结构，团队没有选择更安稳的这样的一个更稳妥的一个置换，而是迎难而上，选择了对患者未来最有益的修复。这个背后呢，是对生命质量最深切的考量，从麻醉护理到外科操作，每一个环节的精准定制与无缝衔接，都彰显了现代医学中团队协作的至高价值。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成功运用射波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为一名肺癌脑转移患者解除病痛。这名患者王阿姨，她从入院时卧床到治疗后恢复生活自理，仅用了一周时间，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王阿姨今年63岁，她是在3年前确诊为肺癌，经过系统治疗之后病情一度稳定，但是呢，到了今年的1月份，她突然出现剧烈头疼，并且逐渐的就卧床不起了，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到了医院呢，经过头颅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呢，王阿姨脑内出现了转移病灶。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团队迅速评估病情，考虑患者脑转移灶位置以及症状明显，需要尽快进行局部精准治疗，以缓解颅高压症状，保护神经功能，改善生活质量。针对王阿姨的病情，肿瘤放疗科团队制定了射波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方案。这个技术呢，以大剂量、高精度、少分次的方式对颅内转移病灶进行集中照射，力求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脑组织。在治疗过程中，射波刀系统依托亚毫米级精度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来引导与机器人操控平台，实时追踪病灶位置，实现定点清除。治疗结束之后仅一周，王阿姨的头疼症状明显缓解，从入院时的卧床逐步恢复到下床活动，生活自理能力恢复就像正常人一样。

射波刀局部治疗之后，王阿姨继续接受规范的全身抗肿瘤治疗。三个月之后呢，她返回医院来进行复查，头颅核磁显示脑内转移病灶较治疗之前显著缩小，神经功能状态稳定，无新发神经症状，整体恢复情况良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患者阿姨呢，她是脑转移啊，脑转移呢是晚期肺癌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传统的就是全脑放疗，它可能会对认知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射波刀呢，它作为一种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它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它有超广角的瞄准，能够从3000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照射，可以避开重要器官。第二呢，就是实时追踪，就是像猫捉老鼠一样实时追踪移动的肿瘤，并且呢自动校正。你比如说呢，有一些这个肿瘤的位置，哎，它可能会随着你人体的一些呼吸啊等等这些非常细微的动作，它都会发生这个位置的改变。而射波刀呢，它是实时去追踪这些移动的肿瘤，还能自动校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分次高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放疗啊，有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一个治疗过程，它可能是需要很多次的治疗，这个总的时间来看呢是非常长的。而射波刀这个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呢，通常只需要1到5次的治疗就能够达到手术般的根治效果。王阿姨的成功案例再次证实，射波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在脑转移瘤的这个局部控制和神经功能恢复方面具有

明确的价值。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呢，将继续依托精准放疗技术，为更多的肿瘤患者带来生命质量的改善与康复的希望。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为了给孩子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教育厅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江苏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全面启动了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健康促进行动。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让我们的孩子拥有更强健的体魄、更明亮的眼睛、更阳光的心灵、更挺拔的身姿和更灿烂的笑容。作为守护孩子健康的第一站啊，第一人民医院呢将紧跟政策步伐，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从预防筛查到干预的全链条健康服务。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解读这个五健行动，帮助您了解如何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为孩子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保护罩。今天呢，我们来说的是这个五健护航当中的骨骼健康，主要关注的是这个脊柱啊。我觉得家长对孩子们的就是健康的关注，就是从孩子上学之后，你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视力，对吧？牙齿、体重，但是呢，孩子的身姿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脊柱侧弯已经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又一个突出问题。根据江苏省五健行动计划，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小学生当中普遍开展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并引导孩子通过正确的生活习惯和运动拥有一根挺拔的生命支柱。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说呢，一说到这个脊柱侧弯，成年人心里会觉得非常紧张，因为我们都了解脊柱的它的重要性。但是呢，大多数的脊柱侧弯其实都是轻度的，越是早发现，越是早干预，它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就会越好。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别让坏习惯悄悄地伤害孩子的脊柱。研究显示，不良的日常习惯是导致脊柱问题的可改变风险因素，其中不良坐姿风险最高，可以使脊柱侧弯风险增加大约3.5倍。首先呢，这个不良的坐姿啊，刚才我们说呢是风险最高的。比如说呢，孩子会歪着头，这个拧着身子在写作业，或者说呢他趴在桌子上，他翘着二郎腿，这些不正确的坐姿会导致脊柱受力不均匀，是脊柱健康的头号杀手。第二呢，就是单肩背包啊，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书包真的是太重了，如果你单肩背包的话呢，它就会使脊柱两侧严重的受力不均，使风险增加大约2.7倍。所以孩子们一定要使用双肩背包，并且呢确保背包的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背包啊，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我就刚才我就自己在心里这么想了想，算了算，因为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这个书包啊，我真的是放在秤上给他称过，他肯定是超过了我家孩子体重的10%，真的是很重啊。所以说呢，啊，我觉得有一些不必要的书，是不是不需要每天都放在这个书包里啊？确保背包的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的10%。另外呢，就是一定不要单肩背，要双肩，这样呢可以使脊柱两侧受力均匀。第 第三呢，就是长时间的屏幕使用，如果孩子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大于等于2小时，就会大大加重脊椎和颈椎的负担。另外呢，就是久坐不动，你看孩子们每天上课写作业看屏幕上晚自习，晚自习回家之后还要再学习，这些久坐行为相加很容易超过每天11小时的危险线，每天不能超过11小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坏习惯呢，就是单侧运动，比如说呢长期只练一种单侧发力的运动，比如说呢长期的右手打羽毛球右手打乒乓球，这个可能会导致脊柱两侧肌肉发展不均衡。脊柱侧弯的高发年龄，女孩在12到14岁，男孩呢稍微晚一点，在15到16岁，这是一段生长发育的黄金期，也是脊柱最容易走样的时期。那作为家长呢，你说我怎么在家里就是去发现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在家里的自测前屈测试啊。这是全世界最常用的脊柱侧弯初筛的方法，就是你让孩子他脱掉上衣啊，这样可以更加的有利于你观察，双脚并拢站立，双手合拢，慢慢向前弯腰90度，就是像鞠躬一样，只不过呢是双手需要这个合拢啊，然后呢慢慢的向前弯曲90度，直到他的背部和地面平行，这不就是一个90度吗？然后呢你家长呢就站在孩子的正后方观察他的背部，看这个孩子两侧的背部是不是一样高，如果说呢有一边明显隆起，就像驼峰一样，那么他就提示你孩子很有可能就是脊柱侧弯，需要尽快就医。那么做这个前屈试验哈，从孩子10岁开始，你每年都在家里给他做一次两次的前屈测试，到了他的青春期，就是青春期呢，我们都知道孩子生长发育特别迅速，女孩呢一般到10到14岁，男孩呢12到16岁，建议家长呢每半年就给孩子做一次这个前屈试验啊，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的脊柱两侧是不是一样高的。另外呢，就是要配合学校的健康体检，当中他也会有脊柱侧弯筛查，这个也一定要做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想说的是，运动是最好的一个矫正器，保护我们的脊柱，保护孩子的脊柱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接受被动的治疗，而是主动锻炼。比如说呢，江苏省舞健行动就特别强调了要保证孩子们每天的体育活动时间，对于学龄前的儿童每天至少达到3小时身体活动，而中小学生呢保证每天不低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其中每周至少3天进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啊。那么比较推荐的运动呢，就是最推荐的就是对称性的运动。刚才我们说了，不要给孩子长时间的进行单侧发力的运动，你只用右手啊，这样的运动就是单侧发力。一些对称性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对不对？它是一个全身对称性的运动。跑步的在这个水中呢，这个浮力它也会减轻脊柱的负担。跑步呢也是属于这个对称性运动，跳绳也是，骑自行车也是，啊。然后呢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其实要更加注意的是核心肌群的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啊，这个可以增强脊柱周围的天然支撑。现在呢还有就是在学校啊，那么现在学校孩子们的课间时间也长了，15分钟。我们江苏省是推荐学校推行课间15分钟的活动制度啊，然后呢有一些学校它也会有课间的护脊操。就是颈胸腰椎还有四肢关节的放松锻炼，这个呢也可以让孩子积极的参与其中。 那么根据五件行动要求呢，第一人民医院呢，这个是会这样做的啊。首先呢，就是把脊柱侧弯异常筛查，把这个项目纳入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和常见病监测，重点做好10到16岁儿童青少年的脊柱健康筛查工作。第二呢，就是动态监测与转诊，对筛查异常的孩子进行动态监测，并且建立及时的转诊和矫治绿色通道。第三就是中医药特色干预，就是要在这个青少年的脊柱弯曲异常方面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提供多样化的治疗选择。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啊，我们就可以称一称孩子的体重，检查一下他的书包有多重，他是不是在用双肩包，并且呢一定要学会在家里用前驱试验来检查一下孩子是否有可能存在脊柱侧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节目播出期间啊，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其实说

0: 说到丰来宝的热线互动电话，很多新用户朋友还不知道，是不是领取10毫升丰来宝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您是新用户朋友，之前没有领取过丰来宝的液体机型蜂胶液，那么机会来了。陈主任再次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只要您把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我们电话交流，不仅能够得到专业的解答，同时还有机会获得10毫升的丰来宝蜂胶液的试用装，包括前段时间丰家宝的这个店庆，很多新用户朋友也通过线下到实体店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领取到了这个非常珍贵的名额，所以我们也热情邀请全省其他地市的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问题。
1: 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有位朋友查出有卵巢囊肿，有点担心会有什么影响。他体质比较差，又想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因为是卵巢囊肿又怕有激素，想问到底能不能服用呢？
0: 关于卵巢囊肿的啊，
2: 卵巢囊肿啊，这是卵巢的一个良性肿瘤，也是我们女性朋友啊常见的一种卵巢的疾病。卵巢呢，它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产生卵子分泌激素平衡内分泌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卵巢肿瘤大多数会发生在内分泌旺盛的一个生育年龄段，如果说囊肿很大，就会影响到生育了。
0: 嗯，
2: 所以卵巢囊肿最大的危害就是可能会给生育啊带来一些麻烦。
0: 是的。
2: 至于说到这个体质啊比较差，又想服用我们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因为是卵巢囊肿又怕有激素这样的一个顾虑啊，那么在这儿呢，我首先想肯定的，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一定是能够服用的。
0: 没错，
2: 放下这些顾虑哈。
0: 嗯，
2: 那么可以服用以后呢，可以通过免疫调节来增强您的体质，提高你自己身体的一种抗病的能力。那么在这方面呢，服用蜂胶以后一定是会给你有一些帮助的。至于蜂胶它有没有激素呢，下面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是的，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蜂胶啊，它是怎么形成的，以及这个蜂胶它对小蜜蜂所产生的一些作用。蜜蜂啊，它不辞辛苦，长年累月去采集树上的树脂胶，在经过它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呢，涂到了蜂巢的入口、通道和内部，形成了一种具有芳香味的一个胶状的物质。
0: 嗯，
2: 那么蜂农啊，把它刮下来以后，这就是蜂胶了。
0: 对的。
2: 那么我们说这个蜂胶呢，它是蜜蜂的采集物。你刚才说了，它是采的树脂胶，
0: 嗯，
2: 而不是它的分泌物，它不是蜂王浆。蜂王浆是蜜蜂吃了花粉蜂蜜，从它的消化腺里分泌出来的，是王浆，是供给蜂王吃的。
0: 是的。
2: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蜂胶呢，对于蜜蜂的生存与繁衍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的。也就是说，这个蜂胶是蜜蜂筑巢的一个材料，而不是它的粮食，它是不吃蜂胶的。
0: 嗯，没错。
2: 所以了解到了这个蜂胶的形成和它的这个对蜜蜂的产生的作用以后呢，我们知道了蜂胶里是不含激素的。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福良老师说，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任何检测到在蜂胶中有激素类化合物的报道。
0: 嗯，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知道蜂胶现在是没有任何激素类的这个情况，给大家有了一个定心丸。也有听众在询问，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吃蜂胶呢？
2: 服用这个蜂胶液啊，应该说它是不受年龄、疾病和男女性别限制的。因为我们这个丰来宝牌的蜂胶液，它的两项保健功能，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就这样两项保健功能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服用的。
0: 是的。
2: 你说这个包括婴幼儿或者老年人、中青年人都可以用，健康的或者身体啊暂时没有什么大碍的有病的人呢，都是可以用的，包括这个亚健康人群啊都可以选用。
0: 是的。
2: 如果说能够时常服用一些这些蜂胶产品呢，可以通过蜂胶产品里的很多的一些有效成分的综合调理作用，来帮助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配合治疗，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些抗病力和提升我们的自愈力，帮助更好的去稳定病情，来缩短病程。
0: 嗯，
2: 用户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服用以后啊，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五个方面呢，都能够收获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身体体质能够增强，生活质量能够得到提高。
0: 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提到，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为什么说这个蜂胶液好？那是因为2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的优质原料，所以这样的好的蜂胶液，它成分多，作用广，分子量小，也便于我们亚洲人，尤其是大家啊去服用吸收。它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常年坚持服用蜂胶液啊，尤其是这种高度浓缩的原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调理身体的方方面面，而且能够保证大家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无论是老人、小孩、男女都可以服用蜂奶宝的蜂胶液，包括体质虚弱的各类人群。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线下的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优质的好蜂胶，那么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3: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窗边的小豆豆》。《窗边的小豆豆》1981年首次问世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目前该书已被译成33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被无数人阅读。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自2003年引入国内至今，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册。从2003年至今，连续10多年位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并入选全国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得到广大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喜爱和认可。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在问世的30多年间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读者的一致青睐呢？窗边的小豆豆讲述了刚刚上小学的小豆豆，因为过于顽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被之前的学校开除退学。在母亲的帮助下，来到由小林宗作先生开办的巴学园。在巴学园，全校只有50几个学生在电车里上课，每天中午吃从家里带来的海的味道、山的味道的午餐。老师会带孩子们去河边散步，学习大自然中的知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身体完整还是残缺，都提倡脱掉泳衣在水里嬉戏，自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音乐课上，孩子们和着韵律律动身体，感受自由的身心。巴学园的孩子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小林校长提倡所有人穿最差的衣服来学校，因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遵从本心，放心地玩耍。书中的小豆豆从前一所学校被退学，原因是老师们认为他扰乱秩序，天性顽劣。传统教育观念往往只看到结果而不追寻原因，因而在老师们看来，招呼路边的艺人、反复开合书桌的抽屉等举动无疑是不规矩的，甚至是怪异的。来到巴学园的小豆豆，因为母亲的用心呵护，并不知道自己因为过于顽皮而被开除。小林校长也经常把真是一个好孩子挂在嘴边，教育往往从赏识和肯定开始。这些在巴学园自由成长的孩子们并没有被灌输过多的规矩，没有被刻意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的走路，或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早早就知道尽量不要妨碍别人，在外出郊游时不大吵大嚷，因为当他们被同样对待时，早已经把这些观念深植于心。尊重来自于被尊重，当一个孩子知道别人的尊重给自己带来的安心与快乐，就会同样对待别人，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小林校长的平等对待。他没有将孩子当作低人一等的存在，也没有低估他们自身的价值和思想。从第一天进入巴学园和小林校长见面，小豆豆就喜欢上了他，因为从出生后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听他说话。当小豆豆不小心把心爱的钱包掉入学校的厕所，为了找到钱包，他用掏子把里面的物物掏出来堆在旁边的地上。校长经过时只是像朋友一样说了句，弄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小豆豆非常开心和满足，是因为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很信任我，把我当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这便是教育中尊重的意义所在，把孩子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因其弱小情绪波动而阻止他们的探索，命令他们停止，或者干脆大包大揽剥夺他们尝试的机会。尊重除了平等对待和信任以外，还有顺应其天性。窗边的小豆豆中，学生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和方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可以从自己喜欢的课开始学习，和着韵律操的节奏和韵律自由律动身体，感受音乐。一直以来，小林校长所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素质不被周围的大人们损害，让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光大。 过于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地去感受自然、倾听神灵之声、触摸灵感的能力渐渐减弱吧。为了抵抗现代教育的偏颇和对孩子身心的损伤，小林先生创建了八学园。所谓八，就是类似于八卦阴阳图的图案，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在窗边的小豆豆中，黑柳彻子也写道，自己淘气钻铁丝网篱笆，不小心把衣服弄破了，母亲非但没有责备，反而觉得对大人来说这么做根本没什么趣儿，只会让人很累，但小孩子就可以玩得这么高兴，真令人羡慕。他将孩子视作上天恩赐的宝物，怀抱着同理心和关爱培育他们长大成人，甚至将他们视作是自己的老师，共同学习和成长，或许是窗边的小豆豆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事。反观国内，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教育多以实用和高效为主要目的，以考试成绩为主要判断标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竞争愈发激烈，学生大多处于被选择的地位，为了进入相对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需要不断考取更高的分数。招生人数的连年激增也使得学校管理很难做到从学生出发，学习知识成了填鸭式的负担。但迫于教育公平，又必须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因而难在普遍范围内做到因性施教、顺势育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窗边的小豆豆为热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担负子女养育责任的年轻父母提供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典范。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评论窗边的小豆豆时写道，我们很少在意我们和这个世界在孩子们的心里留下的反应。八学园采取的教育方式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的，它不会把你塑造成某种类型，而是希望你最大的发挥自己。它和一切的风俗习惯乃至教育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但它关注的是孩子们的天性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这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窗边的小豆豆诞生30余年间，我们的教育也在不断完善。由于条件受限，八学园的教育方法可以模仿，却很难大规模复制。尽管如此，如果能够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层面，从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个体出发，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或许可以弥补制度上的漏洞，补充过往人性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属于自己的八学园，自由、天真、烂漫。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希望。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继续在文字里寻找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余光中的一篇文章，关于女儿，我有四个假想敌。这是余光中在女儿长大了步入谈恋爱阶段时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围绕女儿男朋友带来的问题。从文中可以看出，余光中对女儿难舍难离之情及对女儿男友的要求。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文章的节选。
4: 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二女幼山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志玲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我再揉眼时，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的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冥冥之中，我感到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然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盘地的树根绊你一脚。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一道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的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一句的迷雾里现出原形，走上前来，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从此领去。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 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记久了也能猜个七分。既然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院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于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架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压堂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地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服人，梗在中间？倒不如故事慷慨，故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待刻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3: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余光中的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用幽默的语言、无奈的心态，写出了一种独特微妙的父爱心理，充分渲染和发挥了一种许多人心中都有此体验但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人生况景。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5: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

0: 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残疾人就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残疾人员如何申请就业援助，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连云港市各项就业政策，对残疾人就业援助的报名时间没有具体规定，连云港市残联等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随时为我市残疾人以及残疾人安置企业提供就业援助服务。残疾人还可以至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参加就业援助的报名。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需要向我们反映或者是咨询的话，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今天呢是周二，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栏目的热线电话给大家伙开通了，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中拨打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另外呢，您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还可以拨打我们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那么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2度到30度。我相信每位朋友的手机上可能刷到天气的时候，就是未来或者是说本周都要迎来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其实也是到了7月份啊，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我们连云港呢也是会有这个集中式的阴雨天气啊。再来关注到7月1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22度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2号的天气呢，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3到4级，温度是23度到32度。再来看连云港海区的天气，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

0: 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1: 好，北京时间的9:06，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像农村的宅基地啊、不动产权这样的一个登记呢，是确保保障这个村民合法财产权益、盘活农村资产的重要民生工程。那么长期以来呢，像这个宅基地的面积超标，或者是这个房屋超层数的话，这个问题也成为了这个推进农房发证的一个难点的问题啊。当然近日呢，海州区浦南镇小兴村的村民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就说了他就遇到了翻建多层农房却无法确权发证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啊到了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接下来呢，就一起听听我们记者的报道。
2: 海州区浦南镇小兴村村民李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他在村内有一宗宅基地，2001年颁发过集体土地使用证。2011年为改善居住环境，李先生一家在老宅上翻建了三层房屋，总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左右。
3: 这个房子啊，是我们老家的一个宅基地，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啊，这个政府啊发了一个集体的土地使用证。然后呢2011年、2012年的时候，因为我年纪也大了嘛，然后准备结婚，然后为了改善那个居住环境，然后重新翻盖了三层。就是说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村大部分的人家全部拿到了房产证，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家这个房产证还一直是没有办下来，就是一直是没有确权。然后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是相关的政策有没有什么这个落实的这个事情，也不能一直悬在这个地方。
2: 2020年，我市印发《连云港市区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开展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集中登记发证工作。李先生说，按照政策，村里符合标准的农户均顺利领取到了不动产权证书，唯独他家迟迟未能完成确权领证。
4: 2020年呢，我们连云港市开展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集中登记时候呢，我们执行的是连云港发的2020年的77号文。文件呢中间有明确的规定，未经批准且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的，是不予确权登记的。正是受到当时这一个政策的限制，这一户的房屋呢就没能办理登记。
2: 针对农村农房超层数、超面积无法确权的共性历史遗留问题，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对接国家最新政策要求，主动突破旧规限制，全力推动历史遗留问题解决。2025年12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为我市分类处置农房确权遗留问题提供了权威政策依据。
4: 去年12月呢，我们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就联合印发了2025年的217号文，本着尊重历史、分类施策，为我们能妥善化解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打开了政策缺口。
2: 目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结合本地实际，牵头起草了关于分类化解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分类施策，精准处置，区分不同建设年代、不同规划区域，制定了差异化措施，在严守政策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类似李先生家的情况，就有望通过三级确认的流程办理到不动产登记。
4: 单栋面积呢超过300平方，层数超过3层的，可以由申请人呢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这栋房屋呢进行安全鉴定，或者由申请人提供房屋安全责任的承诺书，并经乡镇人民政府盖章见证备案后，经过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三级确认的流程办理不动产登记。
2: 目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安排专人与李先生进行了对接，等正式政策出台后，会在第一时间上门服务，指导其准备相关材料，按照新的政策规定办理不动产权证。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11，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需要在这里和大家伙说一下的就是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开通了。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有需要向我们来咨询反映，或者说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来给予帮助的话呢，都是没有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给大家开通。那么在10点钟之前，您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如果说在10点钟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本周呢是没有上线单位上线，在下一周的时候呢，下周三才有单位上线，所以呢本周三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正常播出当中啊。如果说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是说像之前的一些求助者一样啊，有任何的一些内容或者是需要向我们倾诉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老师呢会第一时间记住大家的诉求，按照大家的诉求呢认真的把它登记下来。在过后的时间呢，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记者根据这样的一个线索进行核实，和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取得联系。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难事儿啊，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的，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需要走进今天的这个新闻资讯，来政策解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在2026年3月12号呢，第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将于2026年8月15号全国生态日正式施行。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以适度法典化的模式来构建，整合了现行的生态环境法律，并且突出了系统化的保护。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呢是有30多部，行政法规100余件，地方性的法规1000多件，以及呢相关的司法解释、规章制度等等，也是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和实践40余年的成果，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其实很多的朋友呢也是经常对于这个民法典呀，包括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呢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呢也是对于生活当中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规则呢也是进行了解啊。当然我们也是为了深入去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组织开展巡回的宣讲，通过专家的解读、案例的剖析等等，以及政策的答疑，在诠释系统呢讲清法典的实施意义、核心的要义和重点的条款，运用线上线下多方式宣传，在连云港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和门户网站开设了专题专栏，集中发布了法典全文通俗解读，以及政策问答、漫画图解、典型案例等等。同时呢也是推出了意图读懂啊、点亮生态等普法的产品，聚焦大气、水、土壤、固废、噪声等管理，在电子屏和新媒体的平台循环进行投放科普短视频，同时也举办了连小环与法典同行主题普法的活动，邀请法律的专家和业务骨干开展零距离的宣传。那么开展呢法典宣传4径活动，带着宣传呢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学校以及社区，举办专题的讲座，发放定制的宣传单，设计互动的游戏，针对不同的群体定制差异化的服务，组织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的活动，以及组织社会各界代表走进环保设施开放的企业，揭开环保设施的神秘面纱，直观地去看到生态环境以及环境的监测，包括污水的处理等等这样的一些成效。其实我们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呢，主要也是这个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啊，我国第二部是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成果和生动的实践，为全面注入这样的一个
这个思想呢，也是推进了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其实很多人也会问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的亮点？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伙来介绍介绍。首先呢，第一就是它是开宗明义，提出的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第一条呢，就是这个立法的目的明确呢指出，就是全面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第二呢，就是多管齐下，回应社会民生现实关切，餐饮啊、油烟呐、恶臭气体啊、露天烧烤啊、秸秆焚烧、噪声污染等等，这也是关乎到我们人民群众身边的一些老大难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也做出了创新的规定，提出了举措。第三呢，就是单设分边，像创新规定呢，也是光的污染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污染。对于亮瞎眼的夏日反光玻璃的幕墙，夜晚闪烁不停的霓虹灯等等，这些也都是属于光污染的问题，以及化学物质污染、电辐射这样的一个潜伏在人民群众生活当中的污染风险，及其管控做出相应的规定。第四呢，就是两手都抓，像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森林、草原、江河湖泊啊、荒漠等等生态系统专设这样一个章节，保护和发展呢是两手抓，而且呢这个山水林田湖这样一个草沙冰一体化的保护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有机统一。第五呢，就是绿色低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民法典呢也是将绿色低碳单独成编，电子的产品呢回收，推行可降解塑料袋等等，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建立全国碳排放权的一个交易市场，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低碳化。第六呢，就是过罚相当啊，这个严惩啊弄虚作假等违法的行为，对环评单位、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造假以及干扰破坏生态环境监测设施等违法行为进行加大处罚的力度。当然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与咱们的老百姓生活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可是有一些人会问了啊，这个与我们的老百姓生活都有哪些关系？首先就是在大气污染防治上，在相关区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或者是落叶等容易产生烟尘的物质，不得在相关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的提供场地等等。第二呢，就是水污染防治，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烟、酸液、碱液、剧毒废液。那么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呢，禁止设置排污口，土壤污染的防治，那么也是禁止将不符合农用标准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的固体废物、废水施入到农田，禁止将重金属或者是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是污染土壤用于土地复垦。再一个呢，就是固废污染的防治，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堆放、丢弃、抛洒、移洒或者是焚烧生活垃圾等等。噪声的污染防治，其实很多时候啊，您在这个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或者是在家中的时候，听到这些噪声污染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啊。你看，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呢，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物的集中区域，禁止是夜间进行生产噪声的施工作业，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驰等方式。

0: 式造成污染。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当中使用高音广播的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的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还有一个呢，就是电磁辐射的污染防治。那么新建、改建、扩建一类电磁辐射设施应当是避让人口的密集区域。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光污染的防治，那么广告屏啊、广告牌呀、应当按照了国家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的设施，定期的保养维护建筑物、构筑物外表这样一个采购，在2026年8月15号正式施行之后呢，相关的一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可以多了解一些，比方说光污染啊，这个大气的污染，还有包括像噪声的污染等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就能拿起这种维护自己权益的这样一个法律利器啊，能够保障我们的生活。好，北京时间的9:22啊，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此时此刻，我们争锋热线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是开通了。在生活当中，您要是遇到了一些难题需要向我们倾诉，或者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让我们来帮助的话呢，您都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联系到我们，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在我们的这个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啊，像周一到周五，您可以在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分啊，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期间，您还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呢，直接和我们联系。你有任何问题错过了我们的节目也没有关系，通过这部电话也能够找到我们啊，8546-2777，8546-2777。
1: 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25，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期间呢，我会陪伴大家。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过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刚刚呢是跟大家伙是进行了解读我们的这样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把视线放到赣榆区啊，这个市公安局赣榆分局呢青口派出所呢，在某外卖站点组织开展了平安外卖骑手联盟啊这样一个培训会，重点呢就是让骑手啊掌握隐患排查、线索上报、应急帮扶这样的一个技能。那么今年以来呢，赣榆警方是不断的创新基层治理，联动社区外卖平台和配送站点，广泛的吸纳骑手志愿者加入骑手联盟。目前呢，像这个联盟已经有152名移动哨兵、32个平安前哨，群防这样一个群治的力量呢，也是延伸至了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那骑手在骑行的途中，一旦是发现了有矛盾纠纷、消防的隐患、人员求助等治安隐患和安全问题，都会第一时间呢通过微信群进行上报。

日呢，有骑手在群里面反映说，某个小区门口啊，有人醉酒倒地，请民警快去看看。那么值班的民警呢，也是接到报警之后啊，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以警民联动之力啊，织密全域的平安防护网。截至到目前呢，像骑手联盟的成员已经通过了微信群上报各类治安隐患135起，协助处置突发事件23起。当然干预区呢也是明确的将制止啊违法、协助救人等正向行为纳入见义勇为，在因参与救助处置险情过程当中导致了送餐超时、订单延误，那么经过与这个平台方呢核对之后呢，这个予以豁免。当然青口派出所呢也是这一次呢这个加大了对见义勇为典型案例的官方宣传，公开表扬，让凡人善举被看见、被尊重，同时健全容错免责机制，彻底的去打消想为善怕吃亏的顾虑。警方呢还依托由外卖站点、社区便民服务站、警务驿站组成的32个哨点，为骑手呢群体免费提供休息纳凉，包括像饮水充电、应急药箱等便民服务，并且联系了平台方，建立了积分的兑换、月度的评优、季度年度表彰等激励的体系，给予呢优秀骑手表彰奖励、权益优先保障。下一步呢，干预警方将持续深化平安联盟建设，不断的去完善警民联动机制，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海州。那么近日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海州分局工作人员也是去主动上门啊，为连云港汇飞能源浦南这样一个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呢一次性送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不动产权证。这也是海州区推行了专班统筹调度、专员帮办代办、基层兜底保障、帮办代办的一个服务体系的具体实践。通过用地工程登记环节同步发力，减少企业多头跑动和办证的等待时间。那么作为无锡连云港南北共建的重要成果，这个项目呢总投资是约11亿元。那么建成之后啊，也是预计年均发电量达到了3万万啊，这样每年可以节约标煤9.22万吨，同时呢也是啊显著的去减少了废水的排放，对于区域能源结构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呢也是围绕项目推进，海州区呢建立了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那同时呢也是项目专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统一的去调度啊，而且包括像这个靠前统筹、全程的督办，大幅度的压缩了办理的一个压缩的时间啊，精简的去把这个申报的材料啊这个简单的去交上去。你像过去的话可能需要准备就是一叠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料啊，不仅去送审，而且进行等待这个审批的流程，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啊。当然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打通了数据之后，重构了这个审批的流程之后，也是推动用地审批、工程这样一个规划和不动产登记等环节的深度融合，变成这样一个分部办理为同步发力啊，同时也能够为项目天津啊这样一个开辟啊专属绿色的一个通道，实现三镇同时办结，当天送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州分局呢在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也是设立了这样一个代办窗口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到现场去这个了解一下情况。那么像帮办专员也是提前介入，包括呢像严格落实一口清的服务，为企业提供政策的咨询、流程的指引和答疑解惑，主动的去协助企业梳理申报的材料，对接内部的审批科室，优化各办理的节点，确保环节是无缝衔接。那么把这个企业来回跑呢，去变成是专员上门办，急事马上办，难事快响应，也是以务实举措切实地降低了企业办事的成本。其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也是经常会说到这样一些，把所有办事的流程呢也进行简化了，同时呢让我们的群众啊去少跑腿，我们也是能够切实地感受。

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啊，也是不断的升级当中。与此同时呢，像海州区啊，也是充分的发挥了镇街自然资源啊它所前沿阵地的作用，那么也是将服务的触角延伸至了最后一米，属地的工作人员依托人员熟啊、地块熟、情况熟的优势，常态化的去渗入了项目现场，摸排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堵点和卡点，做到了一线发现、就地协调、就近处置、高效的化解。通过基层的精细化、前置化、兜底化的服务，全力的推动了项目提速落地，早日投产打效。

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连云港文旅消费啊，这个近日呢是由文广旅局、连云区人民政府主办啊，江苏省自驾游协会、江苏西游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连云港文旅消费季暨长三角十城会游港城活动启动仪式呢，在连云区海鸥广场举行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是聚焦了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展，深耕西游特色文旅 IP， 那么推动文体的一个产业深度融合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呢，一部精彩短片也是全景展现了连云港山海相拥的生态底色与深厚的西游文化底蕴。现场同步发布了两条特色的自驾线路啊，一个是面向短途游客的两天一夜的山海自驾精品线路，串联的是滨海景观、西游文旅点位、乡村田园与本土的美食，满足了大众夏日的出游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苏超加上文旅，融合自驾专线，打通的是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链路，打造的是这个观赛加上游玩加上消费一体化的新业态。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您可以选择这两条路线当中的其中一条，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活动的现场呢，也是来自这个长三角啊、淮海经济圈啊十个城市的自驾俱乐部与我市的文旅企业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双方呢也是将建立了常态化的客源输送、自驾车队的引流、文旅的研学共建机制，进一步的去深化了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现场还配套了推出非遗美食的一个市集、滨海烧烤、音乐嘉年华等夜间的一个消费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市民游客夜间文旅的生活，全面的去激活了夏日文旅消费的市场。那以上呢，也就是这一次2026连云港文旅消费季暨长三角十城会游港城的一个活动启动。我相信啊，我们推出的这两条精品的线路呢，也是符合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连啊，这个进行消费游玩的一个最佳选择。

0: 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3: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2: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4: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5: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3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赣渝海鲜组团呢，也是亮相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黄海味道香飘丝路。6月25号到29号，第9届呢中国亚欧博览会呢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我市赣渝区组织了赣渝海鲜区公用品牌授权企业团啊，也是参展了。当然，在这个丝路枢纽发出了黄海之约啊。开展的首日呢，赣渝展位的这个鲅鱼丸呢，也是试吃台前也是排起了长队，不到半天啊，就是捕获2次。那么本届呢博览会呢，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展览呢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吸引呢27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1个省区市的2300余家企业参展。赣渝啊，可以说是真的受到了非常多的朋友的喜欢，不仅是说啊到现场去品尝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海鲜，海这个非常好吃的海鲜，也是看到了我们赣渝哈这个发展呢也是越来越好。当然呢，赣渝的海鲜不仅是在全国有名，在全球也都有名啊。像这赣渝也是坐拥近46公里的海岸线，43.7万亩的养殖海域，海产品呢年产量就达到了40.6万吨。产值是达到了131亿元，赣渝的梭子蟹等8种产品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次的参展呢，赣渝海鲜呢精选的就是带鱼啊，这个海鲜包括包有这个对虾啊，我们经常也吃的三文鱼、虾仁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有地标产品，以及香酥小黄鱼。您是不是吃到这小黄鱼的时候，有时候就想到了这个啊，是出自于这个赣渝的啊？包括呢，还有这个海苔制品。这个海苔制品呢，在几年前呢，哈，我们就非常熟悉了。像赣渝海苔呢，也是在这种平台上，或者是说受到了很多一些这个商家的喜欢，包括老百姓的喜欢。这一次也是在这个我们的展上进行了一个集中亮相。那么你看，像这个赣渝海鲜，它其实呢也是实行的是什么呢？像政府主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这样一个模式，通过一个统一的品牌、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形象，再将这个源头的鲜味呢送达到市场。品牌建立严格准入与退出机制，实行的是企业啊资质与产品质量双重审核，建立从源头到终端全程可追溯的质量管控体系。目前呢已经是集聚水产、精深加工、紫菜产业、冷链仓储，包括电商销售等各类经营主体，依托的是源头直采啊，再加上冷链速运的一个模式，赣渝的海鲜呢，从码头到终端仅需要20个小时。那么全区呢是近400座冷库，总容量达到了37万吨，开通冷链直发线路100余条，产品远销全国31个省区市。2025年快递出港件呢是超2亿件，其中海鲜的这个占比就超过了30%，4日达成啊，这样一个占比是达到了95%。其实啊，我们现在会发现，在就是不在靠海的城市呢，其实也可以能够享受到海鲜，而且是能够非常快速的享受到。2025年以来呢，赣渝海鲜呢也是先后在重庆啊、新疆啊设立了前置仓，其中呢，像重庆的前置仓呢，也是发往山城，鲜货超过了3万斤，与当地超50家的餐饮企业呢建立了稳定的合作。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在重庆都已经可以非常快速的享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吃的海鲜。那其实呢，在新疆乌鲁木齐，即使是

是比较边缘的这样一个西部城市，我们同样可以去打通这样的一个冷链的一个市场。那么在今年的6月3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哈，这个赣榆海鲜乌鲁木齐的前置仓呢也是正式的落地了，打通了黄海渔港直达到新疆市场的冷链物流的快车道。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能够感受到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以前的话你是什么呢，去海鲜市场到西北市场的环节需要好久好久，你比方说时效慢，环节又多，运费又高，就等到你吃到海鲜的时候呢，这些海鲜也不是很新鲜了，对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如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源头直采，集中式的去分拨，然后包括前置仓的一个就是安排就近配送的一个新模式，大幅度的去压缩了中转的链路，降低了物流损耗，保障海鲜的鲜度和品质。在博览会的现场呢，像巴基斯坦的企业负责人啊，也专门就说了哈，希望以此为契机去深化与赣榆海鲜这样一个持续的对接的合作。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建立长期稳定的采购供销的关系，推动中巴水产贸易持续增长。像江苏呢这样一个保鲜乐供应链的负责人也介绍说，这一次的参展也是搭建了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对接的一个合作的桥梁，也是将依托丝路啊通道，让赣榆的海鲜呢走出国门，走向亚欧。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哈，确确实实呢也是这个发现我们的赣榆海鲜不仅是受到全国人民的喜欢，也是将走出国门，让全球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哈越来越容易接纳我们的赣榆海鲜。那其实今年以来呢，赣榆海鲜已经是先后亮相了多个国内顶级的展会，赣榆的海鲜呢也正是从卖全国啊，加速走向这个卖全球，就是我们卖到全国各地，现在将要走向全球了。下一步呢，赣榆区也将持续深耕品牌的建设啊，拓宽丝路外贸渠道，让黄海深处的鲜美滋味香飘丝路，名动亚欧。

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措施的意见啊。为了贯彻落实江苏省人民政府啊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现在呢也是提出了以下的意见。首先第一呢是支持存量的商品住房品质啊优化，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对存量未售商品住房实施准改善型提升改造，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升级建筑性能、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等途径，推动存量住房从有的住向住的好转变。第二呢，就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政策。那么像多孩家庭二孩以及以上申请商业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拟购住房所属的县区名下已有住房的套数认定核减一套，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按照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套数查询结果或者是认定证明执行住房的一个信贷政策。第三呢，就是推进实施各类的房票政策，全市范围内各类房屋拆迁搬迁改造项目优先推行房票换购，包括涉农，像农房的改善、新农村的建设等等，涉工程建设、交通水利等等项目，也是拓宽跨区安置房源，更好的去满足被征收人多样化安置的需求，全面的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的通兑啊一个政策，精准的去匹配各类人才流连发展的意愿和置业需求。第四呢，就是减轻居民的购房成本的负担了。那像个人是不含个体工商户当中的一般纳税人，那么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3%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30%。那第五呢，就是支持推进收购存量商用房。

0: 用作保障性住房，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收购主体，收购房地产企业已经竣工验收未出售的商品房，用作保障性的住房，支持以司法拍卖价格收购司法处置的已竣工验收未出售的商品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保障性住房贷款，重点支持以需订购并且合理的制定收购计划的项目。中国人民银行呢将对贷款银行给予再贷款的支持。第六呢，就是合理的安排土地的一个供应啊。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呢，也是能够更好的去啊科学统筹全市经营性用地的一个出让规模与节奏，加快核心区域呢地块的前期整理以及周边配套的建设，重点的去保障并且优先推出区位的优越、配套齐全、体量适中的优质地块供应。第七呢，就是支持闲置存量用地盘活利用，鼓励土地呢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而且并且呢进行一个转换。当然说到这里的话呢，也是制定出了啊出台土地混合开发和空间复合利用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用地混合兼容正面清单和管控要求，以提高公共设施服务水平和增加公共空间为导向，积极的去盘活存量住宅用地，支持优化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推动高品质的住房建设，简化了审批的流程，建立了完善啊建设工程设计的方案以及施工图的设计文件协同核查机制，制定了出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第八呢，就是增强了详细规划实施的一个弹性，优化这样的一个详细规划动态的维护机制，及时的响应城市更新工作要求。那么结合城市更新政策策划方案，及时的优化详细规划，增强规划指标适应性。那么当然从这个意见呢发布之日起呢，也是暂定啊这样一个执行到2027年的6月30号。那么在这个期间有任何需要变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啊。
1: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2: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1: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3: 这个
4: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2: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5: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6: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7: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8: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51，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在节目的最后呢，有一个提醒啊。

就是说希望我们大家呢近期呢最好是戴口罩啊。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啊鼻病毒阳性的检测报告，而且称呢自己的喉咙非常的不舒服，有低烧流鼻涕的症状，可能听起来看似像是感冒的症状，但其实呢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最新监测的情况，近期呢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呢是有所波动，像鼻病毒呢在门急诊呢这样一个流感样的病例和住院的严重病例当中呢，是检出率呢是位居首位，并且呢检测的阳性是呈上升趋势的。监测的结果显示呢，我国流感活动的强度总体呢是处于低流行的水平，像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呢是持续下降，南方的省份在平台的波动上也是 B 型流感呢均为主要的流行株，那么副流感病毒呢检测阳性率是在平台波动，那么新冠这个病毒检测的阳性率近三周呢也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目前整体呢处于是低流行的水平。当然我们也是在这里建议到大家啊，其实因为呢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鼻病毒它是一种已经是常见的呼吸道的病原体，因为适宜在鼻腔环境生存而得名，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相比，核心的特点呢是鼻塞、咽喉痛等上呼吸道症状。那么医生介绍说啊，像鼻病毒呢既会引发普通的感冒，也会引发急性的鼻炎，一旦是感染了鼻病毒，那最先出现的往往是鼻炎的症状，就是症状比较重的人呢会出现水泥鼻的这个感觉。那鼻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呢也是比较轻的，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般呢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自愈了。此外呢对症用药也可以缓解就是发生的不适。那像儿童感染鼻病毒之后呢，鼻部的症状是更加突出了，而且还有可能是引发中耳炎或者是鼻窦炎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专家也是介绍说了啊，儿童感染鼻病毒的时候可以通过温水去敷鼻子，盐水滴鼻或者是洗鼻子，增加空气的湿度，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来缓解症状。那么中疾控也是提醒啊，公众在就医过程当中全程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当你一旦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病毒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减少到密闭空间或者是人群密集的场所，或者您是减少去乘坐公共交通。你要如果说实在是需要出现在这样的一些场合当中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佩戴口罩了啊。老年人和慢性基础病的疾病患者呢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那么出现发热咳嗽症状的时候呢，与人接触的时候要戴口罩，而且到了家里的时候呢要保持室内的良好通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症状加剧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尤其是像孕妇啊、低龄的儿童啊、老人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呢，这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您可以到这个社区去了解一下疫苗的接种。那么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那么也是要及时的接种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疫苗。我们也是最后建议大家呢，就是出入人口密集场所的时候，有的时候佩戴好口罩其实也并不麻烦，我们也是赶紧提醒身边的人，能够保护好自己也能够保护好他人。好，看到时间呢已经是9:55了，要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争锋热线了。我是郑雪，那么明天星期三呢，本周是没有上线单位，我们的节目呢也将正常进行。那明天早上的9:00到10:00，我们在直播间等候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什么是拉勾勾呀？
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3: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红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这里为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岐黄丹厂家决定在筹集调配3万件出厂价用药岐黄丹，以此满足广大患者此次团购出厂价用药需求，每疗程依然低于市场价519元，依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这里重点提示，只有3万件，订购时间仅有1号、2号，货源有限，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场外指导老师400-600-2677 400-600-2677 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

甚至这批货源已经占用了市场代理商的货源了，才给我们筹集到10万件。这10万件当然针对我们这么多宣患者朋友的使用量来说杯水车薪。原计划5天的报名订购，结果4天货源就所剩不多，很多地区就没货了。这就导致我们后期想报名想订购的一大部分朋友没订上。针对这件事，我其实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谈到了，在前几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谈到了，我说这一次厂家能够给提供10万件货源已经非常难得了，可能针对我们这些使用的患者朋友来说量根本就不够，杯水车薪，但是厂家能够筹集到的也就是10万件。这10万件不见得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用上，不见得保证说一定到第5天还能订上。这个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跟大家强调，早订早得，先订先得，订晚了没有货源不给补。我其实就怕大家后期闹情绪，结果到最后你看看，还是这些订了的交了钱的没有货源的闹情绪了，闹到咱们节目中心跟场外老师有争执，是不是？场外老师最后有的都被骂哭了，这个属实不应该，是吧？大家对这个产品的需求我们能理解，说错失这个团购用药出厂价用药心情不好，错失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优惠的价格，调理体脂用这个清黄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谁心情都不会美丽，但不至于把这份不好的心情向别人发泄。说有诉求有不满咱说出来，但不要向别人发泄。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就有很多朋友说实话就做得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最后没得到，那跟厂外老师要求跟厂家去反映能不能再争取，还有很多学员打到节目组去，甚至打到厂家去要求给咱们再申请提供一批。你看知道去出谋划策，知道去提要求，知道去使力，共同发力，团结一致的去做成这件事情。就是有什么想法呀，我们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说，说你有需求不够，咱们向厂家申请提要求，对吧？看能不能申请，申请不下来再说，申请下来那不更好吗？啊，就是在昨天呀，咱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由于这个货源没货了啊，所以说导致大家这个情绪啊都很不好。那我们也是经过昨天一下午跟厂家这个沟通，就是说针对这个货源不足，订上没货源的怎么办，如何给解决啊？那么经过昨天一下午的沟通和交涉，厂家决定筹集调配30000件出厂价清黄丹用药，来满足这一次团购用药的需求啊，来满足大家这个团购调理体脂的需求。听好了，厂家决定再给大家筹集调配30000件，但也只限这30000件了。听好了，这30000件还是从代理商那里借调的。听好了，只借调了30000件，多了没有了，多了没有了。那么与此同时再给大家提供5000瓶精华油，提供5000瓶清虚通络精华油，来去满足大家调理体脂使用团购出厂价清黄丹用药的这个活动。听到今天这个消息，我相信咱们昨天那些订了没货源的朋友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是吧？你们老早守候在节目前关注这个信息，其实就想知道有没有申请下来，有没有通过，厂家有没有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那听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就心里舒服了，有谱了，给我们解决了。这里我再次强调啊，再次强调，这次给我们筹集30000件的货源，一部分是用于提供昨天咱们大部分患者朋友订购没货源的，少部分就是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或者刚刚收到的，你还可以订购给。

0: 大家一共就两天时间，这三万件就两天时间就够了，三万件啊。那么今天开始给大家调配货源啊，今天开始从代理商那往我们这调配货源，往各个地区调配货源，调配到之后明后天就可以给大家发货。那么大家报名订购也仅有明天后天这两天时间，也就是说一号二号的这两天时间，这两天时间有货源你就订，没货源就结束。听好了，我们首先优先保证的就是在昨天报名订购没有货源的这些朋友，优先保证这些朋友，就是你昨天订的，你不论是订一份订两份还是订三份的，你不论是订七个疗程九个疗程还是两个周期的，昨天凡是订上没有货源的说不给发货的，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三万件优先保证你们，你们不用担心说老师我会不会还会得不到啊，不会的，优先保证你们，就是今天这个货源调配明天到达各个地区就开始给你们发货，第一时间给你们发货。那么剩余的少部分这个货源，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说那我可不可以订，你们可以订，说我才知道我可以订，或者是说之前啊这个费用没筹集到位，乃至家里没协商好，现在呢可以通过了，那你现在还可以减这一部分漏。当然也仅有剩余的这部分货源，仅有的这两天，这两天货源没有了那你也订不上了。听好了，在这两天当中，即使大家没订上错失了，或者报名订购没货源了也不再补了，听好，不再补了。昨天呀，因为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报了名订购了最后没这个货源，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咱们跟厂家沟通了好几波啊，最后在我们软磨硬泡，最后还得在相关权威部门的介入之下，才申请调配了这三万件这个货源啊，珍贵无比的三万件货源呀，算是彻底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了。大家想调理体质，想用一个好的产品，还想花最少的钱啊，最实在的钱，这个心情这个愿望能理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特别是这个想养生保健健康长寿的那些体质绕一体多病陈年老病身体差的，不是这疼就是那难受的，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的体魄，好的健康的体质啊，来消除这个病痛，摆脱这些病情的折磨。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去从调理体质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调理体质上属实能够消除，属实是通过调理体质能够获得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希望大家从根本上去解决自己健康难题，告别曾经那些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摁到葫芦瓢的这个现状啊，那真是无底洞，你有多少钱你都不够花，你不从根本上调理，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真的不行。这回呢我们能够用出厂价用上新黄丹啊，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还是非常乐意看到的，还是非常愿意支持的。平时想让大家去调理体质啊，用这个青黄丹好好的去调理调理自己，但是介于什么呢，介于市场价好产品，这个主方大成本在那儿，所以它不可能很低的价位，它也需要盈利，它不可能需要赔钱去卖，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很多学员朋友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壕沟啊，只能望而兴叹，想用吧，非常想用，非常渴望，做梦都想。也属实，我们很多朋友的身体健康状态特别差，用成青黄丹属实是非常不错啊，真的是能从根本上瓦解大家的这些问题，改变大家的健康现状。但就因为这个价格，就因为它的成本在那儿横着呢，所以说一直不能实现说用青黄丹调理身体，因此就没有个好体魄。这回好了，我们当采用团购出厂价用药的过程当中，这个青黄丹对我们来说用上就不那么难了，咱不能说不难，就是不那么难了。团购用药每个疗程节省500多，三个疗程1500多，五个疗程 啊，就2000多。像用一个周期6个疗程呢，3000多。那一年呢，对不对？就是节省5-6千啊，就可以说少花5-6千。这期间还不算这个赠送的药品，你3个疗程赠1个疗程，5个疗程赠2个疗程，赠的疗程也不用再花钱购买了。这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条件不是那么优越的，那真的是帮了大忙了。用上它难度不那么大，不再那么说舍不得了。都知道用上青黄丹能有个好的体魄、好的身体，都知道。很多朋友也青黄丹这个疗效，也都知道自己特别适合用这个药。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高血压困扰着，高血糖困扰着，高血脂困扰着，各种并发症存在着，视力不好、心脏不好、肾不好、肝不好、肺不好，没有几个好地方了。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啊，长期在用药，长期在控制，也渴望摆脱病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像正常一样去享受生活，该吃的能吃，该喝的能喝，该用的能用，不想天天呐绷着这个药吃吃那个药，一天3顿的吃啊，天天给药摆出来，吃坏身体吃坏胃，也都不想这样了，啊，也想正像正常人这个生活饮食，水果也想吃一点，啊，肉也想吃一点，鱼也想吃一点，但是因为自己各种问题不能吃，控制饮食，十分小心小心翼翼的，就是生活的乐趣一点都没有了。就为了这个病，真的就是人就没有尊严了，没有生活的乐趣了，是不是？我们也想摆脱这个病痛，怎么办？只有说从根本上，体质上、精神情志上，以人为主上，让自己健康起来，从根本上去改变，才能真正瓦解这些疾病。大家也都知道，对吧？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好的产品，只是在用上，在使用上，我们能不能说，哎，不再心疼这个费用，这个费用不并不是很高，还能接受啊，自己稍微努力就能实现。说当这个机会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真的是人生的命运彻底的改变，完全的改写。我们也渴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生啊，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感受生活，感受幸福的生活。但有时候想跟能不能做到是两回事儿。这回我们通过各方面努力啊，让大家去实现，我们还是愿意看到的，还是愿意去为大家做这样的事情的。说这一次我们再次申请到30000件来满足大家这个调理体质、消除病痛这个需求，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你们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我们是竭尽全力了。当然这是在申请这个青黄丹啊，目前申请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这个出厂价用药上，我们是尽全力了。当然在健康上、指导上，我们能够帮助的还会不留余力。只要大家在健康上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就是不欲烦恼着、困惑着，你们完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或者跟我们专家老师来沟通，我们给你制定一个合理、健康、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帮助你们早日摆脱病痛，享有幸福生活。好，听众朋友，关于调理体质青黄丹团购出厂价、二次用药实际申请情况，就给大家汇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青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青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青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 都能全面

0: 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啊，孙老师啊，我是连云港东海的。
4: 好，
3: 我孙老师，我听到您在节目里说，现在岐黄丹厂家现在给我们凑到货源了，是吧？
4: 是，没错。
3: 哎呀，
4: 嗯，
3: 那我听说现在那个优惠程度啊，赠送什么的，那都一样的吧？
4: 对，都是一样的，就跟咱们之前开展的这个三个疗程赠一个疗程，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然后呢有这个精华油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包括这个药品的规格啊、疗效啊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只是前期咱们这些订购之后货源不足被订没了，再没货源了给咱们补充的，知道吗？啊，药品是一样的，送送是一样的。
3: 这太好了，真的
4: 啊，
3: 这个时间我们一直正苦恼呢，
4: 正苦恼呢，
3: 我们都等了大半年了，岐黄丹
4: 是
3: 好不容易呢来一次出厂价那个用药嘛，
4: 对，
3: 结果我那媳妇呢，前段时间报名报晚了，
4: 报晚了啊，
3: 结果那个老师对我们说没货源了嘛。
4: 是，
3: 哎呦，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们正苦恼嘞。
4: 嗯，
3: 哎呦，真没想到啊，真是来及时雨啊，柳暗花明了。我觉得这厂家这次真的太给力了。
4: 是，没想到又给大家争取30000件这个出厂价岐黄丹，是不是？哎，这就可以满足咱们这个用药需求了，啊，不用担心了，不用烦恼了。
3: 哎呦，那太高兴了。那我前天报名的那个3份。这下能不能全部给我，是吧？
4: 可以给了。这次咱们申请这个30000件，就是你们之前报名没货源了，名字报上了，但是没货了，所以说咱们这次申请的30000件优先给你们提购，没问题的。这回你们报3份也好，2份也好，你报几个疗程也好，都能给你们补上了。
3: 哎呦，那太好了。说实话，人家等了大半年，哎呦，才有这么一次出厂价，那我肯定，我这次所以说我一下子订了3份，
4: 是，
3: 因为呢。我订的这3份不光是我用嘛，
4: 啊，
3: 我那个媳妇也在用，
4: 嗯，
3: 我那老娘也在用
4: 啊，一家都在用，是，
3: 对呀，都说实话，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等着盼望着，
4: 嗯，
3: 这个岐黄丹能够价格合适的时候，
4: 啊，
3: 赶紧订上，把身体给调一调嘛，
4: 是是，
3: 用这个岐黄丹来调理身体，我觉得是我们在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4: 是，
3: 跟着您的节目调理体质啊，用上这个好产品呢、啊。
4: 嗯，
3: 说实话，我真的特别幸运啊。
4: 是，
3: 说真的，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纠结。
4: 嗯，
3: 我觉得，哎呦，用吧，有点担心。
4: 是，
3: 但是是吧？别的用了没效果，干花钱呢、啊？
4: 担忧，嗯。
3: 对，但是、哎呦，不用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啊。
4: 嗯。
3: 哎呦，就是那一阵呐、啊，感觉那段时间感觉勾搭了我心里，哎呦，
4: 是
3: 难受似的，
4: 就内心非常纠结，用还怕上当受骗，怕不管用，不用吧又感觉盛老师讲这个很有道理，这个产品看大家用的反应呢都很好啊、从这个配伍上啊，从用料上啊，从调理身体体脂这个角度上啊，感觉都挺靠谱。所以说呢，想用也纠结，不用又感觉错失。其实人在选择上是最难的，但没关系，你听时间长了了解，心里慢慢的去感觉都能够明白，心里有杆秤啊。
3: 确实确实，哎呦，盛老师真的，后来嘛也是下定决心了。
4: 嗯，
3: 哎呦，听到您讲的这么好，说实话，我就决定跟您走。
4: 是，
3: 我开始慢慢调理体质嘛。
4: 嗯，
3: 用上这个奇黄丹，说实话，我也是。哎呦，慢慢的，后来慢慢见到疗效了之后、哎呦，我心里就开始敞亮。
4: 是你这么一用，好赖你不就自知了吗？我先少用啊，所以说呢，实践出真知，对不对？
3: 对呀、啊
4: 嗯，
3: 所以呢，一开始嘛，我看到效果以后呢，
4: 嗯、
3: 慢慢的，我媳妇啊，我老娘啊，他们也跟着用了嘛。
4: 啊，跟着用了，嗯。
3: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啊，我媳妇的问题呢，那个我老娘的问题，那天呢给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
4: 嗯、
3: 那个老师都给指导完了
4: 啊、
3: 但是呢我呢还是有点问题啊，因为我媳妇可能她不是了解不是那么透彻，就没给我咨询。
4: 嗯、
3: 我今天呢跟盛老师通上话，
4: 嗯，
3: 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
4: 嗯、
3: 我想请盛老师帮我指导一下来。
4: 嗯，可以，你这样有什么疑问困惑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是吧？您就说好不好？
3: 我就是我这个腰啊，
4: 嗯，
3: 就是活动起来还是有点不得劲似的啊，
4: 啊，
3: 就是反正虽然说比以前是好多了，
4: 嗯，
3: 因为我之前那个身子骨一直比有点差嘛，
4: 嗯，
3: 本来那个身上火力啊火力劲儿就不够，
4: 嗯，
3: 又进了寒气，
4: 嗯，
3: 身上一直都比较凉，
4: 嗯，
3: 反正就是说哪里凉哪里疼，
4: 嗯，
3: 肩膀头它凉吧，肩膀疼就疼，
4: 嗯，
3: 然后腰凉吧，腰就疼，
4: 嗯。
3: 经过这段时间调理呢，
4: 嗯，
3: 这个感觉确实身子骨比以前硬实了一些，
4: 嗯，
3: 感觉身上有点也热乎劲了啊，
4: 嗯嗯，
3: 虽然说肩膀头也不凉啦、
4: 嗯，
3: 也不疼啦，
4: 嗯，
3: 胃也不凉啦，
4: 嗯，
3: 但是呢，我这个腰啊，就感觉这个后腰那个，
4: 嗯，
3: 怎么那后地方还是有点凉，
4: 嗯，就说明你身体的阳气呀、啊。提升很多，但是在肾阳上还是不足，一身之阳嘛，一身之阳逐步的提升了，但是没有一下子满足身体脏腑的需求，还有不足的地方。第一个是继续调理体质，如果说你现在身体所有地方都好了，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了，就不需要调理了。你现在继续调理，就说明咱们还差点事儿啊，时间没到。随着你逐步调理体质，奇黄丹使用，这个症状会越来越轻，逐步消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以在局部上下下功夫，例如啊，我们可以干嘛呢？可以用药灸，就药艾灸热敷这个腰，热敷腰就命门腰肾腧穴，就是腰眼这个位置啊，三天一次，一次呢5到15分钟去灸，也可以大力盐加上炒的不固脂高粱姜啊，大力盐用1斤，那炒的不固脂高粱姜用多少呢？就用20-30克，炒完之后放小布袋里。铁锅炒完放小布袋里，热敷腰这个部位，系上它，然后每次热敷的时候都炒一炒。这一副能用多长时间？能用这个10天左右，10天之后再换。这是一个热敷，那也可以配合茶饮，炒的不固脂，用6克，杜仲，牛膝、锁阳、金花各多少呢？各9克，覆盆子用5克，这些为一副，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适当的喝，喝一段时间，配合调理奇黄丹也可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现在肾阳还不足，在这块还没有调到位，明白了吧？
3: 好，
4: 嗯，
3: 好好好，
4: 嗯，按照我说的做，慢慢就能过来啊。嗯，
3: 那我问一下啊，我这次报名那个定的那个，直接找马老师报名的是不是？
4: 你之前找谁的？你还联系谁就行
3: 啊？
4: 你之前找的谁？你现在还联系谁？
3: 我之前订的是订3份7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这个活动，
4: 那你就继续找这个老师，把这个给你补上去就行了，
3: 哦、
4: 好吧？
3: 哦，
4: 嗯，找马老师就能把这事给你办了，哈。
3: 哎，好，
4: 行啊、那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3: 啊，
4: 好好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奇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盛老师啊。
4: 啊，我盛老师。
5: 哎

0: 郑老师你好，我是保定的学员。
1: 河北保定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好，
0: 郑老师。厂家给的这批清换单能有我的份了吧？
1: 您是说这一次又给大家申请了3万件，补充了3万件能不能有你的份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说你之前定的，那这次一定是有的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郑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就是参加的时候特别早
1: 啊，
0: 但是吧，俺们河北地区就是早早就断货了。
1: 是河北个别地区是断货了，断的早。
0: 对对对，没办法，我又找场外老师了。我寻思他能不能找个学员给我匀会点
1: 啊？
0: 哎呀，场外老师也是找别的学员问了
1: 啊，
0: 都说这好不容易，那都半年等一回的替换单出厂价。
1: 对，
0: 你说谁也不愿意啊。哎呀，我
1: 没错，
0: 我这心呐，给我晃坏了，真
1: 是。
0: 是
1: 你好不容易赶上这么一次这个团购出厂价用药替换单的机会，寻思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用一个好的产品。没想到还没订上，没货了，是不是？
0: 可不是吗？
1: 这回好了，这回又给大家申请了3万件啊，但是只限于这次3万件了。
0: 哎呀，太好太好了！
1: 说
0: 实在的，听到这个好消息，我高兴的，我真的，我直鼓掌啊！
1: 是是，不单是你，很多学员朋友都错失了。这次我们申请这3万件，就是给你们补这个货源的，不能让你们错失这个机会。你想想，你们盼了这么久，期待了这么长时间，半年才有这么一次。说再叫你们参加不上，用不上这么一个好的产品，我们也感觉愧对你们。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用尽各种方式方法啊，竭尽全力也要厂家给我们补充这个货源啊，才有了这3万件。
0: 所以我没说嘛，这回我是赶早不如赶巧的。
1: 是。
0: 之前我还寻思你说这5000多急呀、啊，所以现在我就赶紧找盛老师，你呀、啊、赶紧给我出个健康方案。然后我就先交定金，我就是先把钱交上不就行了吗？是吗？
1: 也可以线上先付款，先预付款也可以。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说最稳妥的就是线上交预定金啊，或者先付款。特别是你们有微信的，你不像没有微信或者是没有支付方式，你没办法啊。
0: 我先交定金。
1: 可以可以。
0: 其实盛老师，我跟你说，我调一个来月了，我的体质
1: 用过气黄丹，正在调理呢，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更应知根知底了，好坏你心里更明白了。
0: 所以我寻思我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往下走
1: 啊，怎么往下走啊、那根据你实际情况啊，是吧，说说你情况我听一听。
0: 行。盛老师，你别看我说话声音挺好，其实我是一个哎呀说话走路都特别没劲儿的人
1: 啊，都没劲儿。
0: 我今年64
1: 啊，
0: 但是我的身体跟我年龄一点不符
1: 啊。怎么不符？
0: 你说人家60多岁那硬邦的啥都能干，
1: 对，
0: 我不行。
1: 就
0: 简单的家务活我都照顾的都不行，
1: 什么都干不了，没有力气。体质太绕了。
0: 对，尤其我的心脏，
1: 嗯，
0: 老是心慌心悸，一看点活就跳起眉头了。再一个我就是容易感冒。哎呀，经常就喘气非常短。
1: 是，这不就是身体掏空了吗？我们称为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乏力没劲儿，怕风，不耐风，你是典型的气虚体质。
0: 气虚，
1: 你必须得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身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慢慢都没劲了，越来越虚，越来越绕，心跳没劲，呼吸没劲，哎，腰酸腿软，脾胃消化没劲，乃至说话都没劲。
0: 哎呀，我没说吗？我就是听你讲课，然后给我分析我就是体质问题，但是我吧也不确定。你说我吃药吃太多了。这么多年呢也没解决好这问题。
1: 你吃的药多不等于你会吃，吃对不等于吃
0: 对
1: 更不等于吃上有疗效的药品。
0: 对对对。哎呀，我越吃越多，但是我越来越不好。最后我就寻思了，哎呀，可那个是这体质有问题了，要不要调体？我当时很纠结。最后完我就下决心了。那我说我就是老是这么治病，我还真不说改善改善我体质。
1: 你就是
0: 说不定你说体质改了我不就好了吗？
1: 对，你换一种方法没准一下就好了呢，是不是？你原先的方式方法怎么都不见效。
0: 对对对，
1: 怎么的都不能彻底摆脱病痛，就说明有问题，就说你的方法有问题，就说你所做的从事的不正确，是吧？当这条路不对的时候换个方向，是不是？虽然看不懂，虽然不明白，但你换个方向准没错。
0: 可不是吗？再说你说这么多学员，人家调底质都改善的特别好，这就说明这个产品就是好产品。
1: 对呀，
0: 所以吧，就是在没有你的指导下，我就用替换单了。
1: 是，
0: 你还别说，我就这么用，我效果还特别出其意外的。
1: 有效果是不是啊？
0: 有啊。
1: 你
0: 说第一，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说话也有劲儿啊。然后心脏还稳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砰砰乱跳了。
1: 多好、啊、
0: 但是我现在就有力气、
1: 嗯、
0: 我能活动活动了，
1: 嗯，多好啊，
0: 主要是家里这家务活，
1: 嗯，
0: 我稍稍干点没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我不能过力还是不舒服。
1: 是你刚调一个月哈、啊、现在整体不错了、
0: 嗯、
1: 这多好啊，这不就是你所希望的吗？是吧，
0: 现在你说我跟你说这半天话，我这说话有劲儿的、
1: 嗯、
0: 真的我觉着呼吸得劲儿，是躺着、
1: 嗯、
0: 睡觉都舒服
1: 啊、
0: 哦、
1: 太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你方向对了，你还说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往下走，继续往下走，继续调理体质就行了。
0: 行、
1: 这次你这么激动，你这么紧张，你这么焦急、
0: 嗯、
1: 不就是因为你之前报的这个出厂假期荒单没有了吗？没定上吗？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影响你、啊、你不就是看到它疗效效果好吗？你才这样，如果你用的效果不好，那没有就没有吧，你油我也不用了。
0: 是
1: 是不是？嗯，
0: 我就寻思这次我寻思方法用不用，再配合一下，你再给我多配点、
1: 几乎不用啊，几乎
0: 不
1: 用，愿意配合你配合点食疗。食疗呢、
0: 啊、
1: 你看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过，像你们气虚体质的人啊，多吃点什么，多吃点肚，这个
0: 肚
1: 补气的、
0: 啊、
1: 知道吗？
0: 啊，肚补气，
1: 乌鸡肚汤补气的、
0: 啊、
1: 食疗
0: 啊
1: 配合着
0: 食疗。
1: 其实你说老师我不用方法行不行，就像你这个体质，这个绕纯气虚体质，你就用秦黄丹就很好了、嗯嗯、
0: 我还寻思多定点，因为我不知道下次申请还不知道啥时候呢、嗯、
1: 定你可以定这个九个疗程赠四个疗程也行，照一年的用也中
0: 九正四的、嗯、行、嗯、我就定九正四的、
1: 嗯、想定多少想加定，你跟场外老师沟通，找场外老师啊。
0: 行，那我找场外指导老师、
1: 嗯、行，
0: 谢谢你啊，
1: 希望你身体越来越硬朗、
0: 哎、
1: 越来越健康、
0: 哎，
1: 好不好？跟着节目学，
0: 谢谢、
1: 啊、有什么问题不懂的、
0: 哎、
1: 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沈老师。
1: 哎，你好，我盛老师。
3: 嗯，哎呀，我盼望他怎么就打个这打个电话，我找不到老子打呀！我跟您说啥、
1: 啊？
3: 我就是那个皮肤不好，身上老长痣痣，长那么些，他个皮肤痒。你看他没长什么东西，
1: 啊、
3: 他那个白的地方，哪怕你那么痒一口，他又起痣痣。
1: 你刚才说你体质不好，过敏是吗？
3: 哎，过敏对了，过敏、
1: 嗯、
3: 哎，我想我85大，血压呀、
1: 嗯、
3: 血脂啦，这些各方面都还好，
1: 都很好啊。
3: 就是那个皮肤不行
1: 啊、嗯嗯。那你这个身上这个痒长不长疙瘩呀？
3: 长小疙瘩。
1: 啊，长疙瘩，多大的疙瘩？红的、白的呀？
3: 哎，它有什么？其实是红的吧？我看得到的地方都是红的，血的也多，我腰杆上啊，那个腿子上啊，膀子上啊，到处都是的。
1: 啊。我现在问一下子、
3: 嗯、
1: 我现在问你啊，
3: 嗯，
1: 你身高多少、嗯、体重多少？
3: 我1.5米高，体重1.1米。
1: 嗯，爱出汗吗？身上乏不乏、
3: 嗯、出汗多呀，我这走前那个晚上我们在小区走一下，再跟他们要活动下才行啊。但是我像冬天的走都没出汗，我就开始出汗。现在我一下去走，然后衣服就打湿了。
1: 啊，衣服就打湿了，汗特别多，啊，那你怕不怕风？风一吹难不难受？怕不怕风？
3: 那还那种情现象还没得。
1: 啊，身上疙瘩都是红疙瘩，小的小疙瘩是不是？小红疙瘩是吧？
3: 小紫紫儿，白紫紫儿，小紫紫，反正是以前那么长一层，长多大还可以从空空里又长一层出来。
1: 就小的疙瘩，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还小是吧？
3: 哎。
1: 啊，
3: 就是痒。
1: 啊，就是痒。您是这样啊，
3: 嗯，
1: 像您这种情况都是小疙瘩、
3: 哎、
1: 小红疙瘩、小米粒疙瘩，这种情况是湿疹。湿疹是体内痰湿过重，湿气过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3: 湿气过重。
1: 对，湿气过重、
3: 哎、
1: 还有个气虚。
3: 嗯嗯嗯，
1: 就乏力没劲儿，身上没有劲儿。
3: 那开始这还是劲，这后头两圈还是就有点没点力了。
1: 没力气，平时乏没劲儿是吧？
3: 哎哎哎，
1: 那您这是气虚痰湿。你这个用药我告诉你怎么用啊，七荒丹调理体质可以用、
3: 嗯、
1: 但是呢像你这种身体虚弱的早办完晚办完。
3: 嗯嗯嗯。
1: 还有一个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3: 嗯、
1: 你经常要揉小肚子、
3: 嗯。哦。
1: 一定要把它推起来、
3: 嗯、
1: 推动起来。
3: 嗯嗯嗯。
1: 啊、
3: 嗯嗯嗯。嗯。
1: 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个方法，一个是茶饮的，另外呢就是说茶洗的。啊。
3: 给我发过来是吧？
1: 对，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3: 这回如果买那个秦皇丹的话，要买好多嘞。
1: 秦皇丹你也不用多买， 啊，这次最多每个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最多就一个周期，因为没有那么多货。那稍后
3: 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啊，
1: 一个周期啊。方法一会儿我给你发过去，方法一会儿我给你发过去，按照我说的做，这很快这个疙瘩就会下去啊，好吧？
3: 好的，
1: 行。
3: 好，谢谢啊，万省的事，咱们
1: 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
3: 好，
1: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5: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4: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5: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5: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5: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5: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个朋友。
6: 哎，你好，申老师啊。
1: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6: 哎，我是云南昆明这边的啊。
1: 云南昆明的是吧？
6: 哎，得亏那个岐黄丹厂家了，又给咱们延了2天的报名时间
1: 啊，
6: 要不啊，我真报不上名呢
1: 啊。
6: 哎呦，那以后啊，我去市面上买岐黄丹呢，得多花多少钱啊？
1: 听你这么一说，看来你也是 错过了这次参加这个团购秦皇丹出厂价用药了。
6: 就是啊，我的错了，光准备费用去了，光跟指导老师说准备定两个周期的，但是没说准，后来费用准备好了，也晚了，真是都过来厂家又给机会了，哎呦，太激动了。
1: 是，这次给你的机会，我给你们讲，你们要是把握住就把握住，再把握不住，你们再想要真的是没有了。这一次是优先给咱们原先订上，但是没货源的是优先给他们补的，剩余的才能说咱们这些没订上的或者是错失的可以订，但是有多少订没了就结束，厂家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要订提前订抓紧订。你说了之前给你老师给你这个准备两个周期的，但没说准，这次你要想订一定把这个说准他。
6: 对对对，
1: 可以是先把货定下来然后再去准备，不要说我准备完了我再去定，你要学会说哪个急啊，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你要给捋顺过来，你说你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定，那没货了你定什么，你也可以这会儿我先定下来然后我再去准备，你这么做不更好吗？
6: 哎呦，那时候啊，那心思哪里有这么多呀，
1: 没想那么多，
6: 没想到。对，这秦皇丹一下来呀，结果想着趁着出厂价了多垫呢，毕竟等了半年了嘛，
1: 是，
6: 为什么还得去准备费用呢？不就是前些年呢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1: 啊，
6: 没早遇到咱们的节目钱啊都浪费了
1: 啊，
6: 这遇到咱们的节目啊终于遇到好药了，这个费用也不够了，
1: 也不够了，钱都花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反复强调，我说病急切莫乱投医，你不单单是耽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机会，你更关键是把自己的血汗钱浪费了，等你遇到真正对路的调理的时候啊，方向的时候，有好产品的时候，你拿不出费用来了，那个时候你干着急，你看着自己有一个好的产品能让自己调理好走心健康，你拿不出来干着急那更难受，所以说不要病急乱投医，一定要把自己的病情啊把自己的问题啊了解透彻了，用什么药怎么治疗，这个治疗方案了解透彻，用什么药这个药了解透彻，怎么治的，我身体什么情况，知道吗？不然呀，你们有多少钱都不够浪费的。
6: 对对对，其实啊跟您说啊，最开始呢咱们的节目啊我听到过，就是没上心，
1: 没上心，
6: 其实呢停在别的节目上，买了很多药，用了之后啊都不行，然后呢去找人家人都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6: 后来呀为什么选择秦皇丹呢？就是前前后后吧总共两年，我发现咱们节目啊一直有，我心里想着啊，要是节目不靠谱的话那早就找不到节目了。
1: 对了，
6: 哎呀，我觉得咱们的节目还是靠谱的。然后呢我通过咱们的节目啊，就是说少量的买了点秦皇丹，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咱们指导老师啊跟别的节目还真的不一样，
1: 是
6: 经常的指导我呀，是真的希望我好，不像以前呢，我在别的节目上买完药啊，我打电话都没人接，我打次数多了啊，我说疗效不好他们还不乐意，就是我用了时间短呢，不像咱们指导老师似的啊，能通过饮食啊锻炼啊茶饮啊方方面面来给我指导，
1: 是
6: 就怕我疗效不好，
1: 是
6: 我一看这节目啊靠谱啊，这个团队靠谱啊，加上效果也出来了，所以我就想趁着好不容易来的那个出厂价活动啊再定两个周期的，这不就准备费用出来吗？
1: 是，你看看，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什么？我说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听的不如会看。盛老师说这个咱们调理体质这个方案不论怎么好，但到底好不好，这得靠时间检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了一年两年，大家都这么去做了，都认可了，都验证出来了，那就对了，是不是？我叫大家用这个药，我说这个秦皇丹调理体质效果非常棒，大家逐步去用了。如果说疗效不好，他可能用一年吗？可能用两年吗？可能这么多学员都在用吗？大家用的不好早就反映在节目当中了，盛老师你叫我用这个秦皇丹调理体质，我调理的不好，我这钱白花了，早都反映过来了，不反映在我这儿，反映在台里了，对不对？那你想想还可能两年三年吗？这么多年吗？越是那些跟你们承诺的，又是越是天上掉馅饼感觉很优惠感觉很好的叫你们很心动的，越容易出问题。你看 是不是叫你们很心动的，往往就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就找不着人了。
6: 对对对，
1: 对不对？哎，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心动忽悠完之后，最后他实现不了，他说的他实现不了，实现不了，你们心动了，跟你们说了，你们去做了，结果钱花了没效果，你们不找吗？
6: 对对对，
1: 他怕你找的怎么样，提前闪人了，电话。

0: 挖都打不通了，找都找不到了，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有很多朋友吃过这个亏吧？
1: 哎呀，是的，是的，
0: 是。所以说呢，你们要干嘛？学会听，学会看，用时间去检验。你两年了，什么人能骗两年？能骗这么长时间呀？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我现在感觉了，我调理体质之后啊，我两条腿啊有劲了，关节呢也舒坦了。之前呢，两条腿还有关节啊发沉发紧。阴雨天呢，阴雨天呢就厉害。现在舒坦了很多啊。
0: 多好啊。
1: 还有呢，我还有我妇科呢好了不少，也不痒痒了。
0: 你看。
1: 之前呢，光有一些脏东西。哎，现在没有了。小便现在也好多了。小便也不热了。
0: 也不热了。
1: 也没有异味了啊。
0: 是。
1: 现在就，就还有那个毛囊炎呐，还能好利索啊。然后现在就是前胸后背啊，后脑勺都有。现在前胸后背没有了。就剩下后脑勺了。反正现在明显的感觉出来了。身体整体啊，比之前好多了。
0: 是，你看你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你就通过调理体质，是不是一点点点，你这些问题越来越轻，越来越好了？
1: 哎，对。
0: 你没有针对这些疾病，青黄丹也不是治疗这些疾病的。很多人要是拿青黄丹去治疗这些疾病，对不起，我们青黄丹不是治疗这个病那个病，它是通过调理身体，让你身体慢慢平和，让你身体这个清澈、干净、健康，然后呢，从而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彻底瓦解，让你身体没办法再生病，让你这个疾病没根继续发展。你说身体好了，身体状态好了，它怎么还会有疾病啊？对不对？别着急啊，你现在就头脑这块你继续调理体质，然后呢适当的干嘛，买点这个蒲公英、金银花、野菊花、苦参、黄柏各30克，煮水啊，煮水洗头，洗头这副水呢可以洗3天啊，洗3天，停个2-3天，再洗3天，再停个2-3天，慢慢就好很多了。也可以少买点这个金银花、菊花，这个蒲公英
1: 啊，
0: 这个5-6克，煮水当茶喝，少喝点啊，少喝点，适当喝，别太多就行了。洗头啊，茶饮呢、啊，这个配合着啊。这是我给你的方法，你按照这个方法走，就配合青黄丹。听明白了。
1: 哎呀，那谢谢啦，回头我就试试。那我2个周期的费用都准备好了，我就直接找老师定2个周期了哈。
0: 可以，你去联系老师就行了，别再等了。
1: 行，那谢谢盛老师的指导了哈。
0: 不客气，好，就这样。
1: 有机会再跟您沟通了哈。
0: 好，可以，好，再见。
1: 好，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青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青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吗？
0: 你好，我是盛老师，欢迎您。
3: 哎呀，你好！哎呀，我这已经等你好久了。
0: 是，
3: 我听课听，也听了好长时间，但我不是个好学生。
0: 是，
3: 我有时间听，有时间没听。
0: 是，
3: 我现在主要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想这次跟这次活动啊，从我目前来看啊，我那个整体情况还算可以啊。今年72岁。但是我是在65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得了一场病，就是晚上睡觉时间难受。难受的话，到医院去了。到卫生间接个大便，接个大便出了一身汗，吃了速效救心丸，那就过来了，缓过劲了，但是话就也等着就好了，好了，但是话我不放心，又到医院去了，又住了10来天院，住了10来天院以后，最后检查说是这个冠状动脉有2处堵到75%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症状啊，虽然感觉挺好，但我知道身上也有很多毛病啊。现在主要就是说，明显的症状就是说，我这个大便啊，反正就是说一年能够成性的好像次数不多，多数都是稀便，然后的话就是刮风了，眼睛流泪，尤其是前两天啊，住了一次院，那是因为发烧，就是可能把胃输坏了，住了几天院，哎呀，受了几天罪。这话我就说下决心这次要找到这个盛老师。这要是有这样的药的话，那不是那就是花点钱也值得吧，是不是啊？
0: 对。
3: 我是就是说的话，我就说小姐你给我指导一下，因为咱们活动已经快完了。
0: 对。
3: 也好不容易就是给你排上队。我觉得我说今天得好好给你跟他说一下，就是说我目前的情况啊。 就是说你看这个七黄丹，看是怎么个定法，因为咱们农村呗，家里条件也是一般化，反正就是说有钱没钱吧，就是说你总是想叫身体好点呗，这是个本意是吧？
0: 嗯，非常明智，非常有智慧。
3: 对
0: 啊。我说如果说不知道爱惜自己，不知道调理自己，不知道养生的人是最没智慧的人，那么天天为了疾病治疗，天天以治病为主，这样的人也是最没智慧的。因为人养生防病身体好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3: 是的
0: 啊，特别是咱们没有这个退休工资或者是养老保险呀，这个医保的，
3: 是的，是的。
0: 我要求大家更应该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人家生病，人家能报销；人家生病，人家自己有退休金，无所谓，人能拿出来。
3: 对对，
0: 咱有什么？
3: 对，
0: 就是说咱病不起，咱只能说叫自己不生病，养养生，保保健，或者提升提升自己啊。
3: 对对。
0: 刚才你是，所以说我说你是有智慧的。刚才你说老师啊，之前呀、就是有这个冠心病，但是我现在没什么症状，检查75%，对吧？
3: 对对。
0: 这个千万不要等他症状出现了。有很多人前期90%都没症状啊。
3: 那沈老师，我现在感觉到啊，但我夏天好像出汗好像比别人多。
0: 夏天出汗多，并没有手脚凉、怕冷啊、不禁动啊，哈。
3: 沈老师，要是怕冷啊、你看这个冬天啊，相对来说就是这家好像就是不怕冷，也不怕热，晚上睡觉吧，就那个啥子吧，就是这样盖个被子，盖个过来后天都没事儿。但是这点好像我觉得。我鼻子呀还是有点怕冷的，那个
0: 稍微有点哈。我问一下，你是生活在哪里人？
3: 哎、
0: 你是哪里人呀、
3: 我是河南人，南阳这一块的。
0: 河南，舌苔怎么样？
3: 那个舌苔可能下边有那个，就是发紫发乌那种，就是发
0: 黑紫金。
3: 对，
0: 黑紫金。睡眠怎么样？
3: 睡眠相对来说好一些。
0: 你这样啊，你这块现在这个情况，调理体质为主，五个疗程，你吃怎么吃呢？你可以1111吃。一天三次
3: 啊、
0: 就是改善你的阳虚体质，改善你的淤血体质，梗阻的血栓的都叫淤血。你这块呢也适当的喝点茶饮都可以。
3: 对，
0: 剩下你的眼
3: 那个
0: 你的眼睛干什么呢？你的眼睛按照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眼操啊、你就练习眼操，效果很棒的。
3: 好的
0: 啊，
3: 好，我都很想给你直接通通话，我很高兴。哎呀，那我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行，那就祝你早日收获健康，生活幸福。
3: 好，那我都心里有主了。
0: 行，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七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七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企业注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企业注销通知书丢失如何补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需要公司法人带上身份证、企业公章，去现场调取档案。办理地址：海州区秦东门大街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办理电话：8056-8896。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总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0: 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彻底收复了他们的心，保证了南部的安宁。后来他回到成都，又开始筹划北伐。北伐进行的顺利吗？
3: 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后，又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227年的冬天就带领大军驻守汉中。因为汉中接近魏蜀的边界，在那里可以随时找机会进攻魏国。离开成都的时候，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章，希望后主不要满足现状，妄自菲薄，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并且表示他决心担负起兴复汉朝的责任。这道奏章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出师表。
4: 诸葛亮为了汉朝真是操碎了心啊。
3: 过了年，诸葛亮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传出消息要攻打梅城，并且派大将赵云带领着一支人马进驻击鼓，装出要攻打梅城的样子。魏军得到情报，果然把主要兵力都派去驻守梅城。诸葛亮趁魏军不防备，亲自率领大军突然从西路扑向了岐山。
4: 这一招声东击西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3: 蜀军经过诸葛亮几年的严格训练，那是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士气十分旺盛。自从刘备死后，蜀汉多年没有动静，魏国毫无防备。这次蜀军突然袭击岐山，守在岐山的魏军抵挡不了，纷纷败退。蜀军乘胜进军，岐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都背叛了魏国，派人向诸葛亮求降了。
4: 看来诸葛亮此次北伐很顺利。
3: 那时候魏文帝曹丕已经病死了，魏国朝廷文武官员听到蜀汉大举进攻，都惊慌失措。刚刚即位的魏明帝曹睿比较镇静，立刻派张合带领着50,000人马赶到岐山去抵抗，还亲自到长安去督战。
4: 看来魏国也不是好惹的。
3: 诸葛亮到了岐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据点。可让谁来带领这支人马呢？当时他身边还有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可是他都没有用，单单就看中了参军马谡。
4: 马谡就是上次诸葛亮南征出兵之前说攻心为上的那个人吧？
3: 哎，没错，就是他。马谡这个人呢，确实是读了不少的兵书，平时呢很喜欢谈论军事。诸葛亮就找他来商量起打仗的事儿来。他呢是滔滔不绝，也确实出过一些好主意，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但是刘备在世的时候却看出了马谡不够踏实，他在生前特地叮嘱诸葛亮说， 马谡这个人呐，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的考察一下。但是诸葛亮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这一回他派马谡当先锋，王平做副将。
4: 不知道刘备和诸葛亮谁看人更准呢？
3: 接着往下听你就知道了。马谡和王平带领着人马到了街亭，张合的魏军也正从东面开过来。马谡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一带地势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正好在山上扎营布置埋伏。王平提醒他说，丞相临走的时候嘱咐过，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在山上扎营是不是太危险了？
4: 马谡是怎么考虑的呢？
3: 马谡没有打仗的经验，自认为是熟读兵书，根本就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王平一再劝马谡都没有用，只好央求马谡拨给他1000人马，让他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
4: 不知道他们两个谁的决策是对的。
3: 张合率领魏军赶到街亭，看见马谡放弃县城的城池不守，却把人马都驻扎在山上，心里暗暗的高兴，马上吩咐手下将士在山下筑好营垒，把马谡扎营的那座山给围困起来。马谡几次命令士兵冲下山去，但是由于张合坚守住营垒，蜀军没法攻破，反而被魏军乱箭射死了不少人。
4: 坏了，马谡危险了。
3: 魏军切断了山上的水源，蜀军在山上断了水，连饭都做不成，时间一长啊，自己先乱了起来。张合看准时机发起了总攻，蜀军纷纷逃散，马谡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往西逃跑了。
4: 马谡溃败了，王平那边战况如何呢？
3: 王平带领着1000人马稳守营盘，他得知马谡失利，就叫兵士们拼命地打鼓，装出要进攻的样子。张合怀疑蜀军有埋伏，不敢逼近他们。王平整理好队伍，不慌不忙地向后撤退，不但1000人马一个也没损失，还收容了不少马谡手下的残兵败将。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战略要地，又丧失了不少的人马。诸葛亮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决定把人马全部撤退到汉中。
4: 还是王平靠谱啊。
3: 诸葛亮回到汉中，经过详细的查问，知道街亭失守完全是由于马谡违反了他的作战部署。马谡呢也承认了过错，诸葛亮按照军法把马谡下了监狱，定成了死罪。
4: 马谡只会纸上谈兵，先主刘备看人很准啊，诸葛亮真不该这样重用他。
3: 马谡自己知道免不了一死了，在监狱里给诸葛亮写了封信，他说，丞相平日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把丞相当作自己的父亲，这次我犯了死罪，希望我死以后，丞相能像舜杀了鲧还用禹一样对待我的儿子，我死了也就没有牵挂了。诸葛亮杀了马谡，想起他和马谡平时的情谊，心里十分的难过，流下了眼泪。以后他真的把马谡的儿子照顾得很好。
4: 诸葛亮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值得尊敬。
3: 诸葛亮认为王平在街亭曾经劝阻过马谡，在退兵的时候又用智谋保全了人马，立下了功劳，应该受奖，就把王平提拔为参军，让他统帅5部兵马。诸葛亮对将士们说，这次出兵失败固然是因为马谡违反军令，可是我用人不当也应该负责。他就上了一份奏章给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3级。刘禅接到奏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有个大臣说， 既然丞相有这个意见，那就依着他吧。刘禅于是下诏把诸葛亮降级为右将军，仍旧办丞相的事儿。
4: 诸葛亮能勇敢地承担责任，这非常难得，比有些人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错误都归罪别人强太多了。
3: 由于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受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的旺盛了。这年冬天，诸葛亮又带兵杀出散关，包围了陈仓，杀了一个魏将。第二年春天，又出兵收复武都、阴平两个郡。后主刘禅认为诸葛亮立了功，下了一道诏书，恢复诸葛亮丞相的职位。
4: 多亏有这么一个尽职尽责的丞相，蜀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 云朵组合，
4: 下集再见。
5: 打电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严商叔叔好。上集说到诸葛亮多次北伐，取得了赫赫战功，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公元229年的四月，吴王孙权正式即位称帝。蜀汉大臣大多数认为孙权称帝是僭越，要求跟东吴断绝盟好关系。诸葛亮却认为蜀汉眼前主要的对手是魏国，他坚持和东吴保持联盟，继续准备北伐。
4: 诸葛亮很务实啊，魏国比蜀国强大得多，蜀国应该多交朋友，而不是四处树敌。
3: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出兵岐山。魏国派了大将司马懿和张合等一起率领人马赶往岐山，诸葛亮把一部分将士留在岐山，自己呢率领主力拦击司马懿。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战略，他认为诸葛亮孤军深入，带的军粮又不多，所以在险要的地方筑好营垒，叫将士只守不战。
4: 又是一个只守不战，当时陆逊面对刘备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知道司马懿这次战果如何呢？
3: 魏军将领以为司马懿害怕诸葛亮，一再的请战。他们说，您怕蜀军就像害怕老

0: 呼一样，难道就不担心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硬着头皮带兵赶上去跟诸葛亮大战了一场，结果被蜀军杀的是一败涂地。但是蜀军由于后方的运粮官员失职，粮草供应不上来了，只好主动撤了兵。大将张合带兵紧紧地追赶，赶到木门一带的山谷，被诸葛亮预先布置好的伏兵用乱箭射杀了。
1: 这司马懿怎么没坚持住啊？到底还是禁不住别人说三道四了。
0: 诸葛亮几次出兵，往往因为粮食供应不上而退兵，他接受了这个教训，设计了两种运输工具，叫做木牛和流马，用它们呢把粮食运送到斜谷口囤积起来。公元234年，诸葛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动10万大军进行北伐。他派使者到东吴约孙权同时发起攻势，南北策应，使魏国两面受敌。
1: 这次情况怎么样呢？
0: 诸葛亮大军出了斜谷口，到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为了做长期打算，他派一部分蜀军将士构筑营垒准备作战，另派一部分士兵呢在五丈原屯田，跟当地的老百姓夹杂在一起耕种。蜀军纪律严明，百姓和士兵相处得很好。魏明帝派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也筑起营垒防守，和蜀军对峙着。
1: 看来蜀军和魏军都已做好了战争准备，那么东吴的人呢？
0: 孙权接到诸葛亮的信，马上三路出兵进攻魏国。魏明帝也厉害，他一面亲自率领大军到南面去抵挡东吴的进攻，一面通知司马懿在五丈原坚持只守不战。诸葛亮等待东吴方面的消息，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孙权的进攻失败了。他想跟魏军决战，但是司马懿始终稳守营垒，诸葛亮几次三番地向他挑战都没有用，双方在那儿相持了有100多天。
1: 魏国的强大真是有目共睹，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都不能打败他。
0: 要是魏军出来打，只有想法子激怒司马懿。诸葛亮利用当时轻视妇女的风俗，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意思就是说，你司马懿这样的胆小怕战，还是回去做个闺房小姐吧。魏军将士看到主将受到嘲弄，气恼的嚷着要跟蜀军去拼命。司马懿知道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呀，并不发火，他安慰将士说，好好好，我向皇帝上个奏章，请求准许我们跟蜀军决战一场。过了几天呢，魏明帝派了一个大臣赶到了魏军的军营，传达命令说不许出战。
1: 对手总是不出战，这该怎么办呢？
0: 蜀军将士听到消息感到很失望啊，只有诸葛亮懂得司马懿的用意。他说，大将率领军队在外，哪有千里迢迢去请战的道理啊？司马懿上奏章请求打仗，这是做给将士们看的。诸葛亮料到司马懿的心里，司马懿也在探听着诸葛亮的情况。
1: 司马懿怎么打听诸葛亮的消息呢？
0: 有一次，诸葛亮派使者到魏营去挑战，司马懿挺有礼貌地接待了使者，跟使者聊天说，你们的丞相公事一定很忙吧，近来身体可好啊？他胃口怎么样啊？使者觉得司马懿问的都是一些客套话，也就老实地回答。他说，我们的丞相的确很忙，军营里大小事情都要亲自来抓，他起得很早，睡得很晚，只是近来胃口不好，吃得很少啊。
1: 司马懿问这些有什么用呢？
0: 使者走了以后，司马懿就跟左右将士说，你们看，诸葛孔明吃得少，事务又那么繁重，他能支撑得长久吗？ 不出司马懿所料，诸葛亮由于过度的辛劳，终于在军营里病倒了。
1: 原来司马懿是在打听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啊。
0: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生病的消息，赶快派大臣李福到五丈原来慰问。李福跟诸葛亮谈了一些军国大事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回来了，他看到诸葛亮病势转重，就哭了起来。诸葛亮睁开眼睛对李福说，我懂得您回来想问些什么，您所要问的人我看就是蒋琬吧。
1: 这是在挑选接班人吗？
0: 是啊，诸葛亮害怕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呢向朝廷推荐人才来接替自己。李福听了后说，丞相说的是啊，皇上正要我问丞相，万一身子不好，由谁来继任您的工作呀？那请问蒋琬之后谁可以继任呢？诸葛亮说，可以由费祎接替。李福还想再问下去，诸葛亮闭上眼睛不回答了。没过几天，这个年纪才54岁的丞相就在军营里去世了。
1: 诸葛亮就是活活被累死的。
0: 按照诸葛亮生前的嘱咐，蜀军将领没有把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他们把尸体裹着放在车里，布置各路人马有秩序地撤退。魏营的探子听到诸葛亮病死的风声，报告给了司马懿。司马懿立刻带领魏军追赶上去，刚过五丈原，忽然蜀军的旗帜转了方向，一阵战鼓大作，士兵们转身掩杀过来。
1: 嗯，怎么还有埋伏啊？
0: 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拨转马头，下命令撤退。蜀军将领等魏军离得远了，又不慌不忙地把全部人马安全地撤出了五丈原。这件事儿传到老百姓耳朵里，大家编了个歌谣嘲笑司马懿，说死诸葛吓走了活仲达呀。司马懿听了也不生气，说我只能料到活的诸葛，怎能料到死的呢？后来他又亲自跑到蜀军原来扎营的地方，观察了诸葛亮布置的阵势，赞叹说，诸葛孔明真是天下奇才呀。
1: 司马懿和诸葛亮尽管是对手，却互相欣赏，实在难得。
0: 诸葛亮想统一中原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智慧和品格一直被后代赞扬。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往往成为智慧的化身。在一篇相传是他写的后出师表里，有两句话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认为这正是对他一生的评价。
1: 唉，诸葛亮去世了，蜀国可怎么办呢？
0: 后面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2条。鼓励在民商事合同示范文本中将仲裁作为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选项。民商事仲裁机构对矛盾纠纷作出裁决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

0: 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盖世英拿一个簪子过来，这个簪子是铜的，雕的拧着麻花，他把这簪子手中一切

0: 你先往里边捞这簪子，准备好了没有？金贵就喊了，鹰吧，嗨，嘣，这簪子就进去了。这簪子一进去，小金贵扑通吓得水花一冒，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金贵又打里边就上来了，手里把簪子一拿，原无奉还，并无寻息。两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一看这小孩好大水性，这簪子扔到底下沉了底儿，能从底再把它捡上来再上来，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儿。这该这位邓青的了。邓青说，寨主还是您扔。盖世英把这簪子手中一拿，准备好了吗？邓青说，准备好了。蹦，这簪子下去了，就看邓青扑通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上来了。寨主，您那个簪子扔哪地方了？两旁边大家伙一听都乐了，这玩意儿还用问吗？你没看见那簪子从这下去的吗？盖世英也觉得这脸上挂不住了。哎，邓青，不就在这个地方扔下去的吗？盖主，这个很有可能您把这簪子扔到水底那石头缝里了，说我到底下怎么也没找着。盖主，您再扔一回。金贵在旁边一看，寨主啊，你扔的簪子太小了，有房林给他扔一个得了。盖世英这脸上真有点挂不住，马上从别人手里又要过一个簪子来。邓青，你这回上来。邓青又打水里上来了。哎，寨主您扔，看着啊，就在这里。蹦，这簪子刚一下去，邓青扑通一猛就下去，几乎跟这个簪子前后相接，这速度够快的。蹦咚下去半天的功夫，往上一露脑袋，还没找着。旁边这个邓红受不了，邓红心想，兄弟，咱们在鄱阳湖那是水边上长起来的，你这个水底捞簪是绝活啊，可以说百发百中，万无一失，怎么这簪子扔里边你就找不着了呢？哎呀，咱们哥俩到这可是栽了大跟头了。这功夫俩簪子都扔进去了，不能再扔了。邓青就上来，哎，大哥，我看这项就算咱们赢了吧。好好好好好，还有第三项。先过去第三项行吗？第三项踩水，咱们有打这个地方往前踩，看谁踩水踩得远。所谓踩水，这水得在肚脐一下站着往前走，这个来得了吗？金贵说，行，踩水咱们就踩着脚呗，咱一块往里走。对，是你大哥呀还是老二？邓青说，还是我。邓青觉得刚才这簪子没捞上来栽面，不管怎么的我得跟他一块走一趟，这踩水才觉得有把握。两个人一起在岸边站好了，走走进去了。这一进去啊，两旁边大伙一看都比较惊讶，一看这二位水性都不小，这个踩水一般说就得到这儿站着就行了，说露出肚脐眼来这就比较特殊了，一般没有这种功能。这两位都能到这儿，踩着水往前就看着往前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出去有那么30多步，小金棍还那么正常走，眼瞅着这邓青咕隆下去了。下去之后老半天都没上来，这岸边人都惊了，嘿，这怎么的了？快点救人！邓红这就要下去，心想，准是啊，我这弟弟腿肚子抽筋了，这抽筋不好使，他沉下去了。正要过去救的功夫，一看这邓青自个儿爬上来了，可能是喝了好几口水，灌得迷迷糊糊，晕晕瞪瞪。 大哥，我回来了。兄弟，你怎么弄的你？哎，不行，他这水底下不干净，有水鬼儿这里头。刚才我就觉得有人抓我脚脖子往底下蹬，蹬到底下还挠脚心，怎么回事啊？感情这里边有原因，咱不说吗？那电席栏不是没影了吗？金棍跟电席栏俩人在旁边早嘀咕好了，知道有水底比赛，这电席栏跟金棍那水性差不多，电席栏早就在那水底下蹲着呢，那簪子往下一扔，他奔就抓走了，哪儿找去？赶到一踩水的功夫，电席栏就抓住这个邓青脚脖子，你给我下来吧。站起来，这邓青不想张嘴，他挠脚心呢。我看他不张嘴，这位脚心一刺了，你能不叫唤吗？一叫我就喝，所以他以为这里边有水鬼了。这下子这一场全盘皆输。盖世你看，我今天是出师不利呀。正在这功夫，忽听旁边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贫道跟你们比试。这老道也不是藏军山上的人，这是盖世英特请的。老道来到当中，停足一站，冲着那边小蚂蚁众位弟兄炉棚里边一报腕：宋朝的官军，贫道乃是出家之人，今日在此要给众位献上一点小计。我会练一趟掌，我把这掌势亮开，不知道诸位武林高手能不能识得。贫道原来是藏军山山后庙宇里边的出家道人，我叫南烈门。他报这名字是真的，他说的这地址是假的，其实他不是这藏军山上的人，他是红罗山上的一个寨主。红罗山上大寨主就是那盖世雄，他是一二寨主。这南烈门呢，别看穿的是老道的衣服，实际上他可不是真正的老道，他伪装成老道的模样，实际上他是一个山上的寨主，山贼头。这阵南烈门跟小八一众位弟兄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当众就亮了一个掌势：众位请看，我这个叫什么掌？唰，伸仨手指头出来，把这掌势在这一亮，小八一众位弟兄一看，坏了，谁也不认得。阮英心想，这叫什么掌？就仨手指头啊，这要是打架动手，这仨手指头，这是薄弱环节，手指头能行吗？不是拳就长这这个呀，这掌打人得用这儿，用掌根呢，或者往前面杵啊，用一个手指头杵啊，啊！阮英不知道，看了看众位弟兄，大家伙可都哑了口了。这阵南烈门把这掌势亮开，等着。有认识的吗？谁能把我这掌的名字叫上来？谁能过来把我这掌破喽？那么这一阵就算你们赢了。瞧，唐铁牛身后站的是千里风云侠金刚腿雷鸣雷震雨。唐铁牛一瞅，哎呀，这玩意儿咱也不认识。他无意中一回头看这老头了，哎，老爷子，您对这玩意儿有研究没有？老头到的时候瞅着，他这掌可不是一般的掌，这掌我认识，我能叫上名字来。这叫什么掌？这叫天地三才掌。哦，就用这仨手指头。对，这个掌可不好练，天地三才掌得有十年以上的功夫才能练成。其实他这种掌是一种点穴掌，他跟人交手打起来之后，主要用这手指头点人的穴位，只要被点上，轻者致伤，是重者丧命。有治没有这掌？他这个掌我听说有一种掌可以破它，叫释迦牟尼掌。 这释迦牟尼掌也仨手指头。
1: 老头说不是，这释迦牟尼掌比他多一手指头。
0: 怎么呢？
1: 老头说我见过练释迦牟尼掌的，练释迦牟尼掌的那个掌势是这样，这两个手指头并着
0: 啊，这样。这释迦牟尼掌专破他这天地三才掌。
1: 对，
0: 您会不会？
1: 我一点不会。
0: 练释迦牟尼掌的哪儿有啊？
1: 据我所知，咱们附近就有一处啊，离此80里地有个洛杰吉，洛杰吉有一个神笔居士叫洛云天，他就会练这个释迦牟尼掌
0: 啊。那也太远了，不赶趟啊。唐铁牛正跟老爷子在这说着话的功夫，二爷孔生上去了。为什么呀？这孔生跟尉迟骁那个心情一样，自从到了藏军山下，总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自个儿不会高来高去，不会飞檐走壁，上山探寨他一次没来过。今天看大哥刚才露了一手呢，耍那石盾子，怎么说找了个半边脸儿。孔生心想，你说我大活人一个在这站着什么也不干，这怎么能行？我不管你什么掌，我把你打躺下去我就算赢。孔生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两步就过来了。
2: 哎，我说大爷，咱们两个较量较量。南烈民说，朋友姓什么叫什么？
0: 双头太岁孔生。
2: 哦，久仰久仰，请问你认识我这掌吗？你这掌啊，哈哈哈，你这掌好认，你这掌叫鸡爪风掌。
0: 老道一听气够呛，心想有鸡爪风掌吗？啊，有起这名的吗？
2: 朋友，怎么叫鸡爪风掌？
0: 抽鸡爪风啊，这手指头回来出不去了，这不叫鸡爪风掌吗？练掌有练这玩意儿的吗？
2: 哈哈，朋友，说明你不认识我这掌。既然不认识我这掌，你就破不了我这掌。
0: 哈哈，没听那么一哼哼，不信咱们俩就动手打。我要不把你打趴下，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孔生一说这句话，南烈门把这道袍往起一提，啪，往这丝头一掖，后边一周往前一兜，也往这里一掖。
2: 来吧，我会会你有几何勇战。
0: 二爷孔生那是不听邪的茬，往前左手一晃，他的面门右手的拳头过去就打过来了。南烈门往旁边一闪身，拿着掌一搂他的腕子，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了一起，打了刚有20来个照面。这孔生是求战心切，他恨不能马上一脚就能把南烈门给踹趴下。可是南烈门呢，打的招数稳健，一招招一式是瞅见孔生略有一个破绽，这手往前一晃他，孔生拿手一刀，这腕子老道往旁边一撤身，啪，这拿手一点，正点到孔生这肩胛骨上，啪的一下子，这是一个穴位。点上之后，孔二爷就不能动了，这肩膀哎不行，摘楞着膀子下来了。孔生往下这一撤，老道在这停足一站，哈哈
2: 哈哈，无量佛善哉，还有哪位请过来。
0: 孔生下来之后，这胳膊也不会动了，这膀子也麻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这样了吗？后半辈老这模样了吗？啊！
1: 旁边金刚腿雷鸣雷震宇老爷子过来了，雷鸣把他叫到了炉棚的后面，
3: 我来给你看看。
0: 啪！老头一掌往他后边一摁，这一揉，把这穴道给他揉开了。咦呵，
3: 老爷子，我谢谢您，亏您这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行残废了呢。
1: 老头说：“这倒不至于。”
0: 就这个功夫，徐文彪上去了。 徐文彪上去之后就跟这个南烈门两人插拳绕不易，打上没有三十多个照面。徐文彪一看不行，一看他这个掌，掌势出的招数刁钻，打着打着徐文彪略一失神，啪一掌点到软肋上，徐文彪就觉得像岔了气儿一样，一撤身就败下来。徐文彪这一败下来，阮英一看不能再打了，再打我们也赢不了了，因为对人这个掌不明白，现在时间呢已经很晚了，该到回安平镇的时候了，商定的好这一天比试比到天傍晚的时候就得往回撤，可是现在今天就这么撤就等于我们全败了。唐铁牛呢他会找台阶，唐铁牛说干脆我找个台阶吧，扔崩他过来往这一站，且慢。老道一看，嗯，吴灵甫，你唐铁牛，我认识你这叫什么掌？我这叫什么掌？你这叫天地三才掌。这一句话说出来，老道当时一愣，嗯，老道心想，他能把这掌的名字叫出来，说明他就知道，哦，你能破我的掌吗？哈哈哈。能破你那掌，不能破你那掌，你就看看这个。唐铁牛是现蹲现卖，刚从雷鸣那儿打听来的。释迦牟尼掌是这样的掌势，他自个儿一比划，这俩手啊就好像那熊掌一样，小短手指头像小棒槌一样，这一支吧在这好像真有功夫。你看这个。他这一下子还真把那南烈门给震唬出来，南烈门当时就一愣，哦，朋友，你知道吗？这叫释迦牟尼掌。今天我这释迦牟尼掌要会会你这天地三才掌，这可不是一招两招就能打得胜见得赢的啊！咱们两个得大战几百合。今天天色将晚。明天咱们再在这里交战。我说盖寨主啊，到时间了，是不是我们该回去吃饭了？盖世英一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当时宣布双方各自收军。周景龙带着唐铁牛、阮英等众位弟兄下山了，这一下子把这南烈门给镇唬住了。南烈门心里边直犯合计，哎呀，没看透这矬小子会练释迦牟尼掌，明天我得加点小心。唐铁牛往下一边走着一边自个儿心里合计，明儿来了就没辙了。大家伙全都下了山，回到安平镇公馆里边之后，这个功夫雷鸣雷震宇才向小八义众位弟兄讲述这释迦牟尼掌的出处，谁会练。一讲到是落界级的落云天，阮英一听就落了。阮英说这回行了，落云天呢，您知道那是谁吗？那是我舅舅。是吗？阮英说那当然了，我这舅舅我小时候刚记事的时候见过一面，反正知道在落界级叫落云天，但是呢长大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他老人家。即使我到了东京汴梁，我早就想着有这门亲戚，老想抽空去看，一直没去看。既然是您提出来了他会练这释迦牟尼掌，那我就可以把我舅舅请到这儿来，我今天晚上连夜就去，到那儿跟他一说，让他马上跟我回来，明天咱们到山上我舅舅就参战，我们不就胜了吗？雷鸣说对，阮英事不宜迟，你应该立即动身。阮英说好。阮英跟周景龙说好了，马上命人牵过一匹快马。阮英让手下人在安平镇买了点礼物，提溜着礼品包子，阮英搬鞍刃等乘胯坐骑，手中一举打马的丝鞭，啪80里到了，来到落界集，下了马之后牵着马就打听这落云天落隐士在哪儿住。村里边有人告诉他了，把着村头 山岗上那独门独院就他们家。阮英牵着马就来了，来到门口外边叭叭叭一叫打门环，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外边谁啊？我探亲的。一说探亲的，就听里边门插棍一响，大门开开，门里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这个人头上戴着青缎的扎巾，身穿青缎的箭袖，面如淡金，两道赤眉，这眼珠是黄的，鼻直口正。阮英心想，这谁啊？请问这是骆居士家吗？
2: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你要找谁？我就找神笔居士骆云天。您是他什么人？
2: 那是我父亲。
0: 我叫骆小天，我是他的长子。哎呦，照这么说您是我表哥。你是谁啊？阮英，江湖上人送外号人间报应阮猴侠。啊，阮英表弟。对对对对对，表弟，快快里边请。说这话，骆小天就把阮英请到院子里边，跟手把这大门关上，把他那马牵过来，在旁边拴好位上，领着阮英就进了客厅了。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这骆小天就问：哎呀，表弟呀，多少年跟你没见面了，今天你是怎么回事？好像从天而降，突然而至啊，你怎么打听到这个地方的？哎，阮英这是胳膊肘有人告诉我啊，咱们是姑表亲呐、啊，姑表亲辈辈亲，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嘛。别的亲都不走动，这姑表亲到时候我得非来一趟看看不可。我早就想看看我的舅舅，可是一直倒不出功夫来，现在才抽出一点时间看看他老人家。哎呀，表弟，听说你在东京变脸可露了脸了。露什么脸了？哎，你夺武状元打擂，听说你把那盖世雄给打死了，你成了武状元了。后来又听说你当了什么副安抚使了。对对对对对，表兄，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嗨，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门。别看咱们不是秀才，咱们在这个偏野山村待着，但是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我舅舅在哪儿呢？我见见他。
2: 见见他？
0: 见见他你得做好精神准备。
2: 怎么着？
0: 他可正生着你的气呢，听说你露这么大脸了，不知道来看看舅舅，眼里边没亲戚了。
2: 啊啊啊！那好，那不要紧，生气就骂两句也行，打两下也可以。
0: 阮英心想，现在我是溜须来的，先溜好了须之后，好请他跟我走啊。这功夫，骆小天领着阮英就奔东屋来了。来到东屋的门外，骆小天往里边通禀，阮英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了一声：“让他滚进来。”咱们下次再说。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鸡。

0: 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阮英来到东间屋，正想往里走，就听屋子里边他舅舅说话了：“
2: 让他滚进来。”
1: 阮英一听，舅舅对自己就不友好，要是友好的话，不能让滚进去。接着就看骆小天出来了：“
2: 表弟，请进吧。”
1: 阮英说：“真得滚吗？”那倒用不着，老爷子生点气，到里边说两句好话就好了。
2: 哎，好嘞。
1: 阮英迈步进来，走进来一瞧，一个在东屋这个圆椅子上端坐着一位老者。这老头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竹簪，这竹簪都已经红了，看别着有年头了。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腰里边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一张四方脸，看年纪约有66-67岁，两道残眉，一双阔目，这眼珠也是黄的，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步短然，白的多黑的少了，在手里边拿着一对大钢球，正在这晃呢，钢啷钢啷钢啷钢啷钢啷，这黄眼珠子立愣着往门口这瞅。阮英一瞅老头的眼睛直瘆得慌。阮英进来之后，舅父大人您好，生儿阮英给您见礼，咕噔跪下。阮英往这一跪，老头看着阮英半天没说话，把这大钢球往这桌子上一放：“你就是我的外甥老爷吗？”呀，阮英一听这叫什么话，怎么叫外甥老爷？哎，舅父，我是您外甥，您怎么管我叫外甥老爷？
2: 不啊，我外甥当了老爷了，这不就是外甥老爷吗？
1: 舅父，岂敢岂敢，是我做了一个小官，在舅父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夸越的。
2: 小子长能耐了啊，当初你爸爸他们弟兄几个那是梁山好汉，跟大宋郭朝曾经两军对垒啊，最后虽然说被招了安了，平天虎灭方腊，最后弄得整个梁山将是凄惨散开，大伙都立志再不保大宋国朝了，到你这辈儿改了门风了啊，你不但保了，而且还当了武状元了，听说还当了什么了，副安抚使。这副安抚使是多大的官啊？啊，阮英心想，多少年跟舅舅不见面了，这老头脾气可够倔的，见面什么也不问，扑头盖脸先来了这么几句：“舅舅，也就是管京都这一带的地方治干吧。”啊，副安抚使。所以说你是阮老爷了啊，你跟你爹他们都不一样了，你小子眼里边还有你这舅舅吗？怎么做了个梦把我想起来了？舅舅您这说什么话，怎么能做个梦把您想起来了，我一直惦念着您，可是呢我在东京汴梁待了这么多日子，本应该早来看您，一直公务繁忙未能抽闲，今天呢总算有点空，我说这可得看了，再不看我舅舅要生气了，我一看您真生气了。舅舅今天我来看您来了，您生气打我两下骂我两句都行，您也打得着你也骂得着。 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现在是官了，我要一打了你我还得犯罪呀，知道吗？殴打朝廷命官，这还了得吗？啊，阮英，今天是专门为看我来的吗？
1: 是啊，舅舅，
2: 专门为看您来的。
1: 不对吧？没有别的事儿吗？阮英这话说不出来了。阮英心想，你说怎么办？我真是因为有求于舅舅我才到这儿来。你说这老头把这话问到这儿了，你说我就说啊，没别的事儿了，没别的事儿，我这话也说不说了。阮英心中一合计，干脆吧，说吧，舅舅，当然主要是专门看你来的，另外也有点小事儿，说说吧，先把这小事儿说给我听听。舅舅，是这么回事儿，藏军山那有一伙匪寇。这伙匪寇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是奸盗邪淫，采花盗柳，为一方百姓的心腹之患。尤其最近这些匪寇里边有一个人引入皇宫，盗取了当今圣上的九龙珍珠冠，当今圣上就把盗官之事委托给生儿我来破案。生儿我带领着一些人就到了藏军山下的安平镇，在那准备探看山寨，大举进攻。就在探看山寨的过程当中，这个山城的寨主提出来要跟我们在山上搞双决会，双方比武，是一阵赌输赢。我们今天第一天打完了之后啊，总的还算不错，但是他们那方出了一个老道，叫南烈门会练的叫天地三才掌。这天地三才掌我们这边众位弟兄没有一个会练的。据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宇讲，说您老人家会练破他掌的那宗掌，叫释迦牟尼掌。所以生儿我特地到这儿，一来看您，二来想请舅舅您出山给我帮个忙，到在山上参加这双决会，您用您那释迦牟尼掌把他那天地三才掌要破喽，就助生儿一臂之力呀。您要帮了我这个忙，舅舅，这可是件大事啊，大宋国朝都不会忘记您的，当地的老百姓都会惦念着您，既想念着您。哦，这是小事儿，那说也不算小。好啊，我知道啊，没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到我这儿来是必有所求。有这个事儿了，想起舅舅来了。没这个事儿，舅舅死了都没地儿找你去啊！你舅舅就这么一脾气，没事儿不出山。别说你是外甥，现在就是我亲爹活了，让我出去我也不动地方。舅舅，您别去，你可要知道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怎么个重大法？那个盗宝贼他说是我盗的九龙珍珠冠，所以皇帝让我破这个案，让我得这个宝。我要不把这个南烈门老道战败，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得不过来，得不过来我就是死罪。舅舅，到时候要砍我的脑袋呀。是啊，这事儿可厉害了啊，他砍你的脑袋你不会不让他砍吗？我不让他砍，我这老道我打不过他。打不过他你早练功啊，我现练不赶趟，我不会那释迦牟尼掌，我教给你，您教给我马上就能学会吗？得十年。舅舅，您别跟我开玩笑，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去一趟。行了，老头说这话站起来，甭说了，我把这底交给你吧。去是指定不去，你是我的外甥，到这儿来了大老远的，怎么说呢也算个亲戚。小天，问问他吃晚饭没有，没吃晚饭给他做点晚饭让他吃，愿在这儿待着就在这儿住着，不愿住着什么时候要走的话我还不留，因为你是办公事的人，公务在身不能耽搁啊，就这么地了。老头说着话由打东屋出来，转身奔上方屋客厅去了，把阮英给撂这儿了。阮英看了看骆小天，表兄，老爷子怎么这么大脾气，一点不开面，他平常对谁都这样吗？
3: 我爹就这样，他不管谁想起来就说，
2: 这话呀还不管好听不好听，往外一扔，有的时候能把别人给打一跟头。今天对你呀，我看呢是有点气儿，有点火，你呀好好央告央告他吧，看能不能走。我瞅这劲头啊，不能走了。我明天早晨我再跟他好好说说。你放心，我爹这脾气一般是这样，如果他今天说这个事儿不能办了，不过半个月他这劲儿都过不来。啊，阮英说那我就得半月之后再来了。对，所以你明天早晨后天早晨也不行，他这话只要说出来一半会儿不改口。得，阮英心想我不能在这等着，连夜得赶回去，明天还得跟着参加双学会，跟着比武较量呢。阮英跟着又到上方屋来了，来到上方屋进来之后，舅舅，哎，您消消气儿，您还生我的气吗？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真正的亲戚，我是您外甥，这没有掺假吧？
3: 那是，当然没有掺假。
2: 哎，舅舅，您不管怎么说，看外甥我这面子，我在那个营里边啊，跟人家把这个弓拉得太远了，我说那是我舅舅，我到那一请准来，大家伙都在那摆好了酒席准备欢迎您呢。您说您这一不去，这不把我这面子给卷了吗？我回去怎么跟这众弟兄说呀？
3: 哦，你还有个面子
2: 啊？我怎么没有面子呢？
3: 你想我的面子没有啊？啊，附近老百姓都知道我有个外甥叫阮英，你得了武状元了，得了副安抚使的官了，大伙问我说这官是你外甥吗？我说不是，我说要是我外甥他当了官之后能认舅舅，可是你现在当了官了到这时候才来看我，我这面子早都扔没了，你怎么不想想呢？
2: 舅舅，我给您磕八个头向您赔不知道的歉行不行？
3: 一百个头也不行。
2: 老头一转身又上东屋了。阮英一看这算没治了，哎，好。阮英心想既然这样的话我走。阮英那不是好脾气，属猴的脸酸。阮英一看我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你还不给我这个脸，那怎么办？阮英就把骆小天叫过来。
4: 老兄，没别的，舅舅给我来了个对头弯，我阮英从来没吃过这个，但是他是我亲娘舅，怎么说我都应该挺着盯着。哎，我走了，跟我舅舅说一声啊，如果说打不过南烈门，我也去死在他的掌下，如果我要死了的话，我给舅舅一定送个信儿来。表兄，到时候你给我去参参灵吧。阮英说着话出来之后，把马牵过来，班恩人等乘胯坐骑，啪一鞭子回来了。回到了安平镇，一进这个公馆，大家伙早都盯着呢，真都把酒席准备好了，心想阮英他舅舅来了，这得好好的盛情款待一番呢。一看阮英拉了着脸灰头土脸的进来了，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坏了，这猴打蔫了。阮英进来一见周景龙，周景龙说怎么样？阮英说别提了，怎么把这事情经过一讲，所有的弟兄这情绪都下来了。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哎呀，这老爷子怎么这么不开面？老爷子不是会练释迦牟尼掌吗？阮英说当然会呀，人送外号啊陈比居士啊，那释迦牟尼掌是他的专攻啊，一般别人还不会呢。哎，阮英啊，也怨你，人家生你气了，你也早看看呢。哎，这交朋友也不能现用现交啊！啊，你这玩意儿，这舅舅现用现教，那更不行了。哎，这怎么办？明天，
3: 阮英说没有别的，明天咱们还上山吧。实不行的话，我们就承认败了，就败在南烈门的手下。三哥，第一个明天还是你啊？
5: 怎么还是我呢？
3: 你看看你今天你说的好啊， 你说你会练释迦牟尼掌啊，你跟他比划半天，你说咱们明天接着来，我那是给自个儿找台阶下，你拿我当真事儿啊？
4: 那可不呗，你不行的话咱换别人，阮英若实不行我上去，我拼了跟他，我就被他一掌把我打死，我也得给他见个高低上下。
3: 哎，好，
2: 弟兄们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又来到了藏军山上，倒在虎头峰下，来到炉棚里边各自坐好之后，人家对过南烈门老道出来了，老道在这一站，
4: 哎，昨天那位朋友请出来吧。
3: 唐铁牛你掌握那么一比划，这玩意儿别说打呀，这掌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我就会亮着一事儿。唐铁牛提了这俩手就过来了。哎，嘿，我说南大爷，今儿个咱俩又见着了。
4: 唐铁牛，今天咱们两个分个高低上下，你会练释迦牟尼掌吗？
2: 这老道今天呢心里有点底数，为什么？昨儿回去之后啊，他在山上打听了一下，他这唐铁牛会练释迦牟尼掌吗？山上很多寨主都会过唐铁牛，他会练什么释迦牟尼掌？那小子那点能耐我们都见过，没看他会练释迦牟尼掌。会练释迦牟尼掌那得是武术大家，他现在撑不起大家，所以那老道今天这心里边踏实了一些。
4: 你真会练释迦牟尼掌吗？
3: 唐铁牛把这掌一亮，不错，会练释迦牟尼掌。
4: 你跟谁学的？
3: 跟我大师兄学的。
4: 跟你大师兄？
3: 你大师兄是谁？我大师兄离这不远，八十里地落家集陈比居士乐云天，那是我大师兄。
4: 哎呀，这老道当时一听就一愣了，是啊，乐云天会练释迦牟尼掌，那今天跟我比试上来。
3: 比试？比试就比试。唐铁牛往后一看，心想我可要坏呀、啊！我要一上去他非把我打趴下不可。
4: 唐铁牛正着急的功夫，就听旁边有人说，师弟闪开，师兄到了。
2: 这一声把唐铁牛都给喊愣了。唐铁牛心想，这是冲谁说呢？
4: 他回头一瞧，
2: 在小八义这一溜炉棚的南头那儿转过来一位老者。这老头头上戴着一顶鸭尾巾，身上穿着宝蓝缎的一身短衣，腰扎大带，双锤灯笼穗，足蹬薄底靴。老头走过来之后，唐铁牛不认识，谁呀？正是那位骆云天，骆老隐士。
3: 这骆云天怎么又来了？
2: 这骆云天呢，就这么一脾气，他见了阮英啊，是一肚子气，把阮英骂了一顿，阮英没敢说什么，最后走了。但是骆云天有一件事情听明白了，阮英要是这一阵赢不了，阮英就得掉脑袋。尤其临走的时候跟骆小天又说了那么一番话，这骆小天跟自个儿的爹爹这么一讲，老头一宿没睡好觉，凌晨就赶过来了。这老头对这藏军山一带还很熟悉，所以他暗地里跟着小八爷的弟兄他上了山了。这老头那是武林高手啊，他偏偏在这个地方出现，刚才就在炉棚头那引住身形，就听这唐铁牛说，他原来想啊要看看他们这个比武怎么回事，结果一瞧这唐铁牛俩手比划着架子来回直晃，怎么瞧他也不像会练释迦牟尼掌的。老头心里就明白了，这小子啊纯粹在这指山卖墨胡说八道，在这儿眼瞅着他就没辙了。唐铁牛一说我大师兄是谁是谁，他说这话这老头都听见了。老头不但没生气，他觉得这人挺有意思，这老头就这么一个性格，所以老头就顺他这腕儿往下捋，你师兄到了。阮英在旁边一看，哎呦，我舅父来了。唐铁牛管他叫大师兄啊，这辈儿不对。

0: 啊，阮英心想，三哥无形中你长上一辈儿去，从哪论的这是。阮英想着过来跟他舅父见礼，但是老头根本没往这边炉棚看，直接就过来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师弟闪在一边，让给师兄。
1: 啊啊，我说您是哪位？
0: 南烈门都愣了，南烈门心想，怎么这师兄弟不认识啊？老头瞅着唐铁牛，怎么着，你贵人好忘事啊，不知道我是你大师兄骆云天吗？啊，对了，我知道知道，你打吧。唐铁牛一转身回去了。唐铁牛回去之后见了阮英，
1: 好哎，是这老爷子吗？
0: 阮英说，正是。
1: 嘿，你没请来，我请来了。
0: 阮英说，你怎么请来的？
1: 嘿，我一说他是大师兄他就来了。
0: 要不这么说你他能来吗？对，带着老爷子来到南烈门的跟前。
2: 道长，请问你贵姓高明？
3: 我叫南烈门。
2: 你？
3: 我是骆云天，骆家集的，江湖上人送外号陈鼻居士。
2: 哦，骆云天久闻大名，我跟你可是素无往来，今天你到这里是参加双绝会吗？
3: 骆云天说，我倒不是来参加双绝会，他们那边有一个阮英啊，那是我的外甥。
2: 我听说有一个道长在这会练天地三才掌，我的外甥请我到这来帮帮忙。
3: 我想道长你是出家之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呐、啊！你怎么也参与到这人？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老头这一亮掌，释迦牟尼掌的掌势，跟唐铁牛瞅那范儿都不一样。后边众位弟兄直议论，看见没有，三爷，人家那个事儿。

怎么练？你瞧你那玩意儿啊，我们一瞅你就不像会练的。得得得，别说我，你看他的。这功夫就看这老道南里门往前一纵身，唰，掌一晃，奔着老头点过来了。释迦牟尼掌、天地三才掌，的确都是点穴的掌法。就看洛云天抬起手来，就跟南里门两人交手动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可以说是两个高手相见。大家伙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八义众为弟兄看的是瞠目结舌，那边山寨上的众为寨主看的是目瞪口呆。打了有四五十个回合的功夫，就看这洛云天往旁边一纵身，噌，蹦出来之后，停，无量佛，怎么，你认输了吗？不是我认输了，你已经输了，道长，你还不知道吗？我输了，我输在何处？道长，看看你这道袍的两个腋下。老道这功夫一炸胳膊往下一看，这道袍这地方比较肥，这两个腋下呀，让洛云天拿那手指头捅的全是窟窿，他自个儿还不知道。老道一看这两腋下进窟窿，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好掌法，两边都给捅透了，凉快。老道一看这腋下进窟窿，心想，好啊你洛云天，你是当中羞臊我。这功老道一伸手，噌，从身背后把宝剑就亮出来了。他亮出这个宝剑，双手一捧剑，咱们两个比兵器。洛云天说，比兵器又有何难？老头一伸手，在身后瞪出来这一对判官双笔，左右一分，来。老道白宝剑往前一刺，洛云天白笔往外招架，两人啪啪啪啪啪打了没有三招五式，啪的一下子，这判官笔横着一扫，把老道顶着那道冠加那发卷全给打掉，别着那个簪子嘣给磕出去了，老道整个的头发扑噜散下来了，头发往下这一扑噜，这视线就被挡住了。老道看势不好，剑交左手是转身就跑，他斜着奔山下去了。这功夫乐云天提着判官双笔，随后紧追不放，这二位一气跑下去了，没影了，下去就没回来。等了老半天，谁也不知道追哪去了，也不知道这老道被追上没追上。盖世英这功夫一看，众位，咱们别等他们两个了，这一阵的输赢尚无定论，下面接着比试。盖世英这边又出来一和尚，谁？绿袍僧了然。绿袍僧了然出来，冲着小八义那边一报案，贫僧今日在此要向众位献献腿功，来呀，把庄子给我埋上。这话一说出来，一会儿的功夫埋了36根檀木桩，36根呢、啊、地下挖成了坑，把这檀木桩立着插进去，旁边拿石头挤住了，36根都是杯口粗细的。埋好了之后，就看这绿袍僧了然在停足一站。小八义的众位弟兄，听说你们都是名人的弟子啊，今天在这儿，贫僧把这36根檀木桩，我要踢断18根，剩下那18根由你们那边出人踢。看着，说着话，这和尚把僧袍一兜，啪啪，一会儿的功夫，18根檀木桩全给踹断了，啪，僧袍一抖，大把手在这一站，瞧。小八义众弟兄一看，唐铁牛这功夫后悔呀、啊、

我正在琢磨我过不过去。您要不过去，可就没人过去了。哎，我60多岁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我怕我不行啊。你行，你号称金刚腿，金刚腿还踢不断他这檀木桩吗？老头说我试试吧。这功夫老头溜达过来，高僧，老朽替您踢这18颗，你看如何？哦，绿袍僧了然看了看这老头，心想你能踢得了吗？你这岁数可不小了，踢这檀木桩可是年轻人硬力气活，行吗？好，这老头把这大袋一踢，腰中一好，老头先运了运内功理气。接着一口气儿18颗踢完了，踢完之后老头往后一撤身，再埋4根。哎呀，绿袍僧了然一听，这老家伙厉害呀，18根踢完了还没踢过瘾，还再来4根埋上。有人把原来地方的拔出来之后又埋上4根，老头接着咔咔咔4根又踢断了。这一场小八一弟兄赢了。老头转身回来往这一坐，老头俩手就揉这腿。唐建宁说，老爷子您真棒，比他多踢4根。老头说，你可不知道啊，多踢这4根现在我这腿都肿了。是吗？哎，为了给你们争这个脸，我是硬逞能啊，在这儿啊。好啊，您这能逞的好。这功夫盖世英那边问小八义弟兄，还有什么人现役吗？阮英一纵身蹦过来，看我的。阮英心想，该我露脸的时候了。阮英说，众位，我阮英不会别的，我的师父是江南神偷赵辉阳。我师父教了我一手绝技，当年我师父在苏州群英馆曾经爬碑献艺，贺号带花，由此而得的侠客名声。我师父这爬碑献艺，这爬碑的本事可以说称为一绝，我现在就跟我师父学的这爬碑。当然了，我没有我师父爬的好，如果我在这儿爬完了之后，哪位也能跟着我爬，你只要能爬上去，还能从上面再下来，能跟我走同样的路子，你就算赢。阮英这话说的可有点狂吧，一般来讲你会他也会，这等于算平。阮英说，我会你要也会的话，就等于你算赢。这句话一说，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这话说长了说长了，这说不定人家那边就有一个会的。大家伙说，好吧，就请你献艺吧。这功夫阮英把自己的开场脱掉，身上的短衣啪大带紧了紧，靴子提了提，收拾利索之后，阮英说，这个地方没有碑可爬，看见没有，你们这儿有个鸳鸯岩，这鸳鸯岩是一高一矮两块立斗的石壁，这高的有5丈多，这矮的有3丈多，我就爬这高的，我从下爬上去，再从上边一点点再出溜下来，请大家过目。说到这儿，阮英就来到了这个鸳鸯岩这比较高的这个石壁下，俩手一扶地，啪，先竖起个顶来。这顶竖起来之后，脚朝上，手拄地，紧接着这个顶它转过来，这肚皮呀、啊、贴着这个石壁，紧紧地扣在这石壁上。这个石壁虽然说是立斗立斗的，但是这上边呢有凸凹之处，他爬碑也这样，这碑上因为有字儿，就仗这两个手往里的贴劲儿，这脚往里边的靠劲儿，倒搓着往上一点一点的爬，
就像那壁虎一样。

0: 在墙上可以走。这可是高精尖的功夫。阮英跟他师父为学这手可没少出汗。今天阮英在这儿把这脚立住了，这俩脚一分往两旁边这石头边一夹，这俩手往这石面上一贴，嘿，提住了气，一点一点就往上搓，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五丈多高，大家伙一个个提心吊胆，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都盯着阮英，眼瞅着阮英爬爬爬爬，就爬到四丈五六尺高度了。到在这个高度的时候，突然间就看阮英由打上边唰啦，他出溜下来，往下这一出溜，两旁边看的人都同时失声喊了一句：“哎呀！”先这下子要头朝下脑袋先来杵在这地上，这脑袋非进腔子里不可。可是阮英呢，有打这四丈五六的高度唰的一往一滑，滑到离地一丈多的高度停住了，还在那个石壁上贴着呢。这是故意卖这么一手，这时候有说道，这叫壁虎滑墙。你看那壁虎在墙上跑着，呲溜下来跑了一块。这一段就是阮英所要模仿的壁虎的技巧，这叫仿生学。阮英这一下子滑下来之后停住了，大家伙报以热烈的掌声，两旁边的人不管是赞成他的反对他的全服了。阮英剩了这一丈多高，自个儿唰唰唰唰唰拿手搓着下来了，啪一个跟头站住了，冲着那边一抱腕，走位见笑了。阮英往这边迈了两步走过来了，有陪我一趟的吗？阮英这话说的可大了，只要你那边有人过来也能爬上去也能爬下来我就算输。本来应该算平，他就愣说算输。阮英认为盖世英你手底下这些个债主啊，谁也不会掌握这种技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班里边包括着特殊，从那边走出一个人来。阮英，我陪你一趟。阮英一看走出来这个人不认识，细高个，小脑瓜长脖梗溜肩膀，长得干瘦干瘦的，姜黄的一张脸，瘪太阳穴，高颧骨，瘪腮帮，大下巴，两个抠了眼。阮英一看这位是谁呀？请问您的大名？我是这藏军山上的巡山总寨主，我叫杜刚，人送外号我叫青蝎子。这杜刚啊，是整个藏军山上巡山的寨主，他就负责巡山廖哨。这杜刚呢，平常很喜欢练功，他自个儿知道有这么一种功法叫壁虎爬墙术，他也知道江南神偷赵火阳当初曾在苏州群英馆爬碑献艺，贺号带花，为此而名震天下。这杜刚啊，找了两个名师练这手，人家教给他一点要领，他自己得下苦功练。偏偏这个藏军山上有这么一个条件，虎头峰下有这么两片鸳鸯岩，这鸳鸯岩很像那个石碑，所以这杜刚啊，没事偷着二五更的功夫上这儿自个儿练来，不让别人看见，因为功夫没练成的时候，让别人看见怕别人笑话。他已经练了好几年了，他搓着这个鸳鸯岩呢可以爬上去。他和阮英相比，他有个优越条件，因为他就是在这鸳鸯岩这岩石上练的，甚至这个岩石上哪个地方凸哪个地方凹他都记得住，这每一掌往上怎么倒他都心里有数。他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呢？这杜刚反正要爬十回能有九回成功， 只有一回出错，说今天清晰的杜刚一听阮英叫这个号，我只要能爬上去我再爬下来，那阮英你就算输了，这可是个便宜事儿啊。他自个儿反复的掂量了掂量，斟酌了斟酌，又琢磨了一下自个儿此时此刻的这个身体状态、心理素质，他觉得我能爬上去，只要我爬上去再爬起来，我还不耍你那花活，你往前那一出溜我出溜不了，那你刚才没说那句话，能上能下我就算赢，这为什么我不赢了一阵呢？所以清晰的杜刚就过来报完了自己的名姓之后，我在这儿也爬爬这个鸳鸯眼啊，您刚才可有话在先，如果我要爬上去我再爬下来您就算输，是这话吗？阮英说对啊，你只要能爬上去再爬下来我就算输了。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好嘞，瞧着。杜刚就过来啪先立了一个顶，立完这个顶之后一转身，这身子里面贴着鸳鸯眼，俩脚往两旁边一分，他比阮英啊这个子还大，这脚夹住这个鸳鸯眼的两边，两只手贴着这个鸳鸯眼的眼面，一点一点的往上搓着就爬上去。明眼人行家里手要是一看，可以看得出来杜刚这个爬鸳鸯眼的技巧赶不上阮英，但杜刚有杜刚的特点，他对这个石头太熟悉了，所以他胸有成竹，大家伙也都屏住了呼吸在那仔细看着。一丈多了，两丈多了，到两丈多的时候就看他往上爬的这个速度啊就稍微慢了点儿。两丈五在那儿停住了歇了一会儿，好像在那喘喘气儿。两旁边大家伙都静静的，周围一点声响都没有，唐铁牛在这边坐着瞅着，心想他妈的要坏，这小子你别看他爬得慢，他稳当，他一点一点蹭吧蹭吧蹭吧那顶上，再一点一点出溜下来，猴这功夫可就白下了，刚才呀、也就白练了，这怎么办？唐铁牛瞧着我呀，得想法让他爬不成，这爬不成我也不能过去拽他去，他上去了，瞅着这个杜刚啊爬到了帮三丈左右的地方，他又停了停，他一停的时候大家伙两边都瞅着，也替他拿把劲呢，心想就差这一点了，努努力可就上去了。两旁边特别静，这杜刚好像也全神贯注在琢磨着最后这几下子我怎么把它搓上去。就在大家特别静这个节骨眼上，唐铁牛扯起他这个嗓子来，他又是矮老婆高声像蛤蟆一样，他突然喊了一声哎我的妈呀，他这一嗓子跟别人的声音不一样，特殊音质，穿透力特强。这杜刚正在那集中注意力呢，唐铁牛这一声他一哆嗦，出溜下来了。幸亏这杜刚啊还算是有点功夫，往下这一下来首先一戳地拖不住了，手一戳地就手往旁边一歪身，他来个抢呗，这抢背戳的劲儿太大了，呱的一下子翻身过来，这膀子就不会动弹了，摔得太重了，咔的一下子，杜刚跟起来之后，这谁？唐铁牛不言语，盖世英在那边就过来了，盖世英一看哪有这么样的，哎，我说大宋官军，你们那边是怎么回事？刚才是谁喊这一嗓子？这不是桌子底下给下绊子背地的捅刀子吗？咱们比武可不行来这个，这不是英雄豪杰所为，为什么喊了一声？唐铁牛站起来，盖寨主，
1: 别着急。

0: 生气，那声是我喊的。跟盖寨主说实话，我可不是诚心的啊。你说吧，他在那儿爬这个鸳鸯岩，我呢有时候看呢，有时候不看，因为刚才我那兄弟都爬完了，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了。我在这边啊，就跟我这老兄弟金贵，我们俩逗着玩。我逗完了他呢，我就又看他。我正看他的功夫，这金贵他从我嘎着，我得隔着我，他一隔着我，我说：“哎呀妈呀！”所以你说说我是故意的吗？他听这声，你说掉下来了，那说明他这功夫还不到家。要到家的话，就打雷他也下不来呀、啊，是不是这意思？我看这样，刚才让我这声给搅了，重爬。盖世英一听，他看了看清晰的杜刚，怎么样？你还能重爬吗？杜刚心想：我爬他奶奶个孙子，我这膀子都掉环了，坏，我还爬呀？盖主不行了，爬不了了。盖世英很生气。好吧，几位，今天咱们就到在这儿了。明天在这里也是比赛的最后一天，咱再分输赢上下。说到这儿，那边小八义众威弟兄稀里呼噜的就回转安平镇了。这边呢，盖世英领着蝙蝠寨主也往中山寨聚厅着走。他这些寨主的队列里边有两个人，就是陈清秋和盖娇娘。这师兄弟两个也在这跟着呢，但是他们一直没露面。他们跟着这些寨主们往回走的路上，就听这西金哥过来跟盖世英说话：“大哥，要照这样的话，咱们恐怕赢不了啊！这是比了两天了，总分咱们还是低的，咱们还是败的多，平的多，赢的少啊！明天咱们能够扭转大局吗？”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盖世英一边走一边跟西金哥说：“哈哈哈，兄弟，放心吧，明天不是最后一天吗？咱们是赢也赢，不赢也得赢。明天我让他们小八义众威弟兄真正认识认识盖寨主的能力，咱们一定大获全胜，热闹在后头呢，你就瞧着吧。是吗，大哥？ 你有什么把握呢？
5: 这你甭问。
0: 这么简短的一番对话被陈清秋听着了。陈清秋一听弦外有音呐、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明天这个热闹在后头呢，赢也得赢，不赢也得赢，这说明盖世英稳操胜券。那他这个稳操胜券是什么呢？有一种什么东西呢？还是有一个什么计谋呢？陈清秋回到绣楼上，把这话就跟盖娇娘说了。娇娘啊，你说说盖寨主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盖娇娘说，我爹说这话我也不知道啊，明天必然得赢。你说得怎么办呢？陈清秋说，现在眼瞅着剩最后一天了，咱们两个在山上既然是卧底，这样的一个重要情况得把它摸清楚啊。今天呢、待会儿你上前面看看，看看众位寨主都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
5: 好。一会儿的功夫，盖娇娘下了楼。
0: 下楼到前面中山寨聚义厅来。来到聚义厅这一看，嚯，这聚义厅里边摆着很多的酒席。这些寨主们正在这开怀畅饮呢，划拳兴令，一个个喝得脉胀筋舒，面红耳赤。盖娇娘这一来，有几个寨主过来招呼着小姐。盖世英走过来了，
5: 娇娘，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0: 爹，我来瞧瞧，明天剩最后一天了，我担心咱们最后一天能赢吗？
5: 你管这事儿干什么？输了赢了的，你就在旁边看热闹得了。
0: 哎呀，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在旁边看热闹，我们要输了，这藏军山不就没了吗？藏军山一没，我往哪儿去？
5: 藏军山没了，你就跟着我们走呗。放心吧，明天我们准赢。
0: 准赢？爹，怎么就能准赢呢？
5: 女孩家问这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盖娇娘一看没问出来这话，这个功夫西京哥在旁边喝得红扑扑的小脸走过来了。
6: 盖小姐，怎么今儿就你自个儿来了？
0: 你那师兄呢？陈清秋，陈小姐呢？我师兄在我绣楼上待着呢，
6: 他怎么没来呀？
0: 他不愿意动。
6: 哦，
0: 西京哥溜溜达达就奔后面来了。他一听陈清秋在后边绣楼上呢，他找他来了。为什么呀？这西京哥啊，自从陈清秋上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把陈小姐一眼给搭上了。西京哥那是个什么人？那是见女色起阴心的人。他心想，这个陈小姐长得是真漂亮，
6: 我得想法跟她谈谈，跟她透透我的心里话，看看她有没有这意思。
0: 他往后边这么一走的功夫，偏赶着陈清秋随后也下了楼了，往前边走，两个人相遇在西京哥住处的附近。陈清秋从对面一来，西京哥看见老远的一报案，哎呦，陈小姐，上哪儿去呀？陈清秋一看你是西京哥，马上就停住了脚步。哎呦，西寨主，
5: 别这么叫，怎么叫寨主呢？一叫寨主，这不显得远了吗？啊，陈小姐，我跟您二哥可是好朋友啊。您二哥这回到山上来，要不是我给讲情，盖寨主就把他塞那石洞里头了。这个呢，我跟他这么一说，把他压到一个单间房里了，没受着罪。
6: 我跟你二哥论弟兄，你自然管我叫哥哥，不要叫寨主。
0: 哦，西大哥。
6: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我二人今后就兄妹相称，看见没有？旁边那间屋子就是我的住处，怎么样，上我屋里边坐会儿，我有点话要跟你谈谈，能不能赏光啊？
0: 陈清秋一看西京哥那两个眼的眼神就不怀好意，但是陈清秋又一想，我今天急于要知道山寨明天到底有什么稳操胜券的办法，是不是能从他嘴里边得出来呢？那我就跟他去一趟。好吧，那我就去看看。来，请。 西京哥几步走到自己房门前，啪把门一推，小姐

0: 您先走。陈清秋稍微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大大方方的他走进来了。一瞧这房间里边收拾的干净利索，陈列摆设都非常讲究。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旁边放着一张雕花的木床，上边挂着蚊帐，屋子里边收拾的是一尘不染。西金哥这一进来，随后就跟进了一个伺候他的喽啰，问了一声用茶吗，给泡一杯茶。说着话，西金哥拿过一个茶叶盒来，一会儿这一杯茶就泡好了，端过来放在桌子上。不用你了。这小喽啰转身就出去了，西金哥把这房门一关。陈小姐请坐。陈清秋就坐在这儿了。西寨主，哎，怎么还叫寨主啊？西大哥，你这屋子里边好干净啊。哈哈哈哈，我这个人生来就好干净。哈哈，要是周围要是脏一点儿，我就在这屋待不住。尝尝这茶怎么样？陈清秋端起碗来品了一口，这茶不错。知道这是什么茶吗？这是黄山云雾，最好的茶。打别人送给我之后啊，我自个儿还没喝过一回呢，今天是头一回给你沏了这么一杯。哎呦，那我得谢谢您。
1: 用不着。
0: 陈小姐，到这藏君山上这么多日子了，对这藏君山有什么感觉呀？陈清秋说，这藏君山倒是不错的，山上的环境也好，山上的人也好。是吗？山上的人也好啊？你说山上的人也好指的是哪些人呢？我看各位寨主都不错。你这是不得罪人啊？啊，都不错呀，不伤众。我问你，大寨主盖世英怎么样？我盖叔父当然好了，没有他怎么能收留我呢？盖世英盖寨主那不愧为男子汉大丈夫，磊落倜傥，胸怀开阔，我看他是山上第一流的英雄豪杰。嗯，剩下的呢？剩下的这些偏坡寨主，我跟他们接触不多，很难说他们好坏。啊，哈哈哈！我怎么样？他说着话，突然问这么一句，陈清秋非常自然。因为陈清秋心里边有数，知道西金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哼，西大哥，您当然是英雄豪杰。说的太概念了，具体一点说，我怎么个英雄，怎么个豪杰呢？您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观，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说明您武艺超重，能力出群呢。嗯，还有呢？再就是西大哥，您年轻有为，风流潇洒。西金哥这阵就抖了抖精神。嗯，还有呢？还有，西大哥，你在山上威信很高，大家都对你敬仰。嗯，还有呢？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嗯，我问完了你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问你什么呀？你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呢？哼，西大哥，我这个人平平常常，一无所长。能对我有什么看法呢？嗯，不不不不不不，你太谦逊了。陈小姐，你是我见到的所有女人当中最好的女人。陈小姐不但武艺出众，而且文采超人。那天在寿堂上提起笔来写的那副对联写得多棒啊！我又听人说你还会算卦啊，你还会配药， 可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啊。不但这个，陈小姐人才也是万里不挑一呀。 陈小姐妩媚当中带着一点俏丽，整个山寨前前后后多少女人，包括我西京哥长这么大见过的女人都算上，不及你。第一眼我看到你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陈清秋一听啊，这小子就没怀好意，但是陈清秋非常沉着。好吧，西大哥既然这么夸奖我，那我就愧领了。实际上我可达不到那种程度。不，我不是夸奖你，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你的确如此。陈小姐有过婚配吗？没有。定了亲了吗？没有啊，我也没有。陈清秋吵着他，我看你还说什么。西京哥溜达溜达又转过身来，陈小姐，哈哈哈哈，今天我喝了点酒啊，酒盖脸，说出话来不好听，你可担待原谅啊。大哥有什么话说吧。陈小姐，你看我怎么样？刚才我不说过了吗？你说过了那么些，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总结一句话，我觉得您不错，不错，不错。要是我们两个之间，如果要是那个啊，要是啊，你琢磨着怎么样？要是什么呀？您甭说了，大哥，您的心意我猜透了，我呀不敢高攀。哥，西京哥一听有门，不敢高攀，他把我的心思猜透。哎，妹妹，不能这么说，怎么能说高攀我呢？是我高攀你。说实在的，陈小姐，我看上你了，你愿意不愿意吧？愿意的话，咱们两个就成为婚配。西大哥，这藏军山能不能胜，我们能不能在这待得长，都两说着呢。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藏军山肯定能胜，明天就见输赢。还胜啊，这两天我们是连连失利，我看明天也扭转不了这个败局，怎么能胜？我说胜就胜。是啊，我在这个山上不占位置，我听别人说明天准胜，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准胜，没人跟我说这话，说明我是外来的，我是寄人篱下的陌生之人，人家有什么话都背着我。哎，不不不，绝没这个意思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山上所有的偏负寨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明天能胜，这是我亲自找的盖世英，盖世英最信得过我，所以把这个底交给我了，这个底我不能往外泄，我要泄出去，这就有掉头的罪呀。哦，跟我也不能泄吧？跟你，那得这么说，就看咱们两个这事儿，你什么意思了？如果说你要点头答应了，这事儿我就能跟你说，咱们都是这样了，是不是？如果说你不答应，那这事儿说什么不跟你讲啊。陈清秋心想，这小子可真够坏的。陈清秋就站起来，好吧，西大哥，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我就答应了。真的？当然，不过这个事儿得胜败定居之后再说。那当然，我告诉你为什么明天准胜啊，谁也不知道这盖寨主真有心计，为什么在虎头峰鸳鸯岩那个地方比武呢？那个大空场左右是两个看棚，东边是小八义的，西边是我们的，东边小八义所坐的那个炉棚底下 那是用那长条子是架起来的暗斗机关，底下是万丈深渊。总萧仙就在那虎头峰后边有一个小房，在那里边操纵着呢。盖寨主说了，明天怎么我们也得赢。到了一定的时候，盖寨主只要是一下命令，那虎头峰后边那小房里边有两个楼兵在那看着那个总闸呢。总闸一放，绳子往下一出溜，这边扑通一下子，小八一所有的人全都掉在那山涧里边去，谁也活不了。这一下咱们就胜了嘛。盖寨主预计到了，他们山下伏兵都来了，现在就是像我练武术一样快打吃，谁抢在前边谁就是胜利者，我们明天指定抢在前边。小八一指定不知道这个事儿。陈青青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慢想，哎呀，这盖世英感觉还有这么最后一招呢，这怎么办？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消息送下山去，得让安平镇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得知道啊。这阵他虽然想到了，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的都说明天必胜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那我就走了。西大哥，以后咱们有时间再谈啊。陈清秋站起身来就想往外走，这公西京哥在这把手一炸着，慢着。妹妹，既然咱俩这个关系都定了，你就这么白白的走了吗？陈清秋往后退了一步，那你要干什么呀？妹妹，咱们两个亲热亲热。他说着话，西京儿过去又抱陈清秋，陈清秋往旁边一撤身，由打身上瞪着个红手绢来。这红手绢在手中一拿，西京哥一看那红手绢，以为还要跟他调情呢，乐呵呵的又过来了。这小姐一抖这手绢，啪，噗，迷魂啪，这一股烟出来，西京哥刚一炸着手，阿铁，咕噔。坐地下了，陈清秋一转身开开门就出来，出来之后急忙奔到后边绣楼，到在绣楼上一见盖娇娘，就把刚才从西京哥那听了这个消息从头至尾跟盖娇娘这么一说。盖娇娘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咱们得把这个消息送到安平镇去。陈清秋说，就是啊，谁去送啊？盖娇娘说，这事可真麻烦了，让石长青去送不行，他下山的路不太熟，别再走不好掉在陷坑里。就咱们俩去吧，亲自去送他那个信，这事儿不送到可是事关重大。好，陈清秋站起身来跟盖娇娘两个人收拾好了，假装着巡山的样子，由打绣楼下来，顺山渡往下这么一走，一看呢，坏了，今天整个藏军山周围喽啰兵是全员出动，盖世英下了一道死命令，山上不管是谁，包括我盖世英本人，一律不准出山，谁要出山立即给我抓住送到我这儿来。盖娇娘转了一圈，几个出路都探到了，哪边也出不去，你要往外走，好几道喽啰卡在那儿拦着你呢。姐儿两个转了一圈回来，回到绣楼在那一坐，两个人急得一宿没睡觉，一直等到天亮。盖娇娘说，这可就坏了。陈清秋说，要不明天咱们两个这么办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好吧，试试看吧，这就是救急的办法。第二天他们两个人跟往常一样又到前边来了，这回他们两个人临走之前倒在偏房里边把石长青的绑绳可松开了。实际上这些日子石长青是白天在这绑着，绑得很松，一到了晚上就都给解开了，大门一关这儿就解绳，石长青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今天到了关键时刻了，给石长青把绑绳松开之后，盖娇娘给了他一把单刀，说如果你听到前面全山寨一大乱的时候，你快点提溜单刀往外闯，那可能就是小八义和藏军山城的众人最后一场决战， 在这个当中你帮助我们作为内应。

0: 跟山上动手。石长青知道就在屋子里边等着。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人来到中山寨聚义厅，以为还要跟着众寨主到那个虎头峰下呢。盖世英今天改主意了。娇娘，清秋，你们这两个就不要到那儿去了，今天就给我看住这个聚义厅。盖娇娘一听，爹呀，这聚义厅有什么看的？在这儿让我们两个没有用武之地。
1: 不，此处大有你用武之地，
0: 今天说不定到在一个什么结局，真要是动手打起来，这聚义厅得有专人在这看管着，我估计有可能宋朝的官军他们的大队人马已经发到了。据我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兵探道说，发现在距离我的山寨不远的地方有伏兵。他来了伏兵我也不怕，今天在这一阵之中，我是捉将不捉兵。你们这两个不许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拿你们治罪，听见没有？
2: 好吧，盖娇娘和陈清秋只好答应了，在这看着中山寨的聚义厅。
0: 盖世英领着天福寨主们来到了虎头峰下。今天盖世英这边第一个出场的是原先在水路上打了败仗的那个龙潭蟹邓红。这邓红在水路上栽了跟头了，今天想在旱道上找个脸，手中拿着条龙头杆棒。这杆棒是个软兵器，也是一个蹊跷的兵器。他把这杆棒手中一轻，就问那边哪个上来，第一个唐铁牛就奔过来了。唐铁牛把这棒槌一举，俩人就动手打起来了。一动手打起来，唐铁牛不是人家个，这杆棒兜住唐铁牛脚脖子，嘣就一个腚墩。唐铁牛仗着站着趴着蹲着都差不多一边高，所以是倒下之后一个轱辘就又起来了。人一涮杆棒，扑腾又一跟头。唐铁牛正在这挨摔的时候，耳畔边就听见有人一声喊：“郎君啊！”唐铁牛一听，哎呀，我妈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残疾人就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残疾人员如何申请就业援助？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连云港市各项就业政策，对残疾人就业援助的报名时间没有具体规定。连云港市残联等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随时为我市残疾人以及残疾人安置企业提供就业援助服务。残疾人还可以至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参加就业援助的报名。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地位与挑战》对外发布。报告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作为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公约设计了平衡机制，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表示，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
3: 公约与其他涉海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了现代海洋法的体系。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

0: 成挑战，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对公约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造成了深层破坏。
1: 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三点建议，特别是报告呼吁各国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破解公约实施面临的固有难题与外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这三点建议包括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妥善处理海洋法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以及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开放签署，1994年正式生效，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中国于1996年批准公约，今年是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挑战，多边主义的根基遭遇侵蚀。一些国家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国际法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双重标准的行径也危及国际海洋法治。徐鹤云表示，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始终全面忠实履行公约，是公约及其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1: 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积极践行大国的使命担当，为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努力寻求破解良方。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作为海洋战略政策和海洋法研究的专门机构，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问题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旨在推动各方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共同维护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0: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生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9: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 规划提出塑造

0: 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这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2: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3: 15-17，我国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学龄人口呈现出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趋势。同时，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多重挑战，未来五年，我国教育将如何综合改革，实现精准突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2: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设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达峰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15-17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4: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实

0: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1: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水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狼在闪光。

0: 天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目前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哪些新趋势、新挑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组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支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如何应用以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2: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出台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2: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1: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的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2: 工业互联网与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绘成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最近可能您刷到过这样的倒计时推送，说6月30日过后，分红险的收益演示标准将会下调，多款热门产品会集中下架。一时间，所谓绝版产品最后窗口期成了高频词，甚至不少人心急火燎赶着节点抢购。喧嚣之下，这次监管新规究竟改动了什么？普通投保人真的有必要跟风抢单吗？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窗口指导要求，并配套落实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2026年6月30日成为全行业分红险产品整改截止日。文件明确，从7月1日开始，全行业分红险高档收益演示利率将由3.9%下调至3.5%，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存量产品都要在6月30日完成整改，要么直接停售下架，要么重新备案下调收益测算标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里，大多数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次调整其实只改动产品计划书当中的预估收益，写入保险合同的保底权益分毫未变。很多消费者之所以陷入销售误区，本质上是混淆了分红险里两类截然不同的收益。第一部分是白纸黑字写进保单合同的预定利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刚性收益，不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调而缩水，也不会被行业政策影响。第二种呢，就是宣传单上的演示利率，3.9%只是行情向好时的乐观估算，最终分红多寡既要看市场整体环境，也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运营实力，它仅仅是一个参考数据，不能等同于保本收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始终存在预期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积月累滋生了大量消费纠纷。监管此番出手，并不是降低未来的收益，而是把宣传预期拉回到现实，杜绝行业再化难以兑现的收益大饼。7月1日后，要求把演示利率下调至3.5%，本质就是挤掉营销宣传中的水分。新规同时也划定了监管红线，禁止将浮动分红包装成固定保本收益，从源头遏制销售误导。政策落地之后，炒停售的营销氛围一度被推高，许多消费者被焦虑情绪裹挟，生怕错过高收益产品。但实际上，无论在整改前投保，还是等到新规落地之后再做规划，最终分红始终取决于保险公司长期投资业绩，不会因为提前几天投保就能锁定数十年的高收益。对已经持有分红保单的投保人，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不变， 保底收益、分红规则保持不变，原有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跳出产品条款来看，这次整改也是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次纠偏。前些年，不少保险公司比拼的不是长期投资稳定性、分红兑现能力，一味抬高演示利率，依靠亮眼的纸面数据吸引客户。统一把收益预期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后，未来各家机构比拼的是资产配置实力与长期稳健运营能力，不再比拼谁的宣传数字更诱人。换个角度看，这次调整不只是一次行业制度优化，也是对大众理财观念的理性校准。金融产品不该靠制造焦虑来刺激抢购，咱们普通人做家庭资产规划不能被短期的营销节奏牵着鼻子走，不盲目跟风抢购停售产品，不迷信纸面预估收益，牢牢守住合同内确定的保障，坦然接受稳健合理的回报，这才是家庭财富长期保值的底气。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8: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副高北台炎热加剧，高温蔓延。那么从高温预报图上看啊，雨少的地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在扩展，雨大的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那么预计进入七月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进一步的会发展增多。而在南方呢，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的增多。那么以及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同样在发展增多。那么尤其7月2号吐鲁番盆地将挑战50度的酷热天气，而常年7月呢也是吐鲁番最高气温40度以上天数最多的时候，月平均40度以上的天数是高达18天之多的。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将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最为的频繁，那么像郑州啊，本周的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也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呢，石家庄的高温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高达39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呢，闷热感呀会比较的强。而说起了闷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的华南一带。本周随着降雨的减弱，那么高温闷热天气呢也是再次的发展增多哈。此次华南高温发展的同时，湿度也是很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夜间最低气温呢大多可达26-27度，可以说全天暑热持续，需要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8: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 51.4%，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 51.2%， 比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 50.7%， 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 50.5%， 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 48.2%， 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众号消息，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为：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者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香港或者澳门无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同样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战平，最终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

晋级十六强。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十六强。此刻提示：今天8点，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将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沿海市县各成员单位继续组织海洋环境监测单位对赤潮海域进行跟踪监视监测，及时报送赤潮发展情况，指导赤潮海域周边养殖户做好赤潮灾害预防减灾止损和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因灾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来看美伊是否有进一步谈判的动作，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就外界最为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啊，双方的最新表态，就像你说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美国方面是说要今天谈，但是呢，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然在推进，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呢，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意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把当前的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提前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那么据我们的观察，双方争夺的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并不是沟通渠道本身。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当地时间的29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消息是没有提及说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了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到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一个新航线，这一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海军发出的警告，除了一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也是在29号这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且也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那么在本月23号的时候，阿曼和伊朗已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通话。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29号表示说，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的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说，双方还就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的缓和付出努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的29号，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说，受到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已经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是表示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把伊朗局势和黎巴嫩局势进行捆绑之后，已经就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轰炸行动。卡茨称，这种绑定的做法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以色列与美国维持伙伴关系时不得不接受的外部限制。卡茨透露，在美伊两国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电话沟通，美方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强大压力，最终促成了伊朗和黎巴嫩局势的绑定。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一鹏。
1: 好的，雪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29号清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的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10千米。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圣加迪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观察到，大量的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地震来袭的瞬间，他居住的房屋墙体大面积脱落，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的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1: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1: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5: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6: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5: 12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6: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5: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6: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5: 此次随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6: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5: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6: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5: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1: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0: 特朗普再度入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1: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8: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7: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

0: 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2: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家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海洋服务站。
11: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2: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这几天呢，海。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窗边的小豆豆》。窗边的小豆豆1981年首次问世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目前该书已被译成33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被无数人阅读。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自2003年引入国内至今，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册，从2003年至今连续10多年位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并入选全国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得到广大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喜爱和认可。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在问世的30多年间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读者的一致青睐呢？《窗边的小豆豆》讲述了

刚刚上小学的小豆豆，因为过于顽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被之前的学校开除退学。在母亲的帮助下，来到由小林宗作先生开办的巴学园。在巴学园，全校只有50几个学生在电车里上课，每天中午吃从家里带来的海的味道、山的味道的午餐。老师会带孩子们去河边散步，学习大自然中的知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身体完整还是残缺，都提倡脱掉泳衣在水里嬉戏，自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音乐课上，孩子们和着韵律律动身体，感受自由的身心。巴学园的孩子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小林校长提倡所有人穿最差的衣服来学校，因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遵从本心，放心地玩耍。书中的小豆豆从前一所学校被退学，原因是老师们认为他扰乱秩序，天性顽劣。传统教育观念往往只看到结果而不追寻原因，因而在老师们看来，招呼路边的艺人、反复开合书桌的抽屉等举动无疑是不规矩的，甚至是怪异的。来到巴学园的小豆豆，因为母亲的用心呵护，并不知道自己因为过于顽皮而被开除。小林校长也经常把真是一个好孩子挂在嘴边，教育往往从赏识和肯定开始。这些在巴学园自由成长的孩子们并没有被灌输过多的规矩，没有被刻意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的走路，或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早早就知道尽量不要妨碍别人，在外出郊游时不大吵大嚷，因为当他们被同样对待时，早已经把这些观念深植于心。尊重来自于被尊重，当一个孩子知道别人的尊重给自己带来的安心与快乐，就会同样对待别人，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小林校长的平等对待。他没有将孩子当作低人一等的存在，也没有低估他们自身的价值和思想。从第一天进入巴学园和小林校长见面，小豆豆就喜欢上了他，因为从出生后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听他说话。当小豆豆不小心把心爱的钱包掉入学校的厕所，为了找到钱包，他用掏子把里面的物物掏出来堆在旁边的地上，校长经过时只是像朋友一样说了句，弄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小豆豆非常开心和满足，是因为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很信任我，把我当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这便是教育中尊重的意义所在，把孩子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因其弱小情绪波动而阻止他们的探索，命令他们停止，或者干脆大包大揽剥夺他们尝试的机会。尊重除了平等对待和信任以外，还有顺应其天性。窗边的小豆豆中，学生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和方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可以从自己喜欢的课开始学习，和着韵律操的节奏和韵律自由律动身体，感受音乐。一直以来，小林校长所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素质不被周围的大人们损害，让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光大。过于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地去感受自然、倾听神灵之声、触摸灵感的能力渐渐减弱吧。为了抵抗现代教育的偏颇和对孩子身心的损伤，小林先生创建了巴学园。所谓巴，就是类似于八卦阴阳图的图案，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在窗边的小豆豆中，黑柳彻子也写道，自己淘气钻铁丝网篱笆，不小心把衣服弄破了，母亲非但没有责备，反而觉得对大人来说这么做根本没什么趣儿，只会让人很累，但小孩子就可以玩得这么高兴，真令人羡慕。他将孩子视作上天恩赐的宝物，怀抱着同理心和关爱培育他们长大成人，甚至将他们视作是自己的老师，共同学习和成长，或许是窗边的小豆豆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事。

一的考核标准，因而难在普遍范围内做到因性施教、顺势育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窗边的小豆豆为热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担负子女养育责任的年轻父母提供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典范。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评论窗边的小豆豆时写道，我们很少在意我们和这个世界在孩子们的心里留下的反应。巴学园采取的教育方式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的，他不会把你塑造成某种类型，而是希望你最大的发挥自己。他和一切的风俗习惯乃至教育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关注的是孩子们的天性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这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窗边的小豆豆诞生30余年间，我们的教育也在不断完善。由于条件受限，巴学园的教育方法可以模仿，却很难大规模复制。尽管如此，如果能够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层面，从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个体出发，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或许可以弥补制度上的漏洞，补充过往人性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属于自己的巴学园，自由、天真、烂漫。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希望。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继续在文字里寻找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余光中的一篇文章，关于女儿，我有四个假想敌。这是余光中在女儿长大了步入谈恋爱阶段时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围绕女儿男朋友带来的问题。从文中可以看出，余光中对女儿难舍难离之情及对女儿男友的要求。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文章的节选。
4: 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二女幼山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志玲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我再揉眼时，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的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冥冥之中，我感到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然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盘地的树根绊你一脚。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一道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的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一句的迷雾里现出原形，走上前来，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从此领去。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 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既然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院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于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下，她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架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压堂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地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服人，梗在中间？倒不如故事慷慨，故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待刻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3: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余光中的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用幽默的语言，无奈的心态，写出了一种独特微妙的父爱心理，充分渲染和发挥了一种许多人心中都有此体验但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人生况景。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彻底收复了他们的心，保证了南部的安宁。后来他回到成都，又开始筹划北伐。北伐进行的顺利吗？
2: 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后，又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227年的冬天就带领大军驻守汉中。因为汉中接近魏蜀的边界，在那里可以随时找机会进攻魏国。离开成都的时候，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章，希望后主不要满足现状，妄自菲薄，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并且表示他决心担负起兴复汉朝的责任。这道奏章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出师表》。
3: 诸葛亮为了汉朝真是操碎了心啊。
2: 过了年，诸葛亮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传出消息要攻打梅城，并且派大将赵云带领着一支人马进驻击鼓，装出要攻打梅城的样子。魏军得到情报，果然把主要兵力都派去驻守梅城。诸葛亮趁魏军不防备，亲自率领大军突然从西路扑向了岐山。
3: 这一招声东击西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2: 蜀军经过诸葛亮几年的严格训练，那是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士气十分旺盛。自从刘备死后，蜀汉多年没有动静，魏国毫无防备。这次蜀军突然袭击岐山，守在岐山的魏军抵挡不了，纷纷败退。蜀军乘胜进军，岐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都背叛了魏国，派人向诸葛亮求降了。
3: 看来 诸葛亮此次北伐很顺利。
2: 那时候魏文帝曹丕已经病死了，魏国朝廷文武官员听到蜀汉大举进攻都惊慌失措，刚刚即位的魏明帝曹睿比较镇静，立刻派张合带领着50,000人马赶到岐山去抵抗，还亲自到长安去督战。
3: 看来魏国也不是好惹的。
2: 诸葛亮到了岐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据点，可让谁来带领这支人马呢？当时他身边还有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可是他都没有用，单单就看中了参军马谡。
3: 马谡就是上次诸葛亮南征出兵之前说攻心为上的那个人吧？
2: 哎，没错，就是他。马谡这个人呢，确实是读了不少的兵书，平时呢很喜欢谈论军事，诸葛亮就找他来商量起打仗的事儿来。他呢是滔滔不绝，也确实出过一些好主意，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但是刘备在世的时候却看出了马谡不够踏实，他在生前特地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呐，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的考察一下。但是诸葛亮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这一回他派马谡当先锋，王平做副将。
3: 不知道刘备和诸葛亮谁看人更准呢？
2: 接着往下听你就知道了。马谡和王平带领着人马到了街亭，张合的魏军也正从东面开过来。马谡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一带地势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正好在山上扎营布置埋伏。王平提醒他说，丞相临走的时候嘱咐过，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在山上扎营是不是太危险了？
3: 马谡是怎么考虑的呢？
2: 马谡没有打仗的经验，自认为是熟读兵书，根本就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王平一再劝马谡都没有用，只好央求马谡拨给他1000人马，让他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
3: 不知道他们两个谁的决策是对的。
2: 张合率领魏军赶到街亭，看见马谡放弃县城的城池不守，却把人马都驻扎在山上，心里暗暗的高兴，马上吩咐手下将士在山下筑好营垒，把马谡扎营的那座山给围困起来。马谡几次命令士兵冲下山去，但是由于张合坚守住营垒，蜀军没法攻破，反而被魏军乱箭射死了不少人。
3: 坏了，马谡危险了。
2: 魏军切断了山上的水源，蜀军在山上断了水，连饭都做不成，时间一长啊，自己先乱了起来。张合看准时机发起了总攻，蜀军纷纷逃散，马谡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往西逃跑了。
3: 马谡溃败了，王平那边战况如何呢？
2: 王平带领着1000人马稳守营盘，他得知马谡失利，就叫兵士们拼命地打鼓，装出要进攻的样子。张合怀疑蜀军有埋伏，不敢逼近他们。王平整理好队伍，不慌不忙地向后撤退，不但1000人马一个也没损失，还收容了不少马谡手下的残兵败将。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战略要地，又丧失了不少的人马。诸葛亮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决定把人马全部撤退到汉中。
3: 还是王平靠谱啊。
2: 诸葛亮回到汉中，经过详细的查问，知道街亭失守完全是由于马谡违反了他的作战部署，马谡呢也承认了过错。诸葛亮按照军法把马谡下了监狱，定成了死罪。
3: 马谡只会纸上谈兵，先主刘备看人很准啊，诸葛亮真不该这样重用他。
2: 马谡自己知道免不了一死了， 在监狱里给诸葛亮写了封信，他说，丞相平日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把丞相当作自己的父亲，这次我犯了死罪，希望我死以后丞相能像舜杀了鲧还用禹一样对待我的儿子，我死了也就没有牵挂了。诸葛亮杀了马谡，想起他和马谡平时的情谊，心里十分的难过，流下了眼泪。以后他真的把马谡的儿子照顾得很好。
3: 诸葛亮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值得尊敬。
2: 诸葛亮认为王平在街亭曾经劝阻过马谡，在退兵的时候又用智谋保全了人马，立下了功劳，应该受奖，就把王平提拔为参军，让他统帅五部兵马。诸葛亮对将士们说，这次出兵失败固然是因为马谡违反军令，可是我用人不当也应该负责。他就上了一份奏章给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三级。刘禅接的奏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有个大臣说，既然丞相有这个意见，那就依着他吧。刘禅于是下诏把诸葛亮降级为右将军，仍旧办丞相的事儿。
3: 诸葛亮能勇敢地承担责任，这非常难得，比有些人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错误都归罪别人强太多了。
2: 由于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受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的旺盛了。这年冬天，诸葛亮又带兵杀出散关，包围了陈仓，杀了一个魏将。第二年春天，又出兵收复武都、阴平两个郡。后主刘禅认为诸葛亮立了功，下了一道诏书，恢复诸葛亮丞相的职位。
3: 多亏有这么一个尽职尽责的丞相，蜀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4: 打电话。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严商叔叔好。上集说到诸葛亮多次北伐，取得了赫赫战功，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公元229年的四月，吴王孙权正式即位称帝。蜀汉大臣大多数认为孙权称帝是僭越，要求跟东吴断绝盟好关系。诸葛亮却认为蜀汉眼前主要的对手是魏国，他坚持和东吴保持联盟，继续准备北伐。
4: 诸葛亮很务实啊，魏国比蜀国强大的多，蜀国应该多交朋友，而不是四处树敌。
3: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出兵岐山。魏国派了大将司马懿和张合等一起率领人马赶往岐山，诸葛亮把一部分将士留在岐山，自己呢率领主力拦击司马懿。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战略，他认为诸葛亮孤军深入，带的军粮又不多，所以在险要的地方筑好营垒，叫将士只守不战。
4: 又是一个只守不战，当时陆逊面对刘备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知道司马懿这次战果如何呢？
3: 魏军将领以为司马懿害怕诸葛亮，一再的请战。他们说，您怕蜀军就像害怕老虎一样，难道就不担心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硬着头皮带兵赶上去，跟诸葛亮大战了一场，结果被蜀军杀的是一败涂地。但是蜀军由于后方的运粮官员失职，粮草供应不上来了，只好主动撤了兵。大将张合带兵紧紧地追赶，赶到木门一带的山谷，被诸葛亮预先布置好的伏兵用乱箭射杀了。
4: 这司马懿怎么没坚持住啊？到底还是禁不住别人说三道四了。
3: 诸葛亮几次出兵，往往因为粮食供应不上而退兵，他接受了这个教训，设计了两种运输工具，叫做木牛和流马，用它们呢把粮食运送到斜谷口囤积起来。公元234年，诸葛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动10万大军进行北伐。他派使者到东吴，约孙权同时发起攻势，南北策应，使魏国两面受敌。
4: 这次情况怎么样呢？
3: 诸葛亮大军出了斜谷口，到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为了做长期打算，他派一部分蜀军将士构筑营垒，准备作战，另派一部分士兵呢在五丈原屯田，跟当地的老百姓夹杂在一起耕种。蜀军纪律严明，百姓和士兵相处得很好。魏明帝派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也筑起营垒防守，和蜀军对峙着。
4: 看来蜀军和魏军都已做好了战争准备，那么东吴的人呢？
3: 孙权接到诸葛亮的信，马上三路出兵进攻魏国。魏明帝也厉害，他一面亲自率领大军到南面去抵挡东吴的进攻，一面通知司马懿在五丈原坚持只守不战。诸葛亮等待东吴方面的消息，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 孙权的进攻失败了。他想跟魏军决战，但是司马懿始终稳守营垒，诸葛亮几次三番地向他挑战都没有用，双方在那儿相持了有100多天。
4: 魏国的强大真是有目共睹，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都不能打败他。
3: 要是魏军出来打，只有想法子激怒司马懿。诸葛亮利用当时轻视妇女的风俗，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意思就是说，你司马懿这样的胆小怕战，还是回去做个闺房小姐吧。魏军将士看到主将受到嘲弄，气恼的嚷着要跟蜀军去拼命。司马懿知道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呀，并不发火，他安慰将士说，好好好，我向皇帝上个奏章，请求准许我们跟蜀军决战一场。过了几天呢，魏明帝派了一个大臣赶到了魏军的军营，传达命令说不许出战。
4: 对手总是不出战，这该怎么办呢？
3: 蜀军将士听到消息感到很失望啊，只有诸葛亮懂得司马懿的用意。他说，大将率领军队在外，哪有千里迢迢去请战的道理啊？司马懿上奏章请求打仗，这是做给将士们看的。诸葛亮料到司马懿的心里，司马懿也在探听着诸葛亮的情况。
4: 司马懿怎么打听诸葛亮的消息呢？
3: 有一次，诸葛亮派使者到魏营去挑战，司马懿挺有礼貌地接待了使者，跟使者聊天说，你们的丞相公事一定很忙吧，近来身体可好啊？他胃口怎么样啊？使者觉得司马懿问的都是一些客套话，也就老实地回答。他说，我们的丞相的确很忙，军营里大小事情都要亲自来抓，他起得很早，睡得很晚，只是近来胃口不好，吃得很少啊。
4: 司马懿问这些有什么用呢？
3: 使者走了以后，司马懿就跟左右将士说，你们看，诸葛孔明吃得少，事务又那么繁重，他能支撑得长久吗？不出司马懿所料，诸葛亮由于过度的辛劳，终于在军营里病倒了。
4: 原来司马懿是在打听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啊。
3: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生病的消息，赶快派大臣李福到五丈原来慰问。李福跟诸葛亮谈了一些军国大事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回来了，他看到诸葛亮病势转重，就哭了起来。诸葛亮睁开眼睛对李福说，我懂得您回来想问些什么，您所要问的人我看就是蒋琬吧。
4: 这是在挑选接班人吗？
3: 是啊，诸葛亮害怕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呢，向朝廷推荐人才来接替自己。李福听了后说，丞相说的是啊，皇上正要我问丞相，万一身子不好，由谁来继任您的工作呀？那请问蒋琬之后谁可以继任呢？诸葛亮说，可以由费祎接替。李福还想再问下去，诸葛亮闭上眼睛不回答了。没过几天，这个年纪才54岁的丞相就在军营里去世了。
4: 诸葛亮就是活活被累死的。
3: 按照诸葛亮生前的嘱咐，蜀军将领没有把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他们把尸体裹着放在车里，布置各路人马有秩序地撤退。魏营的探子听到诸葛亮病死的风声，报告给了司马懿。司马懿立刻带领魏军追赶上去。刚过五丈原，忽然蜀军的旗帜转了方向，一阵战鼓大作，士兵们转身掩杀过来。
4: 嗯，怎么还有埋伏啊？
3: 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拨转马头，下命令撤退。蜀军将领等魏军离得远了，又不慌不忙地把全部人马安全地撤出了五丈原。 这件事儿传到老百姓耳朵里，大家编了个歌谣，

0: 嘲笑司马懿，说死诸葛吓走了活仲达呀。司马懿听了也不生气，说我只能料到活的诸葛，怎能料到死的呢？后来他又亲自跑到蜀军原来扎营的地方，观察了诸葛亮布置的阵势，赞叹说诸葛孔明真是天下奇才呀。
1: 司马懿和诸葛亮尽管是对手，却互相欣赏，实在难得。
0: 诸葛亮想统一中原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智慧和品格一直被后代赞扬。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往往成为智慧的化身。在一篇相传是他写的《后出师表》里，有两句话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认为这正是对他一生的评价。
1: 唉，诸葛亮去世了，蜀国可怎么办呢？
0: 后面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企业注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企业注销通知书丢失如何补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公司法人带上身份证、企业公章去现场调取档案。办理地址海州区秦东门大街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办理电话8056-8896。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大唐朝懿宗年间，山东曹州府冤巨县有个富足之人，妻子田氏怀胎14个月，生下来一个婴儿，这个婴儿长得身长2尺，眉成一字，牙排2尺，鼻生3窍，后背上有8卦胎记，前胸上有7星胎记，手指的缝脚趾的缝都长着蹼，就跟那鸭子那脚似的全连着呢，简直啊就是个怪物。您说这样的孩子谁不害怕呀？尤其是古代那年头啊，那人都迷信呢，更认为他是个不祥之物。于是呢，黄宗旦就把这个婴儿扔到了旷野荒郊的沟渠之内，匆匆忙忙赶回了家中。亲生饲养的骨肉活蹦乱跳的愣给扔了，说句实话呀，谁心里头也舍不得呀。黄宗旦一回来，田氏就问孩子扔到哪儿了。老黄这儿刚遮掩两句，忽听到门外边有婴儿啼哭之声。田氏也听见了，让他到外边去看看怎么回事。黄东旦心里直发毛啊，因为田氏生下来这个孩子长得太奇怪了。他可听别人说过，有种婴儿叫鬼婴啊，是前世或者今生的冤亲债主。不是上辈子你欠他的，要不就是这辈子有亏欠他的地方，这人死了以后到阎王爷那儿去告状，阎王爷呀

0: 让他转世投胎，倒亏欠他的这户人家呀，不把这家给坑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不算个完呢。从种种迹象上看，田氏生的这个孩子呀，长得是十分的反常，事出反常必有妖。老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开门，生怕呀真是自己扔的那个孩子回来了。他开门的时候啊，这手都哆嗦成一个了，先把门呢拉开一尺来宽，扒门缝往外看，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再开大点四下这么一寻摸，哎嘿嘿，怕什么来什么，他扔的那个孩子呀真又回来了。你说这不奇怪了吗？这个啊，哎呀，嘎啦一落生的婴儿，抱出去二里多地，扔在三四尺深的沟渠之内，自己一溜小跑跑回来的，盖前脚刚到家，孩子后脚在门口外头哭上了。这孩子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呢？啊，飞回来的是怎么着啊？这哪是婴儿啊，这是妖怪啊。这个这件事儿啊，超越了黄宗旦的认知之外了，把他给吓得一屁墩就坐在地上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活见了鬼了，这是啊，真真的吓死我也。田氏坐炕上看着丈夫坐地上了，赶紧就问呢，当家的，你看见什么了，把你给吓成这样啊？哎呀贤妻呀，这事儿真是太可怕了啊，我扔的这个孩子呀，他自己回来了。这个事儿啊确实匪夷所思，用脚后跟想，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也不可能自己溜达回来呀。田氏不由得也往神神鬼鬼那方面想，富的人家胆儿更小啊，吓得他个儿搂一声，双眼一翻晕过去了。田氏一晕过去，黄东丹也顾不得这孩子是不是妖怪了，爬起来扑奔田氏，撅胳膊窝腿掐人中，口中呼唤，贤妻啊，你快醒醒吧，你快醒醒吧，啊，外边有个妖怪就够可怕的了，你就别吓唬我了。正在此时，只听门外婴儿啼哭之声忽然停止，有人高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不必惊慌，这孩子是贫僧见你丢弃，因此才将他又给施主抱回来了。人生在世万般皆苦，小小的生命才到人世之间，你们为何要将他抛弃呢？外面有人说话，听着意思是个和尚，是他呀把孩子给抱回来的，不是孩子自己跑回来的。哎呀哈，和尚这么一解释，黄东旦抹擦抹擦胸脯，这口气顺过来了，感情是这么回事，我这是虚惊一场，闹半天呢孩子不是妖怪。这时候呢，田氏经过黄东旦一番抢救也醒过来了，老黄把孩子怎么回来的跟田氏一说，把门外的僧人请进屋内让座沏茶。这和尚40多岁，长得慈眉善目，上中等的身材，像戴佛珠，灰布僧袍，胖袜云鞋，怀里头抱着黄宗旦抛弃的婴儿。原来呀，这附近有座兴隆寺，兴隆寺呢红墙绿瓦，飞檐斗拱，气势威严。在这个寺庙的周围啊，有好多的苍松翠柏，各种的鸟类都在此栖息，所以呢这树上啊有很多鸟巢。这和尚自幼在兴隆寺出家，师父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做乌巢。有人说，老和尚的师父怎么给徒弟起这么个倒霉的法号呢？过去很多人都相信动物有灵性，您比如说喜鹊登枝，燕子在家里头搭窝，蛇出现在门口，这都代表着有喜事将要发生。出门乌鸦叫，晚上夜猫的笑，秃鹫飞，黄皮子跳， 这都预示着有不祥之事将要发生。别的动物咱不说，单说这乌鸦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呢？这里头啊有个原因。话说有个人呢，名叫公冶长，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孔子的女婿。他在这个孔门七十二贤里边啊，排名在第二十位。公冶长呢，有个特殊的技能，什么技能啊？他呀，懂鸟语，就是说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有一天呢，他走到一棵大树之下，有只乌鸦站在枝头之上，就跟公冶长聊上了。公冶长，公冶长，山坡之上有只狼，他逮着一只大山羊，你要是上山赶走狼，我不让你白帮忙，你回家只管吃羊肉，把羊肠子给我挂在树枝上。哎呀呵，公冶长一听这是个好事儿啊，他跟着几个乡亲父老到山上一看，真有一只狼啊，正在那儿吃羊呢。公冶长带着人把狼给赶跑了，抬着羊呢回家吃羊去了。可他光顾跟大家伙儿吃羊肉了，羊肠子忘了给乌鸦挂在树枝上了。这乌鸦呀可就恨上公冶长了。您想着乌鸦一生气那还了得吗？后果很严重啊。他想了一个办法，要报复公冶长。又过了一些日子，公冶长啊又碰见那只乌鸦了。乌鸦把上回和他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公冶长呢也是吃惯了嘴儿，跑惯了腿儿，有了上次赶狼的经验，他觉得这狼哈也没那么可怕，自己就上了山了。结果到了山上之后，没看见大灰狼跟老山羊，倒看见了一具死尸。他刚要走，官府的人就到了，把他当杀人犯给抓起来了，是掐监入狱。乡亲父老不明白真相啊，就开始胡猜，说你看见公冶长没有啊，听见乌鸦叫让人给抓起来了吧，这乌鸦呀不是好鸟，这鸟一叫唤它不吉利，从这儿以后呢这乌鸦呀就不招人待见了。其实呢是人们误会乌鸦了，再早这乌鸦呀被人奉为神鸟，也是一种孝鸟，乌鸦反哺报母恩嘛，它比某些不懂事的人还孝顺呢。打孝鸟跟神鸟这方面说，乌巢大师这法号啊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另外呢这法号还仿古呢，你要看西游记的原著里边就有乌巢禅师，他还传授了唐僧一部心经呢。闲言少叙，说起来也是黄宗诞扔的这个孩子命不该绝呀，真要是死了咱这书啊就没法往后说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死呀，命不该死总有救，谁救那孩子呢？黄宗诞扔下孩子刚一走，正巧碰见这个乌巢大师外出化缘，由此路过，他打老远就瞧见了有个人呢往这沟渠里头扔了个东西。等到大师来之切近，就听见这个沟渠之内传来婴儿啼哭之声。他跳下去把孩子抱起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啊，怪不得大人把他扔了呢，此子相貌与常人大不相同啊，其才必有其长相，这孩子日后肯定有奇异之处，不光说书的不能让他死，我也不能让他死呀，我得救他呀。乌巢想到这儿，把这小棉被呢给孩子捂严了，蹭从这沟渠里窜上来，朝着黄宗诞走的方向一看，隐隐约约呀还能看见点影子。和尚心里话说了，这孩子是个好玩意儿哈，你给扔了行吗？我得给你送回去。他以他腰路符合行，扫着黄宗诞的影子就追下去了，一直追到赤墙村，眼看着老黄进屋了， 他悄悄地把这孩子放在门口，顺手呢在这孩子屁股上拧了一把。这一拧，您想这孩子能不哭吗？哇啦一声就哭了，声音洪亮，这个脆劲儿就别提了。孩子一哭啊，吴朝闪身隐藏到了偏僻之处，往门前头是偷眼观瞧。他那意思是呢，看看这家人呢什么反应，要是还扔孩子，他好及时劝止。谁知道他蔫不唧的把孩子往这儿这么一放，孩子一哭，黄东旦开门一看，吓一屁墩儿。接着呢，又听到他呼喊妻子之声，这是把黄东旦两口子给吓着了。这是乌巢大师一想，呵，你看这多不合适啊！我这好心办了坏事了，准是俗家人呐，相信妖魔邪祟的，再加上这孩子长得怪点儿。刚给扔喽，又回来了，两口子拿这孩子当了妖怪了。贫僧啊，赶紧出来解释解释吧，要不就把人给吓出个好胆来，我这个罪过呀可就大了去了。于是呢，他这才现身出来，把事情给说清楚了。乌巢大师把事情交代完了，又把黄东旦夫妻的姓名问了一遍，他明知故问就说了，哎，黄施主啊，贫僧说了半天了，你们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此子给扔掉呢？黄东旦一咧嘴，嘿嘿嘿，高僧，这不是秃子，不是，这不是啊，这不是明摆着呢吗？他想说呀，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吗？说半截儿，发觉自己这嘴呀有点瓢了。有句话叫当着和尚别说秃子，他把这话呢又收回来了，说得含含糊糊的，和尚也不在意，只是面带微笑。黄宗旦接着往下说，大师父，您没看见这孩子长得不是个人样吗？要是好孩子长得丑点俊点那都无所谓，您说长成这样了啊，他不是妖怪也是来找我讨债的冤亲债主啊，就是我把他养大了也没个好啊，不扔了等着什么呢？黄东旦说完了，乌巢大师一笑，想当初孔丘孔仲尼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舌头有七层纹理，两颗门牙连在一起，长有两个喉结，手如虎爪，背似龟驼，面貌狰狞，就是这么一个人，到头来却成了千古圣贤，人人为之敬仰。近日令公子虽说相貌迥异，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施主以貌取人就是大错特错，说不定他将来能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也未可知啊。就是退一万步说，这孩子长得再是古怪，他也是你们的亲生之子呀，将其抛弃罪孽深重啊。乌巢大师是出家人，扫地不生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这所说的一切呀都是劝人向善，告诉黄东旦夫妻不要抛弃这个婴儿。田氏呢本来是孩子的亲生之母，把孩子扔了他就有点后悔，如今孩子失而复得，他可就更舍不得了，张口就说了，高僧啊，我们夫妻知道错了，您把那孩子给我吧，不管怎么说母子连心，这次呀我们绝对不会再把他给扔了。乌巢大师把婴儿双手递给田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为人父母就应该这样啊，你想那婴儿轮回转世投胎到你们家，必然是与你们有缘呐。世间一切皆要讲究一个缘法，这是不能更改的呀。 乌巢大师一说这个，黄东旦也说话了，那什么高僧啊，您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哈，可就是此子相貌怪异，不似常人，我们家呀实在不敢养活他呀。这么着得了，出家人行善积德，爱惜苍生，我把这孩子呢先寄养到您庙里养着，每逢初一十五我们到庙里看孩子去，多给您香火钱，让他给您当徒弟，做个跳墙和尚。他要真是个妖怪，您呢佛法高深也能降得住他。等在您那儿呢养个十年八年的，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再把他接回来，您放心，到您那儿啊所有吃喝花费都算我的，您瞧这么着行不行？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什么叫跳墙和尚呢？这个简单说呀，就是过去有的小孩不好养活，大毛病小毛病老是不断，总是生灾长病的，治了半天又治不好，怎么着呢？到庙里认个师傅，算是记名弟子吧，不一定非去庙里头修行。哎，这么着呢，借着佛家的保护，就能够少生灾长病，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长大成人。还有一种呢，就是算命占卜的说的了，说这小孩啊，克父母克兄弟克这个克那个，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转世，这孩子命硬啊，不认个师傅给他化解化解不行啊。于是呢，家里大人呢就把这孩子给送庙里去了，当跳墙和尚去了。其实啊，这都是过去的迷信说法，无稽之谈，有病啊您该瞧还得瞧。说完这跳墙和尚，还说这乌巢大师闻听此言，心中暗想，行啊你个黄东旦啊，哈哈，让你掐住和尚我的软肋了，这是拿我做实验，我养个十年八年的，这要是个正常的孩子呢你就接回来，要是个妖怪或者命硬之子呢，把和尚我给牵连上了，是妖怪吃了我呢，算和尚我佛法不高，要是命硬的话呢，我这当师傅的离得近呢，克也得先克我。嘿嘿，你这如意算盘打的啊哈，没事儿啊，你将来落个大儿子，有了事儿呢有和尚我兜着呢。哎呀哈，不考虑这个了，出家人行善积德，修身修心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得嘞，入地狱就入地狱吧，值当，这就是修行呢。和尚心里头这想法打定了，朝着黄东旦夫妻笑道，黄施主，既然您这么说，贫僧求之不得呀，作为一名僧人，急人之所急，虚人之所虚，我就把这孩子抱回兴隆寺抚养，不知黄夫人你可愿意吗？田氏现在抱着这孩子呀都不想撒手了，别看孩子长得丑，那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可丈夫跟和尚说了让和尚把孩子抱走，他也不能说不行啊，封建社会讲究三纲五常，心里头再舍不得，老爷们说话就得听。田氏无可奈何就说了，即使我家官人信任高僧，把孩子寄存到您那里抚养，孩子从小能拜您为师，也是他命里修来的福分，我这个妇道人家焉能阻挡呢？和尚一听，得，田氏真会说话，这么一来呀，贫僧我连个退身步都没有了，还非得把这孩子抱走，不行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兴隆寺的乌巢大师啊，大发慈悲之心，把黄东旦抛弃的婴儿给送回了家中，义正言辞的把黄氏夫妻给教育了一顿，哪知道怎么教育，黄宗旦也不敢要这个孩子了，愣是要把这孩子让乌巢大师带到庙里头抚养，孩子拜和尚当师父，做个跳墙和尚。他的一切吃喝花销呢，老黄都出，每逢初一十五到庙里头上香，连带看望孩子，多给庙里头拿香火钱。黄宗旦提出这个要求，乌巢大师也没反对，他又问田氏夫人同不同意，既然把孩子送到庙里头是丈夫说出来的，田氏也没意见呢。乌巢大师点了点头，好吧，你们都愿意把孩子交给我，贫僧就答应你们的请求，不过临走之前呢，还请黄施主给孩子起个名字，将来也好称呼于他呀。黄宗旦想了想就说了，高僧，孩子的名字我想好了，我们家姓黄，他呢是您救回来的，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等同是他的再生父母，在下斗胆从您的法号里头摘出一个朝字来作为他的名字，孩子就叫黄朝，您看行不行啊，让他呢这辈子都记着高僧您的救命之恩。乌巢大师笑道，哎呀，那怎么不行啊，完全可以呀，出家人行善积德，施恩不图报，贫僧再赐他个字吧，叫做巨天，希望此子长大成人，功名巨大，能与天齐。黄宗旦一拍巴掌，哎呦，谢高僧赐字，我儿子 以后就叫皇朝黄巨天了。借您的吉言，愿他日后啊，功名巨大，能与天齐。孩子的名字起好了。乌巢大师从田氏手里头接过孩子来，和这夫妻二人告辞，回转兴隆寺。这么点个小孩不好照顾啊。乌巢大师呢，每天抱着孩子出外化缘，不要吃不要喝，专找那个有刚生完小孩的人家啊，跟人家化点奶给皇朝喝。一开始啊，谁见了这小皇朝都害怕，经过乌巢大师苦口婆心的劝说呢，慢慢的也不害怕了。一来二去的都知道兴隆寺有这么个特殊的孩子，大家伙儿呢也就都习以为常了。皇室夫妻呢，一到初一十五就到这庙里头上香，顺带呢看望儿子，大把大把的给庙里头掏香火钱呐。后来呀，也不知道是黄东旦这两口子总去庙里头上香，给香火钱给的多是怎么着，他们呀又生了八个儿女。这八个儿女倒是都挺正常，没有半点与众不同之处。不说那几个孩子，单说这小黄巢，自从被乌巢大师收养以后，转眼儿已经是12年过去了。这孩子除了模样长得怪点，其他呀都挺好，而且是呢非常的聪明伶俐。和尚教他读书写字儿，黄巢是过目不忘，双手会写梅花篆字，简直就是个奇才呀。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兴隆寺内菊花盛开，乌巢大师为了考考黄巢的能耐，就对他说，徒儿啊，你看这满院菊花竞相开放，多美呀！啊，为师以菊花为题，让你呀做一首诗，你可做得出来吗？黄巢一笑，师父，您要说别的我不行，要说舞文弄墨、吟诗答对，徒儿自有受您的熏陶，这点事儿嘛，他能难得住我吗？乌巢大师笑道，好啊，你小小的年纪可是真够狂的。是啊师父，我不狂都不行啊，不狂对不起师父您赐我这巨天二字呀。老和尚脸色一变，哎，别耍贫嘴，快快作诗一首，为师听听你做得怎么样。黄巢低头沉思了片刻，把手一背，有模有样的就说了，后汉三国有曹植、曹子建七步成诗，今天您徒弟我呀给您来个四步成诗，师父您听好了啊。第一步，飒飒西风满院栽；第二步，蕊寒香冷蝶难来；第三步，他年我若为青帝；第四步，暴雨桃花一处开。皇朝黄巨天四步成诗。乌巢大师心中暗想，呵，这孩子人小志气高，这四句诗做的可真够霸气的呀。他这刚想夸两句，就听见身背后有人说道，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好诗啊好诗，小小的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魄，当真令多少七十男儿自愧不如啊，假以诗必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奇男子呀。这人此言一出，乌巢大师回头一看，哟，原来是他呀。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他就是山东曹州府本地的人，姓张，名叫张处让。此人有个外号叫赛求尺。求尺是什么呀？求尺啊，是

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白蛇。也有的说呀，这个蛇呀是在天庭犯下错误了，被贬下凡间的一种龙，因此呢也叫囚龙。您听隋唐演义，靠山王杨林使囚龙棒，哎，就是这囚龙。囚齿呢，这全身都是白色的，这个身子呀非常细，蛇信子是黑色的，而且呢比一般的蛇的信子要长上好多钱。这种蛇凶残至极，剧毒无比呀。张初让的外号叫赛囚齿，说明这个人呐心狠手黑，十分的凶残呐。张初让不光狠，而且是真有能耐。他跟银枪大将谭台玉、晋王李克用、魏博郡王罗洪信、肥阳郡王郭端夫，号称叫残唐五老。这五个人呢各自有各自的本领，哪个人呢都不简单。那四个人暂且不表，咱们先说这张处让。他呢自幼跟罗门之后罗让学艺，罗家枪原本不传外人呢，可是罗让这一辈子收了两个外姓人，一个是谭台玉，一个呢是张处让。谭台玉他的老祖先呢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谭台子羽，张处让呢是三国名将张辽、张维远的后代。这两个人的父亲呢和罗让有过命的交情，所以呢罗让这才破例把罗家枪啊传授给他们了。俩人一拜师，罗让事先就声明了，你们呢可以学罗家枪，因为我跟你们父亲呢够交，跟我学会了枪法，拿着这个成名立万博取功名我都不反对。可有一件，罗家枪应该只有罗家人会，现在谭台家跟老张家也会了，你们呢传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千万可就别再往外传了，传多了咱这枪法就不值钱了。今儿拜师之前呢，你们小哥俩得对天发誓，同意了我就教，不同意咱们拉倒。当时俩人就对天发誓了，于是罗让就带着他们两个人跟自己的儿子罗洪信一块儿学习罗家枪。要提起这罗家枪来，那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想当年隋文帝杨坚要一统天下，扫南陈灭北齐，南陈的大帅罗毅在党山洼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连败大隋无数的猛将，罗家枪时大展神威啊。罗毅的儿子罗成扬州城力夺武状元，洛阳城一日锁五龙。再往后呢是罗通、罗开道挂帅扫北，等到罗章的儿子罗昌、罗英这辈儿，罗家枪就分成了两支儿。一支儿呢是罗昌传下来的罗家枪，由于这个个人天资的问题啊，这枪法不太完整。另外一支儿呢就是罗英传下来的整套罗家枪，罗让就是罗英这一支儿传下来的后代，他会整套的老罗家现把梅花枪。谭台玉、张处让跟着罗让学了12年的枪法，一成出师，师兄弟各奔前程。谭台玉凭借着掌中一条子午八宝亮银枪，从军行伍屡立战功，成为了军中有名的大将。之后呢又挂帅征讨西番，为大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直北大帅镇守边关。这个谭台玉淡泊名利，等到晚年了，看到朝中奸臣弄权，残害忠良，知道飞鸟进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就隐居到了直北飞虎山。张处让呢和谭台玉截然相反，他是个喜好争名夺利的人，多次从军不受重用，他就恨上大唐朝了。可巧呢，懿宗年间

桂林的庞勋起兵造反，他就加入叛军了，专门跟大唐庞勋呢没成气候，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您想那张出让能好得了吗？官府到处张挂恶人图武一体严拿，他是家里都不敢待了，深更半夜回到家里头，给妻子留下一些银两，还把自己手抄的罗家枪枪谱留下了，告诉妻子让三个儿子自学罗家枪。大儿子张归霸9岁，二儿子张归厚7岁，三儿子张归变才5岁，三个孩子岁数太小啊，虽然有罗家枪的枪谱在手，没人指点呢，也学不到精华所在。还好呢，这仨孩子悟性都不错，长大了以后也都练就了一身本领。张处让呢，本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观点，回到了曹州啊，他没走，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乌巢大师，要求收留。乌巢大师这人心善呢，就给他弄了个假肚蝶，给他把头发一剃，冒充和尚，让张处让啊看守藏经阁，平常也不出来吃饭呢，乌巢大师专门给他送饭，跟谁也接触不着，省得他呢被别人给认出来这案子在犯喽。古代那年头法律不完善，躲过几年去，要是赶上个皇上大赦天下呢，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张处让来到兴隆寺半年多了，他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半年可把他给憋坏了，今儿个说出来透透气儿，就赶上皇朝作诗了。他在旁边一听，呵，这个小小的顽童啊，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魄，心里头不免呢就有爱才之意，心里想了，我这一辈子命运不济，空怀绝世的武功无处施展，看这孩子相貌迥异，必有古怪之能，说不定将来能够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不如啊把我这身本领就传给他，让他呢替我完成我完成不了的事儿，这岂不是好啊。因此上他这才现身出来给皇朝叫好。乌巢大师一看是张处让，立马压低声音说道，贤弟呀，这光天化日的你怎么出来了，还大呼小叫的，你就不怕被旁人看到官司缠身吗？张处让乐了，哎呀，武朝师兄啊，这庙中乃是清净之地，没有闲杂人等，谁看得见我呀，您甭害怕，就是惹出官司来，我张处让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会让兴隆寺和您受到半点牵连。武朝大师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贤弟啊，瞧你这话说的，我要是怕受牵连就不收留你了，哥哥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张处让哈哈大笑，师兄您的心思小弟明白，我这也是跟您开玩笑呢，不是吗？哎，说真格的，这个孩子就是你收养的那个与众不同的记名弟子皇朝黄巨天吗？不错，正是。哎呀，这孩子好啊，年少就有凌云之志，日后恐非池中之物啊。武朝大师说道，贤弟啊，你说这孩子好是吧？哎，对，这孩子我喜欢。那你要是喜欢，我有个不情之请，你可答应吗？张处让说，师兄，咱们哥俩什么都过，您说吧，这还客气干嘛呀？武朝大师回头看了看皇朝，朝儿啊，你过来，先给这个人呐磕三个头，跪在地上叫师父。小皇朝真听话，过来冲着张处让就跪下了，梆梆梆磕了3个响头，口中说道，师父在上，徒儿皇朝黄巨天见过您老人家。皇朝这一磕头，张处让稀罕的跟什么

0: 么似的赶紧伸手相搀，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呵呵，瞧这小模样啊，怎么瞧着这么顺眼呢啊，黄巢长这么大还没听谁说过他长得顺眼呢，把孩子都给夸懵了。张处让就问吴巢，师兄啊，您这是让孩子给我磕头拜师吗？这个真不成啊，想当年我在我师父越国公罗让面前发过誓了，学会了枪法只能教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能教外人，这孩子我可不能收啊，您这不难为我呢吗？乌巢大师对着张处让一乐，贤弟呀，第一呢，我徒弟已经给你磕头了，师父也叫了，你也接受了，这个还能更改吗？第二呢，你我相识多年，你的心思我还不了解吗？要是你不喜欢这孩子，你都不往我们爷俩跟前来，以你的身法躲在哪儿我们也看不见，你呀、啊、既在河边站就有望海心，要没有收徒之意往我们这儿凑合什么呀？不就是透透气儿吗？透口气儿蔫不唧的回去不就解了吗？乌巢大师这么一说呀，张处让挠着脑袋，哎呀呵，哎呀，你瞧瞧啊，我这点心思呀都让师兄你给看出来了，你给我留点个人隐私行不行啊？乌巢大师说，黄巢是个奇才呀，要说学文的，诗词歌赋写写画画一教就会举一反三，文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可教的了，这不是天赐良机，贤弟你到了兴隆寺了吗？你会武功啊，又是绝顶的高手，哥哥我对这个不灵啊，我要是灵的话就不麻烦你了，算哥哥我求你了行不行啊？你就破个例把黄巢收下吧。张处让一来呀确实有这个想法，二来呢跟这个乌巢大师交情也深，他一跺脚就说了，师兄啊，我这心思呀还真让您给猜着了，兄弟我从心里头喜欢这孩子，我张处让这辈子时乖命喘，生不逢时，净走了背字了，就没顺当过，今儿个我把这孩子收了也有我的私心，我想把我的能耐传给他，将来呢他要是能够出人头地，也算我张处让露了脸了。乌巢大师一拍巴掌，哎，谁说不是啊，谁不愿意孩子好呢？巢儿啊，听见你师父说什么了没有啊？好好跟他学，将来呀给师父争气，你这位师父可比我强上百倍呀，他是当今天下的枪法大家，他的名字叫张处让，来你再给他磕一遍头，能碰见这样的师父是你前生修来的福分呐。黄巢听乌巢大师这么一介绍，对张处让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连忙二次欺身跪倒，师父在上，徒儿黄巢再次给您磕头，我一定好好跟您学能耐，长大了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给老人家您增光露脸，您办不成的事徒儿我全给您办喽。呵，你别看这黄巢长得丑，小嘴叭叭叭真会说呀，这一番言语啊连张处让给说的浑身上下都那么舒服，俩眼睛乐得都眯成一条缝了，他把黄巢从地上扶起来，我的徒儿啊，今后为师能不能露脸可就全靠你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联系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2条，鼓励在民商事合同示范文本中将仲裁作为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选项。民商事仲裁机构对矛盾纠纷作出裁决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美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6集。
6: 上回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都有了飞速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锹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械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

0: 日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的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在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的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1957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涛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766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铺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锹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26名提到第7名，煤电由第9名升到第3名，不逊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种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全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1948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32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做什么活？
1: 活儿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10天半月的。
2: 那是小事儿。
0: 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
2: 先弄这个。
0: 在蓬蒿色鹿野兔定居的炼钢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倒卖的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撸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现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
1: 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想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层。

0: 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锃光煞亮的而且正式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效仿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20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一年，已经有三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三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一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一文钱的现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七七叉叉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你多大年纪了？
1: 正52了。
0: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1: 谁也没叫。
0: 那为啥自己这样干？
1: 为啥？
0: 老头觉得问得奇怪。
1: 不当亡国奴了吗？是为自己干的吗？
0: 老人当了钢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材料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两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1950年8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拾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50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8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儿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600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10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70摄氏度一下降到30摄氏度。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了，不做亡国奴了吗？这是给自己干吗？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16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917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

0: 店往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10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22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倒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30多岁才娶上亲，1946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在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50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小女儿的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他的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抱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1950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3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10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起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了4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7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1958年和1959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中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火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灾难

暗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识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盗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难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民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只是水旱，岂只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只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者有美好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的屈辱的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大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儿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遗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院，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器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对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要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玉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妩媚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
二妹的大

0: 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儿普杰的大女儿自杀了。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气温22到30度。天气趋势，二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3到33度。三号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刘晓涛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及重大项目推进会召开，我市举行新能源船舶产业对接合作恳谈会，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运动员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在连云港市灌南县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刘晓涛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94岁老党员朱军家中，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认真倾听老人追忆革命岁月奋斗历程。刘晓涛说，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词，诠释党员担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和功勋，要强化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在生活困难党员周立贵家中，刘晓涛详细询问收入开支、子女就业等情况。看到周立贵长期患有疾病，刘晓涛再三叮嘱他按时用药，做好日常健康监测。刘晓涛说，党组织是党员最坚强的后盾，要始终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实事，让每一名党员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刘晓涛看望烈士之子吴绵文，与他深情缅怀英烈的英勇事迹，共话新时代发展变化。刘晓涛说，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忘死，浴血拼搏，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今天过上好日子、好生活。这份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走访慰问，市长周进等参加相关活动。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29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暨重大项目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坚定信心，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强实体、增后劲，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会议，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前，行政军周进一行先后深入灌南县、灌云县、徐闻新区、连云区，实地观摩了8个重大项目，了解项目建设、企业运营、技术工艺、应用场景和市场前景等情况，鼓励企业扎根港城沃土，发挥资源禀赋与产业配套优势，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工艺升级与产品迭代，以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求政府部门全方位、全要素、全链条做好企业服务，助力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做大做强，推动优势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行政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担当作为，紧抓快干，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好。下半年要精准把握大局大势，正视发展短板，增强发展信心，主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变化，抢抓新机遇，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行政军强调，要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育企业、强实体，系统谋划推进6张网建设，创新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等模式，闭环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在建项目快推进，深挖企业增资扩产潜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起一策支持经营主体发展，夯实稳增长后劲。 要聚力壮大产业发展动能，以人工智能赋能主导产业耦合升级集权发展，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消费旺季，精准落实促消费各项政策，优化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要发挥双向开放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市场，做强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稳住外贸基本盘。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有序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补齐县域载体。

0: 短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行政军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安全隐患整治、民生保障、能源保供、污染防治等工作，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党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攻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进在主持讲话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最新部署要求上来，清醒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力稳增长、强支撑、增后劲，把稳工业作为头等大事，把推项目作为主要抓手，攻坚薄弱领域，深挖存量潜力，转变政策供给方式，精准解决企业诉求，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同步抓实农业普查等各项基础工作，以实打实成效推动经济加快企稳回升。
1: 本台记者王卫宇、张大庆报道。6月30日，连云港市新能源船舶产业对接合作恳谈会举行，市委书记、行政军、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出席活动并致辞。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代表、部分新能源船舶企业和科研机构代表、市领导吴刚玉、李立等参加。行政军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我市事情概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他说，连云港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向海而生，山海相拥，海河交汇，发展新能源船舶产业的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面向15五，连云港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功能配套，推动新能源船舶产业做大做强。本次恳谈会的召开，为我们搭建起资源互通、产业互联、项目互促桥梁，希望更多企业选择连云港、投资连云港，欢迎各类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我市新能源船舶产业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建设，与我们携手徜徉新能源船舶宽广蓝海。连云港将持续擦亮连新城、贴心港营商环境品牌，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保障，共同开创新能源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钟宝申表示，连云港新能源资源禀赋优越，新能源船舶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及各类市场主体，将连云港的航运场景打造为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聚宝盆，助力新能源企业找到场景落地应用的新蓝海，推动连云港建设成为海洋新能源多元融合发展的先行区，共同书写零碳绿色发展的新篇章。恳谈会上，部分新能源船舶领域专家做了专题分享，市商务局灌云县徐威新区做了新能源船舶产业招商推介，市海洋产业投资基金进行路演推介，重点企业分享零碳园区建设实践经验，与会嘉宾聚焦技术研发、项目落地、产业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6月30日上午，以“金金汇聚，万金共赢”为主题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百家追梦人助力行动”发布会在市广播影视文化产业城举行。本次活动聚焦金融加体育加产业深度融合，联动本土各行各业追梦力量，凝聚城市合力，赋能省运盛会。副市长张家炯出席活动。上午9点，发布会在开场视频金箍棒聚变中启幕。省运会连云港市筹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李永涛与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波先后致辞，围绕市场开发布局与政企金融赋能，阐述了以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全民参与为核心的服务保障思路。在现场嘉宾见证下，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与东方农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达成百炼金箍共创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传媒平台与本土金融力量的深度联动，将为企业参与省运搭建合作平台。

0: 及综合性运动会，计划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9日在我市举行。该赛事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预计近16000名运动员参赛。此次百家追梦人助力行动的启动，将进一步汇聚社会力量，共同为省运会的成功举办贡献力量。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山海潮涌，党旗红。
3: 本台记者吉健报道，在连云港市朝阳东路，一座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它曾是陇海铁路旁的一座普通公寓，却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内部开展工作的核心堡垒。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红色地标，探寻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
4: 在市革命纪念馆西侧，一座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就是异地复建的陇海公寓。陇海公寓始建于1925年，因陇海铁路修至新浦而得名。1938年2月，东北军57军112师奉命驻防连云港。正是在这里，一场改变部队命运的秘密行动悄然展开。
3: 市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江龙：
5: 二月底，在周恩来该团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后，张文海和古牧以亲友拜访的名义约万毅在陇海公寓见面，并与万毅探讨了全国抗战形势，详细解释了党的纪律和政策。经过一夜的考虑，万毅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由于秘密工作的特殊性，万毅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不公开身份，不参加组织生活，实行单线联系。从此，陇海公寓不再只是一座旅社，它成了地下工委的指挥中枢。在党的领导下，工委迅速在667团、668团建立起地下党支部，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到部队机体，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5: 陇海公寓当年以旅社为掩护，秘密联络东北军爱国官兵，输送地下党员，策划抗日布防，是苏北鲁南抗日统一战线的秘密枢纽。为了纪念这段历史，1987年6月，市委市政府在此成立了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
3: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为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破解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堵点，6月30日上午，2026年连云港市金融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专项推动活动举行。活动搭建多方对接平台，现场达成总金额36.14亿元融资签约，以普惠金融赋能民营经济提质发展。
0: 本次活动是全市中小企业日重点主题活动。今年初，市政府办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市发改委、市工商联建立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协调机制，统筹摸排企业融资需求，落实惠企政策，化解融资堵点。活动现场公布2025年度金融服务考评结果，为4家服务民营经济优秀银行、4家服务小微企业优秀银行授牌。前期经过供需摸排双向洽谈，现场5家银行与商协会签约35亿元，6家银行对接小微企业签约1.14亿元，总签约额36.14亿元。签约各方将加快授信审批与贷款投放，全市银行机构将持续上门对接商会与企业，定制专属融资方案。下一步，我市各部门将压实政策落地责任，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优化服务，商协会当好供需桥梁，广大民营企业抢抓金融政策机遇，多方协同助推港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3: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基建报道。 6月30日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暨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各支参赛队。

0: 队伍陆续抵达连云港。未来一周，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青少年游泳健儿将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展开激烈比拼，全力争胜。上午10点，在花果山酒店大堂内，身穿各色队服的运动员正在有序办理入住手续。酒店门前的大巴车往来穿梭，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期待与兴奋。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赛事将从7月2日正式打响，一直持续到7月8日。按照规程，各项目将录取前20名进入省运会决赛。对所有参赛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这是一次检验4年训练成果的关键之战。扬州代表团运动员朱熹：
1: 最好的预期就是省冠军，而且毕竟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最好是可以拿一下的。相比较4年前，我今年肯定是比以前有进步很大。我希望的是今年可以达到我满意的成绩和满意的目标。
0: 苏州代表团运动员周一桥：
2: 小学1年级到今年大概是10年左右，目前来说是挺激动也很紧张，长成绩达到以前没有触及到的目标。
0: 下午，各支代表队陆续前往市体育中心游泳馆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为7月2日开始的正式比赛做最后准备。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提升大型水库溺水事故空地联动应急救援能力，日前一场以科技加实战为核心的防溺水应急救援演练在石梁河水库展开。三位一体立体搜救体系悉数亮相，用硬核实力交出一份水域安全防护的实战答卷。
3: 本次演练模拟水库某景点有人员意外落水，是石梁河水库管理处通过无人机水面巡查发现险情，系统自动标记，实时告警，高清画面和精准坐标同步回传指挥中心，多支救援队伍迅速开展行动。救援全程构建空中、水面、水下三位一体救援体系，依次完成无人机侦察预警、无人船全域搜索、水下机器人深水探查、动力救生圈远程施救、橡皮艇协同救援、舟艇活饵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远距离水域侦察，多队伍协同作战，现场急救处置全链条实操能力，为库区水域安全处置积累成熟实战经验。
0: 甘榆区先锋救援队副队长朱建：
4: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积累了大量开阔水库的空地联动搜救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远距离水域侦察、多单位协同救援与现场急救处置能力。同时，我们也坚持防大于救，在针对性加强库区专项训练的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地开展防溺水知识教育，守护群众的安全。
3: 据了解，为落实好防大于救的工作理念，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以数字化手段提升险情发现与应急响应效率，从源头降低溺水安全隐患。
0: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贾玉山：
5: 石梁河水库水域管安线长，防溺水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将在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基础上持续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无人机、无人船等数字化装备的实战化应用，把防溺水工作做得更精准、更高效、更智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库区平安稳定。
6: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作为东部城区核心，连云区须沟街道常住人口约6万人，拥有51个住宅小区，其中32个物管小区、19个无物业小区，房龄普遍超过20年。近年来，小区老龄化症状集中显现，物业、师范、业委会缺位等管理问题同步凸显，传统治理模式面临挑战。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试点先行、示范带动，通过延伸党的组织根系，凝聚基层治理合力，以四到底、四提升的工作路径，切实推动治理方式迭代、治理效能升级，逐步架构起共治、共建、共享的新格局。从干部下沉到机制保障，从服务集成到技术驱动，须沟街道正以党建引领为主线，串起基层治理的千头万绪，以实干实效破解治理难题，全力以赴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底色更亮。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7: 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增开南京至连云港高8377-6、高8335-84高铁动车组列车一对，在早中高峰时段加大苏北地区运力投放，便利苏北至江苏省会城市南京间的旅客高峰期出行。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

往上海、宁波等地的，既有高8275次、高7583次两趟高铁动车组列车，经停站中增设半客车站淮安东站。第四届连岛音乐节将于2026年7月4日至5日在连岛景区举行。为确保音乐节期间现场及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7月4日、5日，每日10点到24点，对南环岛路粤海楼转盘至白沙段实行禁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警交车、接驳车、特种车辆和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除外。7月4日、5日，每日12点至24点，对西大堤全线粤海楼转盘实行限行交通管制，禁止中重型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7月4日、5日，每日22点。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

0: 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

0: 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
1: 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闪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

0: 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1: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0: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1: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3: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4: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5: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7: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9: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7: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8: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0: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 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3: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6: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6: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或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鸡，五德之禽也，首冠朱冠，身披锦羽，双足薄具，鸣壁鼓翅，一声破晓，万户起飞，农人荷锄，村妇礼袍，书生展卷，稚子嬉戏。鸡常以威风凛凛、雄姿英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唐寅赞他五句文官五色灵，一声啼散满天星。朱元璋笔下他是三声唤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晓月的将军。 而在遥远的新疆阿勒泰，这里却有这样的一群鸡，它们或掉毛，或受伤，或身残。在作家李娟的眼中，他们是一群残兵败将，是一群丐帮的乞儿。今天啊，让我们一起品读李娟的散文《鸡》，去了解这群鸡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家的公鸡啊，特心疼老婆，整天眼珠子似的护着。喂食的时候，母鸡们一拥而上，只有它慢吞吞地跟在最后面。当母鸡们紧紧围着食盆埋头苦干的时候，它只在外围打转，东张西望，俨然便衣警卫哨探周遭形势。其实啊，看得出它也很想吃，但极力忍耐。直到所有老婆都吃得心满意足，渐渐散开，他才凑到盆跟前啄些剩下的碎渣子。这只公鸡又瘦又矮，羽毛枯干稀松，尾巴上的长翎毛秃的只剩最后一根，冠子尾缩着耷拉到一边，但仍然显得非常神气，国王一样神气，因为在所有的鸡中，它是唯一的公鸡。他骄傲地拖着最后一根尾巴毛，巡视后宫，踱步众爱妃间，对一切感到非常满意。我妈在荒野中养了50多只鸡，她的想法呀很简单，反正地盘大，养得下。地盘何止大呀，简直无边无际。至于为什么不养500只、5000只？原因也很简单，鸡食不够。总之啊，我非常反对我妈养这么多鸡。为了省麸皮饲料，得天天到地里拔草，拔得我头大。其实啊，我刚到地头时，家里只有10来只从家里带来的鸡。可他发现，鸡一撒开散养，长势喜人，还不易生病，比关在院子里好养多了。再加上我回家了，不能闲置我这个劳动力，便又从镇上买了几十只半大的鸡苗。唉，我家呀，无论搬到哪儿，都能算得上当地的养鸡大户。我妈和我外婆都特喜欢养鸡，当我家只有6平米面积的时候，仍坚持养鸡。当我们住楼房后，仍要养鸡。当我家在牧场上跟随牧民四野辗转的时候，仍不懈养鸡。问题是，我们家无论谁都不爱吃鸡肉，也很少吃鸡蛋，不晓得养鸡干什么。在阿克哈拉村，为了帮助定居牧民致富，有几年啊，政府每年免费发放鸡苗。因为是免费的嘛，大家不管会不会养，多多益善往家里领。然而养鸡和放羊到底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再加上对免费的东西懒得上心，于是成千上万的鸡苗发下去，没几天就死了10之8九，能够熬过那年长冬的更是寥寥无几。第二年，我妈在店门口挂起收购鸡的牌子，很快就有村民把最后的幸运者送到我家。那些哪是鸡啊，分明是刚下了战场的残兵败将，一个个背上翅膀，腋下统统没有毛了。正值夏天，裸露处被蚊子叮得红肿吓人，伤口累累。还有好几只经历严冬后，爪子整个冻掉了，只剩2只光脚杆，一跳一跳地在地上戳着走，夜里上不了鸡架，只好卧在冰冷的地上过夜。时间久了，肚子上也给磨得不长毛了。其他侥幸没给冻掉爪子的，也统统冻掉了脚趾，每根爪子上的4根爪趾都只剩1公分长的短短一节。还有， 所有幸存机里，机关子整个冻掉的占

半之多。我妈大痛，连呼造孽，不管还能不能养活，统统买了回来，然后翻出一堆破床单、烂窗帘、旧衣服，给这群光屁股的家伙们一人做了一身衣服。我妈是资深裁缝，这点小事难不倒她。由于只为避蚊防寒，衣服做得不甚讲究，穿上后比光屁股体面不到哪儿去。这群笨蛋不知道穿衣服是为他们好，穿上后一个个跟上了刑似的，惊得上窜下跳，又转着圈不停摇晃，以为这样就能摆脱这身衣服。后来又不停从墙篱笆最窄的缝隙里挤过来挤过去，指望能把衣服挂掉，太小瞧我妈了。好在啊，时间久了，一个个也就习惯了，还有了自己的新名字，穿红衣服的叫红鸡，穿绿衣服的叫绿鸡，以此类推。每天早上一打开鸡圈，红黄蓝紫一窝蜂涌出，那情景蔚为奇观。这支队伍被我妈命名为丐帮，太形象了，一个个缺冠子少眼的，一瘸一拐，左摇右晃，还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无论流窜至何处，总能引起村民惊呼，真主啊，这是什么？再后来，村民习惯了，熟视无睹，只有外地人还会大惊小怪。尤其是路过此处的司机，突然看到前面路边花花绿绿一群，有天大的集市也会踩一脚刹车看个仔细。虽不雅观，却卓有成效，一个个从此白天不怕蚊子叮，晚上也不怕冷了。不到两个月，大家裸露的皮肤渐渐消肿，并恢复成正常的浅肉色，伤口也很快愈合结疤。到了秋天，一个个腋下和腹部还渐渐长出了一层新的绒毛。到了第二年，除了个别几只翅膀尖上仍光秃秃以外，大家身上基本上都覆盖了新毛。然而

看着他们八连八的皮肤，畸变的腿脚，残破的机关，有种法下口。于是啊，这个系列的鸡最后统统寿终正寝，被我妈养老送终，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总之，我妈去野地种葵花时，把这支队伍也带上了。这支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置身荒野后更是个个如狼似虎。相比之下，我妈养的第二波鸡统统都是良家妇女。不过良家妇女们在荒野中散养了没几天，也纷纷改头换面，成为泼妇，继而为土匪。每次喂食时，我端着食盆刚刚出现，下一秒就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铁桶一般，个个上窜下跳，鸡毛满天飞，恨不能把我也吞了。要是一群人这么折腾，保管每天都会发生两三起重大踩踏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李娟笔下身处边疆贫瘠环境中的鸡，虽生存环境艰苦而恶劣，但遇到了善待他们的李娟妈妈，活得笨拙却自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关注另一群鸡的故事，他们生活在距李娟的家乡500多公里的一片绿洲之中。让我们一起看看同样生活在新疆地区的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刘亮程的散文《一个长梦》。
4: 在黄沙梁，除了蚂蚁，遍地都是鸡，每家都养几十上百只，而且鸡不住的下蛋，蛋又不住的孵出鸡。鸡这种小东西很难有个准确数目，他到处跑，到处钻，谁都不敢肯定地说他家有多少只鸡，就像不敢肯定他家门前树上有多少只鸟。

屋里有多少只老鼠一样。数鸡的方法很简单，往院子里撒一把苞谷粒儿，学着鸡嗓子咯咯尖叫几声，鸡便争先恐后从角角落落跑出来，拥在一起争食吃。如果把谷粒撒成一条线，鸡便像排成一长溜子，两个两个数，数到18或27，你觉得就这么多了，突然又从柴垛下咯咯地钻出一只。有时早晨数24只，下午却成了23只。又撒了几把苞谷，满院子咯咯地叫，站在门口朝路上叫，嗓子叫疼了也没再出来一只。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是23只。你断定这只鸡丢了，已经顶了谁家的锅盖了。你很生气，在没人处骂几句，哪个牲口把我们家鸡吃了，吃了烂嘴，吃了断肠子。然后装得若无其事，背着手不慌不忙地从村里转一圈，眼睛在人家垃圾堆上扫来扫去，想找到一根鸡毛、半只鸡头、几根鸡骨头。这是不可能的事，偷鸡的人都知道把鸡毛挖坑埋掉，坑挖得又深又隐秘，埋好了用脚踩瓷实，撒些干土，扔些草叶子，你从上面走过去都觉察不出。最好在大中午突然闯进一家门，老王借根麻绳，看他们慌张的样子，赶紧把锅盖住，碗藏到桌子底下，嘴里顾不上未嚼烂的东西，一伸脖子咽下去。或装得很亲热，抱起人家的孩子亲亲，闻闻嘴里有没有鸡肉味儿。我记得最深的是一只黑母鸡，全身纯黑纯黑，我们叫它黑夜。它真是一个黑夜的话，你千万别指望在那个夜里看见一丝星光，更别期盼会熬到最后看到天边的一线曙色。那是一种彻底的黑，让人绝望。黑夜有一次失踪了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它丢了。村里没有谁家有这么纯黑的鸡，有的毛是黑色，冠却是红的，腿却是白的，有的肚皮下脖圈里会夹杂些白绒红羽。听大人们说，这种黑鸡吃了大补，还能治病。大哥就让我出去转一圈，看看村里那几个一年到头黄皮寡瘦的病秧子，有没有哪个突然壮实起来，如果有，肯定是偷吃了我们的黑鸡。大概过了一个月，我们忙着地里的事，早出晚归，都快忘了丢鸡的事儿了。一个早晨，黑夜突然领了一群小鸡，咯咯着唱叫着从柴垛底下出来，径直走到院子里。那些小鸡全黑黑的，像一个个小磨团，简直分不出嘴和爪子。我们很少收到黑夜下的蛋，它的蛋壳上有黑斑。那时我们家有将近30只母鸡，每天收10几个蛋。大白鸡的蛋又白又大，芦花鸡的蛋发黄，灰团的蛋又小而圆，像乒乓球一样。蛋一收回来，我们就能知道哪只鸡下了，哪只没下。一连十几天没有黑夜的蛋，还以为它下蛋不行，是不是公鸡嫌它黑，不给它彩蛋。有时早晨摸黑夜的屁股有蛋，下午就不知下哪儿去了。母亲让我盯着黑夜，看它是不是吃我们家的食儿，给别人家窝里下蛋。大半天我都跟在它屁股后面。黑夜从不出院子，也不往别的鸡堆里钻，它有些孤僻，喜欢在树根下刨虫子吃，有时到墙根下晒会儿太阳。我稍不留意，它便不见了，像黑夜一样消失了，剩下一个大白天。后来我们找到了黑夜住在柴垛底下的窝，有2米多深，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只有小小的一个缝曲折地通到柴垛最里面。我抽掉几根柴禾，让小弟钻进去，有一大堆蛋，小弟在里面喊。母亲让我们把蛋原放了进去，出口伪装成以前的样子，因为这些蛋里已经有红血丝，只有让黑夜再孵一窝黑。

0: 积攒了。黑夜几乎把它的每个蛋都怜惜地藏起来，孵成墨黑墨黑的小鸡。母亲不喜欢黑鸡，稍长大些就把它们卖掉了，因为黑鸡能卖到好价。另一方面，我想是母亲不喜欢私自藏蛋做窝的鸡。家里每年孵几窝小鸡都是母亲做主，到了那个月份，大多数母鸡会抢着做窝，一天到晚趴在窝里不下了。抢不到鸡窝的便在草垛房顶上围个窝，死死抱住自己的几个蛋，见人走近便叼，有时会飞扑过来啄人的眼睛。鸡一做窝便不再下蛋，这个时候母亲就让我们去捉那些做窝的鸡，用凉水击鸡头。母亲说鸡做窝是因为没睡醒，母鸡每年这时候要做一个长梦，它梦见些什么人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弄醒。鸡头往凉水盆里按几次，鸡就马上鸡醒了，甩几下头，瞪大眼睛，和人惊醒时一模一样。母鸡做窝的前一个月，母亲便着手选种蛋，选哪个鸡的蛋，不选哪个鸡的蛋，也都是母亲做主。母亲喜欢的大白鸡、芦花鸡、黄毛以及黑尾巴的蛋总是选的最多，母亲不喜欢的黄团、灰毛那些鸡的蛋，她也每只选一两个，倒是孵出几个她仍然不喜欢的灰毛黄团了。哪只鸡都希望自己的蛋能孵成小鸡，而不是被人吃掉。鸡和人一样的，母亲说，即使最难看的灰尾巴，也希望自己的难看尾巴一代一代传下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晨光熹微，雄鸡黎明的啼叫是破晓的前奏，是农耕生活的挽歌，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连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这里为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岐黄丹厂家决定在筹集调配30000件出厂价用药岐黄丹，以此满足广大患者此次团购出厂价用药需求，每疗程依然低于市场价519元，依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这里重点提示只有30000件，订购时间仅有1号、2号，货源有限，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场外指导老师400-600-2677 400-600-2677 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我相信啊，今天会有很多听众学员朋友老早的就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关注今天的节目什么内容呢？就是关于咱们从厂家团购申请的出厂价岐黄丹用药订购情况。由于岐黄丹这个药品呢，它比较紧缺，这次团购出厂价用药，厂家一共就给我们筹集到100000件，货源不充足。如果有充足的货源，咱们不会时隔半年都不去申请去，那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在那等待，焦急的等待用药调理身体，说这一次能够给我们筹集100000件已经非常难得了，甚至这批货源已经占用了市场代理商的货源了，才给我们筹集到100000件。这100000件当然针对我们这么多学员患者朋友的使用量来说杯水车薪，原计划5天的报名订购，结果4天货源就所剩不多，很多地区就没货了，这就导致我们后期想报名想订购的一大部分朋友没订上。针对这件事，我其实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谈到了，在前几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谈到了，我说这一次厂家能够给提供100000件货源已经非常难得了，可能针对我们这些使用的患者朋友来说量根本就不够，杯水车薪，但是厂家能够筹集到的也就是100000件，这100000件不见得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用上，不见得保证说一定到第五天还能订上。这个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跟大家强调，早订早得，先订先得，订晚了没有货源不给补。我其实就怕大家后期闹情绪，结果到最后你看看，还是这些订了的交了钱的没有货源的闹情绪了，闹在咱们节目中心跟场外老师有争执，是不是？场外老师最后有的都被骂哭了，这个属实不应该，是吧？大家对这个产品的需求我们能理解，说错失这个团购用药出厂价用药心情不好，错失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优惠的价格调理体质用这个岐黄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谁心情都不会美丽，但不至于把这份不好的心情向别人发泄。说有诉求有不满咱说出来，但不要向别人发泄。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就有很多朋友说实话就做得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最后没得到，那跟厂外老师要求跟厂家去反映能不能再争取，还有很多学员打到节目组去，甚至打到厂家去，要求给咱们再申请提供一批。你看知道去出谋划策，知道去提要求，知道去使力，共同发力，团结一致的去做成这件事情，就是有什么想法呀，我们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说，说你有需求不够，咱们向厂家申请提要求，对吧？看能不能申请，申请不下来再说，申请下来那不更好吗？啊，就是在昨天呀，咱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由于这个货源没货了啊，所以说导致大家这个情绪啊都很不好。 那我们也是经过昨天一下午跟厂家这个沟通，就是说针对这个货源不足，订上没货源的怎么办，如何给解决啊？那么经过昨天一下午的沟通和交涉，厂家决定筹集调配30000件错厂价氰化氮用药，来满足这次团购用药的需求啊，来满足大家这个团购调理体质的需求。听好了，厂家决定再给大家筹集调配30000件，但也只限这30000件了。听好了，这30000件还是从代理商那里借调的。听好了，只借调了30000件，多了没有了，多了没有了。那么与此同时，再给大家提供5000瓶精华油，提供5000瓶清虚通络精华油，来去满足大家调理体质、使用团购出厂价氰化氮用药的这个活动。听到今天这个消息，我相信咱们昨天那些订了没货源的朋友，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是吧？你们老早守候在节目前，关注这个信息，其实就想知道有没有申请下来，有没有通过，厂家有没有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那听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就心里舒服了，有谱了，给我们解决了？这里我再次强调啊，再次强调，这次给我们筹集30000件的货源，一部分是用于提供昨天咱们大部分患者朋友订购没货源的，少部分就是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或者刚刚知道的，你还可以订购。给大家一共就2天时间，这30000件就2天时间就够了，30000件啊。那么今天开始给大家调配货源啊，今天开始从代理商那往我们这调配货源，往各个

给会员的，说不给发货的，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三万件优先保证你们，你们不用担心说老师我会不会还会得不到啊，不会的，优先保证你们，就是今天这个货源调配明天到达各地区就开始给你们发货，第一时间给你们发货，那么剩余的少部分这个货源，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说那我可不可以订，你们可以订，说我才知道我可以订，或者说之前啊，这个费用没筹集到位，乃至家里没协商好，现在呢可以通过了，那你现在还可以减这一部分漏，当然也仅有剩余的这部分货源，仅有的这两天，这两天货源没有了，那你也订不上了。听好了，在这两天当中，即使大家没订上，错失了，或者报名订购没货源了，也不再补了。听好，不再补了。昨天呀，因为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报了名订购了，最后没这个货源，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咱们跟厂家沟通了好几波啊，最后在我们软磨硬泡，最后还得在相关权威部门的介入之下，才申请调配了这三万件这个货源啊，珍贵无比的三万件货源呀，算是彻底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了。大家想调理体脂，想用一个好的产品，还想花最少的钱啊，最实在的钱，这个心情这个愿望能理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特别是这个想养生保健健康长寿的那些体脂绕一体多病陈年老病身体差的，不是这疼就是那难受的，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体魄，好的健康的体脂啊，来消除这病痛，摆脱这些病情的折磨。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去从调理体脂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调理体脂上属实能够消除，属实是通过调理体脂能够获得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希望大家从根本上去解决自己健康难题，告别曾经那些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摁到葫芦瓢的这个现状啊，那真是无底洞，你有多少钱都不够花，你不从根本上调理，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真的不行。这回呢我们能够用出厂价用上清黄丹啊，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还是非常乐意看到的，还是非常愿意支持的。平时想让大家去调理体脂啊，用这个清黄丹好好的去调理调理自己，但是介于什么呢，介于市场价好产品，这个主方大成本在那儿，所以它不可能很低的价位，它也需要盈利，它不可能需要赔钱去卖，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很多学员朋友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壕沟啊，只能望而兴叹，想用吧，非常想用，非常渴望，做梦都想。也属实，我们很多朋友的身体健康状态特别差，用成精华那属实是非常不错啊，真的是能从根本上瓦解大家的这些问题，改变大家的健康现状。但就因为这个价格，就因为它的成本在那儿横着呢，所以说一直不能实现说用清黄丹调理身体，因此就没有个好体魄。这回好了，我们当采用团购出厂价用药的过程当中，这个清黄丹对我们来说用上就不那么难了，咱不能说不难，就是不那么难了。团购用药每个疗程节省500多，三个疗程1500多，五个疗程啊就2000多，像用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呢3000多，那一年呢，对不对？就是节省5000-6000啊，就可以说少花5000-6000，这期间还不算这个赠送的药品，你三个疗程赠一个疗程，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赠的疗程也不用再花钱购买了。这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条件不是那么优越的，那真的是帮了大忙了，用上它难度不那么大，不再那么说舍不得了，都知道用上清黄丹能有个好的体魄好的身体，都知道，很多朋友也清黄丹这个疗效，也都知道自己特别适合用这个药，
一体多病成年老病，久治不愈，高血压困扰着，高血糖困扰着，高血脂困扰着，各

0: 种并发症存在着，视力不好，心脏不好，肾不好，肝不好，肺不好，没有几个好地方了，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啊。长期在用药，长期在控制，也渴望摆脱病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像正常一样去享受生活，该吃的能吃，该喝的能喝，该用的能用，不想天天呐绷着这个药吃，吃那个药，一天三顿的吃啊，天天给药摆出来，吃坏身体，吃坏胃，也都不想这样了，啊，也想正像正常人这个生活饮食，水果也想吃一点，啊，肉也想吃一点，鱼也想吃一点，但是因为自己各种问题不能吃，控制饮食，十分小心小心翼翼的，就是生活的乐趣一点都没有了，就为了这个病，真的就是人就没有尊严了，没有生活的乐趣了。是不是？我们也想摆脱这个病痛，怎么办？只有说，从根本上、体质上、精神情志上、以人为主上，让自己健康起来，从根本上去改变，才能真正瓦解这些疾病。大家也都知道，对吧？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好的产品，只是在用上，在使用上，我们能不能说，哎，不再心疼这个费用？这个费用并不是很高，还能接受啊，自己稍微努力就能实现。说当这个机会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真的是人生的命运彻底的改变，完全的改写。我们也渴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生啊，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感受生活，感受幸福的生活。但有时候想跟能不能做到是两回事儿，这回我们通过各方面努力啊，让大家去实现，我们还是愿意看到的，还是愿意去为大家做这样的事情的。说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申请到30000件来满足大家这个调理体质、消除病痛这个需求，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你们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我们是竭尽全力了。当然这是在申请这个期货单啊，目前申请这个期货单调理体质这个出厂价用药上我们是尽全力了。当然在健康上指导上我们能够帮助的还会不留余力，只要大家在健康上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就是不予烦恼着困惑着，你们完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或者跟我们专家老师来沟通，我们给你制定一个合理健康心智有效的健康方案，帮助你们早日摆脱病痛，享有幸福生活。好，听众朋友，关于调理体质期货单团购出厂价二次用药实际申请情况就给大家汇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期货单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期货单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 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寿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孙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4: 啊，孙老师啊、
0: 哎、
4: 我是连云港东海的。
0: 好。
4: 我孙老师，我听到您在节目里说现在岐黄丹厂家现在给我们凑到货源了是吧？
0: 是，没错。
4: 哎呀，
0: 嗯。
4: 那我听说现在那个优惠程度啊，赠送什么的那都一样的吧？
0: 对，都是一样的，就跟咱们之前开展的这个三个疗程赠一个疗程，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然后呢有这个精华油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包括这个药品的规格啊、疗效啊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只是前期咱们这些订购之后货源不足被订没了，再没货源了给咱们补充的，知道吗？啊，药品是一样的，赠送是一样的。
4: 太好了，真的好。
0: 啊，
4: 这个时间我们一直正苦恼呢，
0: 正苦恼呢。
4: 我们都等了大半年了，岐黄丹
0: 是
4: 好不容易呢来一次出厂价那个用药嘛。
0: 对。
4: 结果我那媳妇呢，前段时间报名报晚了，
0: 报晚了啊。
4: 结果那个老师对我们说没货源了嘛。
0: 是。
4: 哎呦，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们正苦恼嘞。
0: 嗯。
4: 哎呦，真没想到啊，真是来及时雨啊，柳暗花明了。我觉得这是厂家，这次真的太给力了。
0: 是，没想到又给大家争取30000件这个出厂价岐黄丹，是不是？哎，这就可以满足咱们这个用药需求了，啊，不用担心了，不用烦恼了。
4: 哎呦，那太高兴了。嗯、那我前天报名的那个3份，这下能不能全部给我是吧？
0: 可以给了。这次咱们申请这个30000件，就是你们之前报名没货源了，名字报上了，但是没货了。所以说咱们这次申请的30000件优先给你们提供，没问题的。这回你们报3份也好，2份也好，你报几个疗程也好，都能给你们补上了。
4: 哎呦，那太好了。说实话，人家我等了大半年，哎呦，才有这么一次出厂价。那我肯定，我这次所以说我一下子订了3份。
0: 是。
4: 因为呢，我订的这3份不光是我用嘛。
0: 啊。
4: 我那个媳妇也在用。
0: 嗯。
4: 我老娘也在用。
0: 啊，一家都在用。是。
4: 对呀、都说实话，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等着盼望着这个岐黄丹能够价格合适的时候赶紧订上，把身体给调一调嘛。
0: 是是，
4: 用这个岐黄丹来调理身体，我觉得是我们在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0: 是，
4: 跟着您的节目调理体质啊，用上这个好产品啊，说实话我真的特别幸运啊。
0: 是，
4: 说真的，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纠结。
0: 嗯，
4: 我觉得，哎呦，用吧，有点担心。
0: 是，
4: 但是是吧？别的用了没效果，干花钱呢？
0: 担忧，
4: 对，但是，哎呦，不用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哦。
0: 嗯。
4: 哎呦，就是那一阵呢、感觉那段时间感觉勾搭了我心里，哎呦，
0: 是
4: 难受似的，
0: 就内心非常纠结，用还怕上当受骗，怕不管用；不用吧，就感觉盛老师讲这个很有道理。这个产品看大家用的反应呢都很好。从这个配伍上啊，从用料上啊，从调理身体体质这个角度上啊，感觉都挺靠谱。所以说呢，想用也纠结，不用又感觉错失。其实人在选择上是最难的，但没关系，你听时间长了了解，心里慢慢的去感觉都能够明白，心里有杆秤啊。
4: 确实确实，哎呦，申老师真的，后来嘛也是下定决心了。
0: 嗯，
4: 哎呦，听着您讲的这么好，说实话，我就决定跟您走。
0: 是，
4: 我开始慢慢调理体质嘛。
0: 嗯，
4: 用上这个岐黄丹，说实话，我也是，哎呦，慢慢的后来慢慢见到疗效了之后，哎呦，我心里开始敞亮。
0: 是你这么一用，好赖你不就自知了吗？我先少用啊，所以说呢，实践出真知，对不对？
4: 对呀、啊。所以呢，一开始嘛，我看到效果以后呢，
0: 嗯、
4: 慢慢的，我媳妇啊，我老娘啊，他们也跟着用了嘛。
0: 啊，跟着用了，嗯。
4: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啊，我媳妇的问题呢，那个我老娘的问题，那天呢、
0: 嗯、
4: 给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
0: 嗯、
4: 那个老师都给指导完了。
0: 啊、
4: 嗯。但是呢，我呢还是有点问题啊，因为我媳妇可能她不是了解不是那么透彻，就没给我咨询。
0: 嗯、
4: 我今天呢跟盛老师通上话、
0: 嗯，
4: 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
0: 嗯、
4: 我想请盛老师帮我指导一下来。
0: 嗯，可以，你这样有什么疑问困惑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是吧？您就说好不好？
4: 哦，我就是我这个腰啊，
0: 嗯，
4: 就是活动起来还是有点不得劲似的啊，
0: 啊，
4: 就是反正虽然说比以前是好多了，
0: 嗯，
4: 因为我之前那个身子骨一直比有点差嘛，
0: 嗯，
4: 本来那个身上火力啊火力劲儿就不够，
0: 嗯，
4: 又进了寒气，
0: 嗯，
4: 身上一直都比较凉，
0: 嗯，
4: 反正就是说哪里凉哪里疼，
0: 嗯，
4: 肩膀头它凉吧，肩膀疼就疼，
0: 嗯，
4: 然后腰凉吧，腰就疼，
0: 嗯。
4: 经过这段时间调理呢，
0: 嗯，
4: 这个感觉确实身子骨比以前硬实了一些，
0: 嗯，
4: 感觉身上有点也热乎劲了啊，
0: 嗯嗯，
4: 虽然说肩膀头也不凉啦、
0: 嗯，
4: 也不疼啦，
0: 嗯，
4: 胃也不凉啦，
0: 嗯，
4: 但是呢，我这个腰啊，就感觉这个后腰那个，
0: 嗯，
4: 怎么那后地方还是有点凉，
0: 嗯，就说明你身体的阳气呀、啊、提升很多，但是在肾阳上还是不足，一身之阳嘛。一身之阳逐步的提升了，但是没有一下子满足身体脏腑的需求，还有不足的地方。第一个是继续调理体质，如果说你现在身体所有地方都好了，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了，就不需要调理了。你现在继续调理，就说明咱们还差点事儿啊，时间没到。随着你逐步调理体质，其化丹使用，这个症状会越来越轻，逐步消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以在局部上下下功夫，例如啊，我们可以干嘛呢？可以用药灸，就药艾灸热敷这个腰，热敷腰就命门腰肾腧穴，就是腰眼这个位置啊，三天一次，一次呢5到15分钟去灸，也可以大力盐加上炒的不固脂高粱姜啊，大力盐用1斤，那炒的不固脂高粱姜用多少呢？就用20-30克，炒完之后放小布袋里，铁锅炒完放小布袋里，热敷腰这个部位，记上它，然后每次热敷的时候都炒一炒，这一副能用多长时间？能用这个10天左右，10天之后再换，这是一个热敷。那也可以配合茶饮，炒的不固脂啊，用6克，杜仲啊、牛膝、锁阳、金花各多少呢？各9克啊，覆盆子用5克，这些为一副，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啊，适当的喝。喝一段时间配合调理岐黄丹也可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现在肾阳还不足，在这块还没有调到位、
4: 嗯、
0: 明白了吧？
4: 好，
0: 嗯，
4: 好好，
0: 嗯，按照我说的做慢慢就能过来啊。嗯，
4: 那我问一下啊，我这次报名那个定的那个直接找马老师报名的是不是？
0: 你之前找谁的你还联系谁就行
4: 啊，
0: 你之前找的谁你现在还联系谁？
4: 我之前定的是定3份7个疗程，剩3个疗程这个、
0: 啊、
4: 这个活动。
0: 那你就继续找这个老师，把这个给你补上去就行了，
4: 哦、
0: 好吧？
4: 哦，
0: 嗯，找马老师就能把这事给你办了，哈。
4: 哎，好，
0: 行啊，那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4: 啊，
0: 嗯，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盛老师啊。
0: 啊，我盛老师。你好，
5: 盛老师你好，我是保定的学员。
0: 啊，河北保定的是吧？
5: 对对对。
0: 啊，你好，
5: 盛老师。
0: 啊，
5: 厂家给的这批岐黄丹能有我的份了吧？
0: 您是说这一次又给大家申请了3万件，补充了3万件啊，能不能有你的份儿、
5: 哦、
0: 是吧？
5: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你之前定的，那这次一定是有的啊。
5: 哦、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盛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就是参加的时候特别早
0: 啊，
5: 但是吧，俺们河北地区就是早就断货了。
0: 哦，是河北个别地区是断货了，断的早。
5: 对对对、
0: 啊，
5: 没办法，我又找场外老师了。我寻思他能不能找个学员给我匀会点儿
0: 啊？
5: 哎呀，场外老师也是找别的学员问了
0: 啊，
5: 都说他好不容易，那都半年等一回的期货单出厂价。
0: 对，
5: 你说谁也不愿意啊！哎呀，
0: 没错，
5: 我这心呐，
0: 嗯，
5: 给我晃坏了，真
0: 是。
5: 是
0: 你好不容易赶上这么一次这个团购出厂价用药期货单的机会，寻思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用一个好的产品，没想到还没订上，没货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吗？
0: 啊、这回好了。这回又给大家申请了3万件啊，但是只限于这次3万件了。
5: 哎呀，太好太好了！
0: 嗯，
5: 说实在的，听到这个好消息，我高兴的，我真的我直鼓掌啊！
0: 是是，不单是你，
5: 哎、
0: 很多学员朋友都错失了这次我们申请这3万件，就是给你们补这个货源的，不能让你们错失这个机会。
5: 嗯、
0: 你想想，你们盼了这么久，
5: 对对对，
0: 期待了这么长时间，半年才有这么一次，说再叫你们参加不上，用不上这么一个好的产品，我们也感觉愧对你们。所以这一次呢、
5: 哎、
0: 我们是用尽各种方式方法啊，竭尽全力也要厂家给我们补充这个货源啊，才有了这3万件。
5: 嗯、所以我没说嘛、这回我是赶早不如赶巧的。
0: 嗯，是。
5: 之前我还寻思你说这5天
0: 嗯
5: 多急呀、啊
0: 嗯、
5: 所以现在我就赶紧找盛老师，你呀赶紧给我出个健康方案。
0: 嗯，
5: 然后我就先交定金，我就是先把钱交上不就行了吗？是吗？
0: 也可以线上先付款，先预付款也可以。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5: 哦、
0: 说最稳妥的就是线上交预定金啊，或者先付款，特别是你们有微信的，你不像没有微信或者是没有支付方式，你没办法啊。
5: 我先交定金。
0: 嗯，可以、
5: 啊、
0: 可以。
5: 其实盛老师，我跟你说，我调一个来月了，我的体质
0: 用过期货单，正在调理呢，是吧？
5: 对对对、
0: 啊，那你更应知根知底了，好坏你心里更明白了，嗯
5: 嗯，所以我寻思，我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往下走
0: 啊，怎么往下走、
5: 哦、
0: 啊？那根据你实际情况啊，是吧？说说你情况，我听一听，嗯，
5: 行，哎，盛老师，你别看我说话声音挺好，其实我是一个，哎呀，说话走路都特别没劲儿的人、
0: 嗯、啊，都没劲儿。
5: 我今年64
0: 啊，
5: 但是我的身体跟我年龄一点不符
0: 啊，怎么不符？嗯，
5: 你说人家60多岁那硬邦的啥都能干，
0: 对，
5: 我不行。
0: 嗯，
5: 就简单的家务活我都照顾的都不行，
0: 什么都干不了，没有力气、
5: 哎、
0: 啊，体质太绕了。
5: 对，尤其我的心脏，
0: 嗯，
5: 老是心慌心悸，一看点活就跳起眉头了。
0: 嗯，
5: 再一个我就是容易感冒。
0: 嗯，
5: 哎呀，经常就喘气非常短、
0: 嗯、是，这不就是身体掏空了吗？我们称为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乏力没劲儿，怕风不耐风，你是典型的气虚体质。
5: 气虚，
0: 你必须得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身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慢慢都没劲儿了，越来越虚，越来越绕，心跳没劲儿，呼吸没劲儿，哎，腰酸腿软，脾胃消化没劲儿，乃至说话都没劲儿。
5: 哎呀，我没说吗？我就是听你讲课啊、
0: 嗯，
5: 然后给我分析，我就是体质问题，但是我吧也不确定。
0: 嗯，
5: 你说我吃药吃太多了。
0: 嗯。
5: 这么多年呢也没解决好这问题、
0: 嗯、啊！你吃的药多不等于你会吃，吃对不等于吃
5: 对了，
0: 更不等于吃上有疗效的药品。嗯，
5: 对对对，哎呀，我越吃越多，但是我越来越不好。
0: 嗯，
5: 最后我就寻思了，哎呀，可那个是这体质有问题了，要不要调体？我当时很纠结。
0: 嗯，
5: 最后完我就下决心了。
0: 嗯，
5: 我说我就是老是这么治病，我还真不如改善改善我体质。
0: 你就是、啊、
5: 说不定你说体质改了我不就好了吗？
0: 对，你换一种方法没准一下就好了呢，是不是？你原先的方式方法怎么都不见效，
5: 对对对，
0: 怎么的都不能彻底摆脱病痛，就说明有问题，就说你的方法有问题，就说你所做的从事的不正确，是吧？当这条路不对的时候换个方向，是不是？虽然看不懂，虽然不明白，但你换个方向准没错。
5: 可不是吗？
0: 嗯，
5: 再说你说这么多学员，
0: 嗯，
5: 人家调底质都改善的特别好，
0: 嗯，
5: 这就说明这产品就是好产品。
0: 对呀，
5: 所以吧，就是在没有你的指导下，我就用期货单了。
0: 是，
5: 你还别说，
0: 嗯，
5: 我就这么用，我效果还特别出其意外的。
0: 嗯，有效果是不是啊？
5: 有啊。
0: 嗯，
5: 你说第一，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5: 哎呀，说话也有劲儿啊。
0: 嗯，
5: 然后心脏还稳当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砰砰乱跳了。
0: 嗯。多好、啊、
5: 但是我现在就有力气、
0: 嗯、
5: 我能活动活动了。
0: 嗯，多好啊。
5: 主要是家里这家务活
0: 嗯
5: 我稍稍干点没事啊。
0: 嗯，
5: 但是我不能过力还是不舒服。
0: 是，你刚调一个月啊，现在整体不错了、
5: 嗯、
0: 这多好啊，这不就是你所希望的吗、
5: 哎、
0: 是吧？
5: 现在你说我跟你说这半天话，我这说话有劲儿的、
0: 嗯、
5: 真的我觉着呼吸得劲儿、
0: 嗯、
5: 是躺着睡觉都舒服
0: 啊。太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你方向对了，你还说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往下走，继续往下走，继续调理体质就行了。 这次你这么激动，你这么紧张，你这么焦急，不就是因为你之前报的这个出厂假期荒单没有了吗？没定上吗？
5: 对对对，
0: 这不就影响你？你不就是看到它疗效效果好吗？你才这样。如果你用了效果不好，那没有就没有吧，你油也不用了，是不是？嗯。
5: 我就寻思这次我寻思方法用不用，再配合一下，你再给我多配点。
0: 几乎不用啊，几乎不
5: 用。
0: 愿意配合你配合点食疗。食疗呢，你看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过，像你们气虚体质的人啊，多吃点什么，多吃点
5: 肚，
0: 这个肚补气的，知道吗？
5: 肚补气。
0: 乌鸡肚汤补气的。食疗啊，配合着。其实你说老师我不用方法行不行？就像你这个体质，这个绕纯气虚体质，你就用秦黄丹就很好了。
5: 我还寻思多定点，因为我不知道下次申请还不到啥时候呢。
0: 定你可以定这个九个疗程，剩四个疗程也行，照一年的用也中啊。
5: 行，我就定九正四的。
0: 想定多少？想加定，你跟场外老师沟通，找场外老师啊。
5: 行，那我找场外指导老师。
0: 行，
5: 谢谢你啊。
0: 希望你身体越来越硬朗，越来越健康，好不好？跟着节目学，有什么问题不懂的，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再见。
5: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是沈老师。
0: 哎，你好，我盛老师。
6: 哎呀，我盼望他怎么就打个这打个电话，我找不到老师打呀。我跟您说啥？我就是那个皮肤不好，身上老长痣痣，长那么些，他个皮肤痒。你看他没长什么东西，他那个白的地方，哪怕你那么痒一口，他又起疹子。
0: 你刚才说你体质不好，过敏是吗？
6: 哎，过敏对了，过敏。哎，我想我85大，血压呀、血脂啦，这些各方面都还好，
0: 都很好啊。
6: 就是那个皮肤不行
0: 啊。那你这个身上这个痒长不长疙瘩呀？
6: 长小疹子。
0: 长疙瘩，多大的疙瘩？红的、白的呀？
6: 哎，他有什么起的是红的吧？我看得到的地方都是红的，起的也多。我们腰杆上啊，那个腿子上啊，膀子上啊，到处都是的。
0: 啊，我现在问一下子，我现在问你啊，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6: 我1.5米高，体重110。
0: 爱出汗吗？身上乏不乏？
6: 出汗多呀，我这走前那个晚上我们在小区走一下，再跟他们要活动下才行啊。但是我像冬天的走，都没出汗，我就开始出汗。现在我一下去走，然后衣服就打湿了。
0: 衣服就打湿了，汗特别多。那你怕不怕风？风一吹，难不难受？怕不怕风？
6: 那种现象还没得。
0: 身上疙瘩都是红疙瘩，小的小疙瘩是不是？小红疙瘩是吧？
6: 小紫紫儿，白紫紫儿，小紫紫儿，反正是。你像那么长一层，长多大，还可从空框里又长一层出来。
0: 就小的疙瘩，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还小，是吧？
6: 就是痒。
0: 就是痒。您是这样啊？像您这种情况，都是小疙瘩、小红疙瘩、小米粒疙瘩，这种情况是湿疹。湿疹是体内痰湿过重、湿气过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6: 湿气过重。
0: 对，湿气过重，还有个气虚。就乏力没劲儿，身上没有劲儿。
6: 那开始是还是劲，这后头两天还是就有点没得力了。
0: 没力气，平时乏没劲儿是吧？
6: 哎。
0: 那你这是气虚痰湿。你这个用药我告诉你怎么用啊，七荒丹调理体质可以用，但是呢像你这种身体虚弱的早办完晚办完。还有一个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经常要揉小肚子。一定要把它推起来，推动起来。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个方法，一个是茶饮的，另外呢就是说茶洗的啊。
6: 给我发过来是吧？
0: 对，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6: 这回如果买那个秦黄丹的话，要买好多嘞。
0: 秦黄丹你也不用多买啊，这次最多每个人只能订购一个周期，最多就一个周期，因为没有那么多货。那稍后
6: 一个周期是吧？一个周期啊。
0: 一个周期啊，方法一会儿我给你发过去，方法一会儿我给你发过去，按照我说的做，这很快这个疙瘩就会下去啊，好吧？
6: 好的。
0: 行。
6: 好，谢谢啊，王老师，
0: 好了，哎，祝你早日康复。
6: 好，
0: 再见。
6: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少花钱，用好药。 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

0: 会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0: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0: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个朋友。
3: 哎，你好，申老师啊。
4: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我是云南昆明这边的啊。
4: 云南昆明的是吧？
3: 哎，得亏那个岐黄丹厂家了，约给咱们云南两天的报名时间
4: 啊，
3: 要不啊我真报不上名呢
4: 啊。
3: 哎呦，那以后啊我去市面上买岐黄丹呢，得多花多少钱啊？
4: 听你这么一说，看来你也是错过了这次参加这个团购岐黄丹出厂价用药了。
3: 就是啊，我的错了，忘了准备费用去了，忘了指导老师说准备定两个周期的，但是没说准，后来费用准备好了，也晚了，真是都回来厂家又给机会了，哎呦，太激动了。
4: 是，这次给你的机会，我给你们讲，你们要是把握住就把握住，再把握不住，你们再想要真的是没有了。这一次是优先给咱们原先订上，但是没货源的是优先给他们补的，剩余的才能说咱们这些没订上的或者是错失的可以订，但是有多少订没了就结束，厂家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要订提前订，抓紧订。你说了之前给你老师给你这个准备两个周期的，但没说准，这次你想订一定把这个说准他。
3: 对对对，
4: 可以是先把货定下来然后再去准备，不要说我准备完了我再去定，你要学会说哪个急 啊，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你要给捋顺过来。你说你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定，那没货了，你定什么？你也可以这会儿我先定下来，然后我再去准备。你这么做不更好吗？
3: 哎呦，那时候啊，那心是哪里有这么多呀？
4: 没想那么多，
3: 没想到，对，这切换单一下来呀，结果想着趁着出厂家了多垫呐，毕竟等了半年了嘛。
4: 是。
3: 为什么还得去准备费用呢？不就是前些年呢，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4: 啊，
3: 没早遇到咱们的节目，钱啊都浪费了
4: 啊。
3: 这遇到咱们的节目啊，终于遇到好药了，这个费用也不够了，
4: 也不够了，钱都花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反复强调，我说病急切莫乱投医，你不单单是耽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机会，你更关键是把自己的血汗钱浪费了。等你遇到真正对路的调理的时候、方向的时候，有好产品的时候，你拿不出费用来了，那个时候你干着急，你看着自己有一个好的产品能让自己调理好走心健康，你拿不出来干着急，那更难受。所以说不要病急乱投医，一定要把自己的病情啊，把自己的问题啊了解透彻了，用什么药怎么治疗，这个治疗方案了解透彻，用什么药这个药了解透彻，怎么治的，我身体什么情况，知道吗？不然呀、你们有多少钱都不够浪费的。
3: 对对对，其实啊跟您说啊，最开始呢咱们的节目啊我听到过，就是没上心。
4: 没上心。
3: 其实呢存在别的节目上，买了很多药，用了之后啊都不行，然后呢去找人家人都找不到了。
4: 找不到了。
3: 后来呀为什么选择秦皇丹呢？就是前前后后吧，总共两年，我发现咱们节目啊一直有，我心里想着啊，要是节目不靠谱的话，那早就找不到节目了。
4: 对了，
3: 哎呀，我觉得咱们的节目还是靠谱的。然后呢，我通过咱们的节目啊，就是说少量的买了点奇黄丹。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咱们指导老师啊，跟别的节目还真的不一样。
4: 是。
3: 经常的指导我呀，是真的希望我好。不像以前呢，我在别的节目上买完药啊，我打电话都没人接。我打次数多了啊。我说疗效不好，他们还不乐意。就是我用了时间短呐、不像咱们指导老师似的啊，能通过饮食啊、锻炼啊、茶饮啊，方方面面来给我指导，
4: 是，
3: 就怕我疗效不好。
4: 是，
3: 我一看这节目啊，靠谱啊，这个团队靠谱啊，加上效果也出来了，所以我就想趁着好不容易来的那个出厂价活动啊，再定两个周期的，这不就准备费用出来吗？
4: 是，你看看，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什么？我说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听的不如会看。盛老师说这个咱们调理体质这个方案不论怎么好，但到底好不好，这得靠时间检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了一年两年，大家都这么去做了，都认可了，都验证出来了，那就对了，是不是？我叫大家用这个药，我说这个奇黄丹调理体质效果非常棒，大家逐步去用了。如果说疗效不好，他可能用一年吗？可能用两年吗？可能这么多学员都在用吗？大家用的不好早就反映在节目当中了。盛老师，你叫我用这个情况的调理体质，我调理的不好，我这钱白花了，早都反映过来了，不反映在我这儿，反映在台里了，对不对？那你想想还可能两年三年吗？这么多年吗？越是那些跟你们承诺的，又是越是天上掉馅饼，感觉很优惠，感觉很好的，叫你们很心动的，越容易出问题。你看是不是叫你们很心动的，往往就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就找不着人了。
3: 对对对。
4: 对不对？
3: 哎，
4: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心动忽悠完之后，最后他实现不了，他说的他实现不了，实现不了，你们心动了，跟你们说了，你们去做了，结果钱花了没效果，你们不找吗？
3: 对对对。
4: 他怕你找的怎么样，提前闪人了，电话都打不通了，找都找不到了。是不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吃过这个亏吧。
3: 哎呀，是的是的。
4: 是。所以说呢，你们要干嘛，学会听学会看，用时间去检验。你两年了，什么人能骗两年，能骗这么长时间呀？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我现在感觉了，我调理体质之后啊，我两条腿啊有劲了，关节呢也舒坦了。之前呢两条腿还有关节啊发沉发紧。阴雨天呢、阴雨天呢就厉害。现在舒坦了很多啊。
4: 多好啊。
3: 还有呢我还有我妇科呢好了不少，也不痒痒了。
4: 你看。
3: 之前呢光有一些脏东西。现在没有了。小便现在也好多了。小便也不热了。
4: 也不热了。
3: 也没有异味了啊。
4: 是。
3: 现在就就还有那个毛囊炎呢还没好利索啊。然后现在就是前胸后背。

0: 背啊、后脑勺都有、
1: 嗯、
0: 现在前胸后背没有了、
1: 嗯、
0: 就剩下后脑勺了、
1: 嗯、
0: 反正现在明显的感觉出来了、
1: 嗯、
0: 身体整体啊比之前好多了、
1: 嗯、是你看你是典型的湿热体质、
0: 嗯、
1: 你就通过调理体质是不是一点点点你这些问题越来越行越来越好了
0: 哎对、
1: 你没有针对这些疾病七黄丹也不是治疗这些疾病的很多人要是拿七黄丹去治疗这些疾病、哎、对不起我们七黄丹不是治疗这个病那个病它是通过调理身体让你身体慢慢平和让你身体这个清澈、
0: 嗯、
1: 干净健康然后呢从而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彻底瓦解让你身体没办法再生病让你这个疾病没根继续发展、
0: 嗯、
1: 你说身体好了身体状态好了它怎么还会有疾病啊对不对、
0: 嗯、
1: 别着急啊你现在就头脑这块你继续调理体质然后呢适当的干嘛买点这个蒲公英金银花野金花、
0: 嗯、
1: 苦参黄柏各30克煮水啊煮水洗头洗头、
0: 嗯、
1: 这副水呢可以洗3天啊洗3天停个2-3天再洗3天再停个2-3天、
0: 嗯、
1: 慢慢就好很多了也可以少买点这个金银花菊花这个蒲公英
0: 啊、
1: 这个5-6克煮水当茶喝少喝点啊少喝点适当喝、
0: 啊、
1: 别太多就行了啊洗头啊茶饮呢这个配合着啊
0: 哦
1: 啊这是我给你的方法你按照这个方法走就配合七黄丹听明白了
0: 行行、哎呀那谢谢啦、回头我就试试那我2个周期的费用都准备好了嗯我就直接找老师定2个周期了哈
1: 可以你去联系老师就行了别再等了
0: 行行、
1: 啊
0: 行行那谢谢盛老师的指导了、
1: 不客气好就这样
0: 等有机会再跟您沟通了哈
1: 好可以好再见嗯
0: 好好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七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七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吗
1: 你好我是盛老师欢迎您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这已经等你好久了
1: 是、
3: 我听课听也听了好长时间但我不是个好学生
1: 是
3: 我有时间听有时间没听
1: 是
3: 我现在主要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想这次顶这次活动啊从我目前来看啊我那个整体情况还算可以啊今年72岁但是我是在65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得了一场病就是晚上睡觉时间难受难受的话到医院去了到卫生间接个大便接个大便出了一身汗吃了吃小酒席丸那就过来了缓过劲了但是话就也等着就好了好了但是话我不放心又到医院去了又住了10来天院住了10来天院以后最后检查说是这个冠状动脉有2处堵到75%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症状啊虽然感觉挺好但我知道身上也有很多毛病啊现在主要就是说明显的症状就是说我这个大便啊反正就是说一年能够成性的好像次数不多多数都是稀便然后的话就是刮风了眼睛流泪尤其是前两天啊住了一次院那是因为发烧就是可能把胃输坏了住了几天院哎呀受了几天罪这话我就说下决心这次要找到这个盛老师这要是有这样的药的话那不是那就是花点钱也值得吧是不是啊
1: 对
3: 我是就是说一话我就说下决心你给我指导一下因为咱们活动已经快完了
1: 对
3: 也好不容易就是给你派上队我觉得我说今天得好好给你说一下现在就是说我目前的情况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七黄丹看是这么个定法因为咱们弄催呗家的条件也是一般化反正就是说有钱没钱吧就是说你总是想要身体好点呗这是个背影是吧
1: 非常明智非常有智慧
3: 对
1: 啊我说如果说不知道爱惜自己不知道调理自己不知道养生的人是最没智慧的人那么天天围绕疾病治疗天天以治病为主这样的人也是最没智慧的因为人养生防病身体好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3: 是的
1: 啊特别是咱们没有这个退休工资或者是养老保险呀、这个医保的
3: 是的是的
1: 我要求大家更应该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人家生病人家能报销人家生病人家自己有退休金
3: 对对对
1: 无所谓人能拿出来
3: 对对
1: 咱有什么
3: 对
1: 就是说咱病不起咱只能说叫自己不生病养养生保保健或者提升自己
3: 对对对
1: 刚才你是，哎，所以说我说你是有智慧。

0: 会的。刚才你说老师啊，之前呀、啊、就是有这个冠心病，但是我现在没什么症状，检查75%，对吧？
1: 对对。
0: 这个千万不要等他症状出现了，有很多人前期90%都没症状、嗯、啊。
1: 那沈老师，我现在感觉到啊，
0: 嗯，
1: 但我夏天好是好像出汗好像比别人多。
0: 夏天出汗多，并没有手脚凉、怕冷啊、不禁动啊，哈。
1: 沈老师，要是怕冷哦，
0: 嗯，
1: 你像这个冬天哦，
0: 嗯，
1: 相对来说就是这牙好像就是不怕冷，不怕热，
0: 嗯、
1: 晚上睡觉吧，就那个啥子嘛，就是这样盖个被子，盖个过来后头天都没事儿、
0: 嗯。
1: 但是这点好像我觉得。我鼻子眼还是有点怕冷的、那个、
0: 稍微有点哈。我问一下，你是生活在哪里人、
1: 哎、
0: 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河南人，南阳这一块的。
0: 河南舌苔怎么样？
1: 那个舌苔可能下边有那个就是发紫发乌那种，就是发
0: 黑紫金。
1: 对，
0: 嗯，黑紫金。睡眠怎么样？
1: 睡眠相对来说高一些。
0: 嗯，你这样啊，你这块现在这个情况，调理体质为主，
1: 嗯，
0: 五个疗程，
1: 嗯，
0: 你吃怎么吃呢？你可以药吃。一天三次
1: 啊、
0: 就是改善你的阳虚体质，改善你的淤血体质、
1: 嗯、
0: 梗阻的血栓的都叫淤血、
1: 嗯、
0: 你这块呢也适当的喝点茶饮都可以。
1: 对，
0: 剩下你的眼、
1: 那个、
0: 你的眼睛干什么呢？你的眼睛按照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眼操啊、
1: 嗯、
0: 你就练习眼操，效果很棒的。
1: 好的
0: 啊，
1: 哎，好、嗯、我都很想给你直接通通话，我很高兴。哎呀，那我就谢谢你了啊、嗯、
0: 哎，不客气。行，
1: 好，
0: 那就祝你早日收获健康、
1: 哎、
0: 生活幸福。
1: 好、嗯、那我都心里有主了。行
0: 好
1: 好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
5: 你叫什么名字？
6: 小泉笑了笑问。
7: 廖飞。
6: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

0: 本却突然急了。
1: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2: 你什么态度？
0: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3: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2: 我干。
1: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0: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2: 我叫高桥浩。
1: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2: 我叫高桥浩。
3: 高桥浩，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想去征服高桥浩，你做梦吧。你必须变成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比他还要像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变成一个日本贵族，比他还要像贵族。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征服他。
0: 廖飞此时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倔强和孤傲了，他点了点头。
2: 我明白，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1: 从现在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只能讲日语，不许再用一个汉字一个俄语单词，知道吗？不要以为你日语讲得流利就行了，一听就知道是满洲国国高教出来的，一股子北海道鱼腥味儿，必须得改过来。要讲标准音东京话，要像这样说话，明不明白？还有，这间房子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他们都不属于你，你不许坐，不许躺，只能站着背资料。
2: 那我要是困了呢？
0: 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山本冷着脸回答：
1: 那就睡地板。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睡地板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你二姑妈的小叔子叫什么？
2: 我没有二姑妈。
1: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高桥浩的二姑妈。
2: 这资料我还没看呢。
1: 那就现在看，现在看，找一找，说叫什么。
0: 此时负责照顾廖飞的二宝悄悄地溜出了门外。
4: 哎呀妈呀，这里成了日本鬼子宪兵队了。
0: 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在向库拉科夫做着交代。
5: 三号楼的事情除了你和我之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明白吗？
6: 明白。
5: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除了你和我，我们不要相信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人。
6: 是。
0: 杰普洛夫说着长出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
5: 哦，中国同志的车现在应该到哪儿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6: 应该没有问题。
0: 然而库拉科夫的估计是错误的。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当运送老王的车开到一座山峰的山口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吉普车立刻起火了。老王奋力地踹开车门，把司机蹬了下去，而后又反身拉出了另一位同志。当他转身去看司机时，发现他已经死了。老王赶紧拉起身边的那位同志：
7: 快跑，快，快要爆炸了。
0: 两个人搀扶着向远方跑去。就在他们离开爆炸现场大约有30几米

0: 的时候，只听到一声轰响，吉普车被彻底炸飞了。
1: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
0: 老王看了看四周的情况，说道：“
2: 我们碰上地雷了。
1: 地雷？谁会在这儿埋地雷啊？这么偏僻的地方，离边境还有十几公里呢。”
2: 别想这么多了，天快黑了，我们赶紧捡点柴，准备在这儿过夜。
1: 在这儿过夜？老王，我们一定会被冻死的。是谁要害死我们呢？不对，这是阴谋。对，老王，这是阴谋，是杰普洛夫要杀死我们，他要杀人灭口，就是他。
2: 不许胡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1: 哼，同志战友，他们对同志对战友下黑手的事还少啊？哼，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哎，老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哼，就是他们干的，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放过。
0: 面对气急败坏的战友，老王有些无言以对。
2: 别说了，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也是为了实现雪崩计划，为了廖飞同志的安全。
1: 那就要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司机。
2: 算了，还是别说了，咱们是老战友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怎么，你怕了？
1: 什么？你说我怕死？我才不怕呢，我只是觉得这么死有些冤枉。
2: 嗨，都是党的事业，哪有冤不冤的。来，捡柴点火。
0: 小小的篝火升起来了，他们依偎着围在篝火旁。远处晚霞的辉煌映着群山中的白雪，泛出金黄色的光芒。此时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映照着街道上的白雪。在大门口处站着两名威严的哨兵，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门口。从车上跳下一名年轻的苏军军官，他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后，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一个亮着俄文正在播音红灯的房门口，年轻军官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播音直播机房，外间是设备，玻璃对面的里间是录音室，此时卓越正在录音。坐在播音间里的卓越向年轻军官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随后便说了一句：
3: 现在请听歌曲。
0: 卓越说完便走了出来，望着年轻的军官笑着说：
3: 哎，瓦西里同志，你怎么到莫斯科来了？难道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工作要在莫斯科进行吗？
4: 当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我们需要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那这就是你要播出的文稿。
0: 瓦西里说着将文稿递了过去。卓越看着文稿尴尬地笑了笑：
3: 瓦西里同志，我在远东电台播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接受杰普洛夫将军的指示，可是我现在是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啊，播出这些文稿是要我现在的上级批准的。
4: 哦，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你们的政委，由他来向你发出指示，怎么样？
0: 瓦西里说完，没等卓越回答，便走了出去。

0: 人是很多的。
1: 瓦西里望着女大校，坚决地回答：
2: 让人们看看，我们对待叛徒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0: 可是他究竟……
1: 女大校疑惑地望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脸上没有表情。
2: 大校同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你还是……
1: 瓦西里说到这儿停住了，严肃地看着女大校。女大校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0: 那好吧。
1: 女大校带着瓦西里走进播音间时，卓越刚好从录音间里走出来，女大校迎了上去。
0: 卓越同志，现在已经不能这样称呼你了，这是瓦西里同志。
1: 卓越望着瓦西里笑了。
3: 哦，我们认识，在远东时我们就很熟悉。他是……
1: 女大校拦住了卓越的话。
0: 他是内卫部的保卫人员，从现在起你要服从他的管理。
3: 管理？为什么？这怎么回事？
1: 卓越望着瓦西里和女大校，显得十分茫然。女大校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瓦西里严肃地看着卓越。
2: 卓越女士，你有背叛革命、勾结日本间谍的嫌疑，为此我们要对你进行关押审查，摘下你的帽徽、领章和勋章。
3: 什么？我背叛革命？我是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卓越说着，求救般地望着女大校。女大校脸色阴郁，没有说话。瓦西里依然严肃地看着卓越。
2: 快点，请不要让我们动手。
1: 卓越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摘下了领章、帽徽和勋章。一名战士走过来，给卓越戴上了手铐。卓越被押了出去。卓越走后，一直在现场旁观的女技术员性急地拿起了电话。
0: 喂，哎，你知道吗？卓越是间谍。哎，对呀。嘘，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卓越是间谍，真的，他刚刚被抓走了。哎，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
1: 监听音箱里还在放着歌曲，而卓越却在过往人群的注意下戴着手铐被押进了停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的吉普车。车开走了，远去了，而那首歌还在莫斯科的上空。

0: 远东情报局三号楼，山本和小泉对廖飞的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个小女孩的幻灯片打了出来。
1: 谁？
2: 惠子，板垣惠子，板垣一夫的女儿。她在小时候就很喜欢我。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父亲高桥敏夫和板垣一夫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惠子的妈妈也非常喜欢我。
0: 山本和小泉互相望了一眼，点了点头，脸上却没有喜色。屏幕上又一张幻灯照片打了出来。
2: 新挑美金子，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心里有些偷偷的喜欢她，可是不敢说。
0: 廖飞话音未落，又一张幻灯照片接着打了出来。
2: 真叶惠子，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差的。她暗恋着我

0: 总是给我递小纸条。哼，这个高桥浩也真够倒霉的。
1: 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照片，
0: 教历史的贞子老师。
2: 错，这是你二姑妈。
1: 山本说着，瞪了廖飞一眼。
0: 我二姑？
1: 廖飞夸张地皱起了眉头。
0: 嗨，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谁能分辨得出来呀？
1: 廖飞正说着，二宝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廖飞赶紧摆摆手，站起身来。
0: 哎，等等，我来。
3: 高桥浩。
0: 哎，马上。
2: 混蛋，一个帝国军人听到军官叫他的名字，应该马上答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听到没有？回答我。
0: 听到了。
3: 高桥浩。
0: 到。
3: 再回答我20个问题才能吃饭。
0: 这么晚了。像这个小战士吃吧。
2: 不行，你回答不出问题来，谁也不能吃，包括我们。
1: 廖飞气恼地看着山本，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嘴，叹了口气。
0: 唉，那好，你继续问。
2: 这是谁？
0: 我二姑父。
2: 干什么呢？
0: 掏粪的。
1: 一辆军车开进了远东军方的一个大院，停在一座楼前。廖飞的女友卓月被瓦西里和两个士兵压着走进了楼内。瓦西里顺手拿起门口哨兵的电话：“
4: 杰普洛夫将军，我是瓦西里。对，押回来了，在2号楼。是，我们马上开始审讯。”
1: 审讯室里，卓越被两个战士压着走了进来。他还是身着那身军装，却已经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瓦西里坐在对面的审讯桌前，审视着他。
4: 你是中共党员吗？
5: 是。
4: 你是苏共党员吗？
5: 是。
4: 你能以你党员的荣誉保证，忠诚于党，绝不向党隐瞒任何事情吗？
5: 我绝不隐瞒。
1: 卓越说完，紧盯着瓦西里，眼睛里充满了坚毅。
4: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卓越。
4: 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5: 1936年。
4: 哪一年认识的廖飞？
5: 1936年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5: 是，不，廖飞不是日本间谍。他是一名忠诚的中共党员，抗联军官，他是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
1: 卓越看着瓦西里，眼里充满了愤怒。瓦西里瞅了卓越一眼，却好像视而不见，继续发问道：“
4: 他是一个日本人？
5: 不，他是中国人。
4: 我们能证明他是日本人，可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中国人呢？
5: 他就是中国人。他在中国有家，有爸爸妈妈，有妹妹，他怎么会是日本人呢？
1: 瓦西里望着卓越，突然露出了冷笑。
4: 哼，你见过？
5: 没有。但是我们政治部王主任见过，他是廖飞的入党介绍人，他也见过廖飞的家人，是他带着廖飞走上革命道路的。
4: 你们王主任可没有做这样的证明。
5: 你们问过他吗？
4: 我们问过了，可他说没有。
5: 没有？
1: 卓越有些懵了，他疑惑地看着瓦西里。
5: 怎么会呢？我是亲耳听他说的。
1: 瓦西里笑了笑，脸上挂满了嘲讽。
4: 好了，我们再从头开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5: 廖飞不是日本间谍。
4: 他就是日本间谍，而且很早就是日本间谍。他已经隐藏在我们中间20多年了。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高桥浩。你看看吧。
1: 一堆高桥浩的照片甩在了卓越眼前。卓越看着看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精神防线此时完全崩溃了。三号楼学习室里，二宝手里抱着暖瓶已经睡着了。在他的旁边，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2: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0: 我，
2: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0: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集，
5: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6: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7: 我，
6: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7: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8: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7: 明白，我记住了。
6: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5: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9: 哎，你喝茶，太君。
5: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二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8: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10: 1936年，认识的廖飞。
8: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10: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8: 为什么游行？
10: 赶走日本老师。
5: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审讯声。
11: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5: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8: 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5: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12: 报告。
6: 进来。
7: 电报来了。
5: 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7: 对不起，我有些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请喊我。
5: 中泽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板垣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开始一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6: 中泽
7: 在。
5: 站在门口的中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中泽一脸森严。
6: 去把池田找来。
7: 是。
5: 中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7: 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
4: 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
7: 有任务。
4: 什么任务？
7: 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5: 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
4: 报告。
6: 池田君，高桥浩有消息了，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20基地。
4: 哦。
5: 池田不觉有些惊愕。
4: 确切吗？
6: 当然，通知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知我。
7: 是。
6: 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
7: 明白。
5: 远东情报局3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
6: 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浩。
7: 好。
5: 廖飞听了，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7: 小学同学真甜，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5: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荧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7: 这是惠子7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5: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来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7: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她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5: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6: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高桥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7: 加油。
5: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击了一掌。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12: 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6: 吃饭，吃饭。
5: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6: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12: 谢谢太。
5: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 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13: 都处理完了吗？
14: 嗯，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啊，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没有提出疑问。
5: 杰普洛夫瞟了库拉科夫一眼：
13: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提，这份档案也及时处理掉。
5: 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下午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辞

0: 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他此时也有些瞌睡。他看见了正在搞卫生的二宝。
1: 哎，你。
0: 二宝刚要说话，廖飞示意了一下，二宝赶紧止住了声。
2: 哎，咱们这儿有电话吗？
1: 啊，没有。
2: 哪里有电话？
1: 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2: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0: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1: 领导不让你出去。
0: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2: 哼，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1: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0: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2: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0: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1: 哎，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0: 廖飞听罢立刻高兴了。
2: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0: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3: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
0: 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
2: 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
0: 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得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
2: 哎，拿来了吗？
1: 哎，拿来了。
0: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1: 哎，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2: 放心吧，兄弟。
0: 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赶紧闭上眼睛。接连几天的封闭训练使他已经有些不适应室外的环境了。廖飞整了整军装，假装轻松地向前走去，遇上比他军衔低的军官，人家向他敬礼，碰上比他军衔高的军官，他向人家敬礼，他做得很自然。他用一截电线把墙上的一捆电话线拽了下来，挑开了两根电便接通了。
2: 喂，我是司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0: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生的回答。
2: 喂，我是司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对，请你们的周越同志接电话。周越，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
0: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2: 我是司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给我找周越同志。

0: 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
1: 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押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的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封着。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
0: 周玉，周玉，周玉！”
1: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0: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1: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2: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1: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0: 车上被押的是谁？是不是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0: 周月，周月！
1: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3: 哎，站住！出门证。”“
0: 没了，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3: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1: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4: 报告，廖飞不见了。”
1: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却没有说话，关注地看着库拉科夫。“
4: 哦，警卫连已经开始搜索司令部大院，目前还没有结果。”
1: 杰普洛夫终于沉不住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
5: 该死！”
1: 说完便带着库拉科夫走了出去。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6: 怎么回事？”
1: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7: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1: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7: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6: 哎。”
1: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6: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7: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就向您报告了。”
1: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6: 你去哪儿了？”“
8: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1: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精彩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在北京有一处地名叫高亮桥，这高亮桥的由来本身呢就是一段这个民间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北京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叫高亮赶水，非本台1962年的珍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今天我唱的这个段子是个民间传说，说的是高亮赶水的故事。现在是打鼓就唱。

0: 和泥瓦匠，准备妥烧砖运土，开始动工。这里是石匠凿石，叮当响啊，那里是木匠材木，拉锯声，水车推水，头顶尾，土筐担土，四盘龙，到处里是木架云梯，人生杂乱，俱都是年轻力壮，时刻不停。就这样每天如此干了三年整，这一年夏尽秋来，眼看快落成，刘伯温和八员武官前来查看，估计着再有俩月定能够交工。忽然间这四面八方是一阵的大乱啊，从远处飞也相思就跑来了人一名，启禀军师大事不好，这全城都没了水呀，到处里停工等水，河干井也空，老百姓单桶推车到处里找，那工匠们个个渴的眼都发了红。正报告从四面又跑来很多的工匠，把刘伯温就围了一个五套房。这个说这忽然决水可真是奇怪的事，那个说要没有水呀咱可怎么动工。那刘伯温闻报吃惊非小啊，说大家暂且稳定，莫要担惊。阿家说请军师讲讲到底儿是怎么回的事儿。伯温说好好好，我说给大家听，直接因咱修城多用了一点水呀，没给龙王烧香上供送礼托个人情，怒恼了龙王与龙婆下了毒手啊，把北京所有的泉水都给运出了城啊。总兵何在？
1: 在。
0: 我来谋汉，拉车的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婆，咱们推水车之人。

家思忖啊，忙说道：“那老汉就是管水的龙，如果叫龙王与龙婆把水运了走，全城的百姓干渴难挨，那工程也得停。”说到此，看了看左右这八员武将，说哪一个追龙赶水奋勇出趟城，连问了两三遍也没人敢答话。忽然从工匠人群里有人大了声，高声喊：“军师，小人冤枉！”话未完，已至跟前跪倒把礼行。见此人年纪就在20多岁，

鼻直口阔，齿薄唇红，头上是软扎巾，身穿短裤褂，说出话嗓音洪亮似铜钟。我问说你姓氏名谁，哪里的人士？那人说

给你几件事，要牢记在心中。带上他一杆花枪，要紧追莫放松。不论是追出去多远，可一定要追上。出西直门方向是西北，你顺路去打听。第二，追上了龙王，可别叫他发觉了你呀，冷不防把他车上的水篓给他扎个窟窿。只要是流出了水，你磨头就赶紧跑。无论快慢，要一口气儿跑回北京城。一路上要面向前方，可不准你回头看。身背后无论是多乱，也只当耳旁风啊。小壮士，你能否办到？高亮说：“军师放心，为了全城的百姓和修成的工程，小人是万死不辞。”刘伯温闻听，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回山，从一个勇士里头要过一杆花枪，交给了高亮。小壮士，那你就赶紧去吧。高亮接过了花枪，毫不延迟出离了人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撒腿就跑。出了西直门，见西北是一条路，他顺路就追。正往前追，见前面闪出来是三岔路口，不知道那龙王他走的是哪一条岔道。往左右看了看，是一片荒郊，既没有行人，又没有住户，这便如何是好？高亮正在为难，忽然他往地下一瞧，哎，见地下有车轱辘印儿，哦，原来那龙王他往西北这条岔道上去了。

0: 是飞跑一溜方，正追赶，见有个土丘正在路当中，他绕过了土丘一看，又是两条路，一条弯一条直，去向又南明。他聊看地下也没有了车轱辘烟儿，这一下可难坏了高亮小英雄啊！又是两条岔道，索性这回连车轱辘烟儿都没有了。高亮在围栏当中往四面观瞧，哎，这有个农民正在耕地，我何不打听打听再做道理。想到这儿高声喊道，哎，老乡啊，什么事儿啊？你看见没看见有辆新水车由这儿过去啊？哦，看见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不是啊？
1: 是啊。
0: 好，过去这么会子了。哦，
1: 他们走的是哪一条道啊？
0: 是顺那条弯路走的。
1: 哦，好，谢谢您呢。
0: 说完话，顺西北这条弯路又追下来了。

痛红，跑得他嘘嘘带喘，是时刻也不停。往前看已临近了高山，可还不见踪影。暗想到再往下追恐怕也白费功，想至此四肢无力，浑身也发了软，腰酸腿痛，寸步难行。我何不在柳荫树下先休息片刻，这里有舒适清爽的小凉风。猛想起那全城的百姓还等着吃水呀，修筑北京城也等水正停工。又想起来军师的嘱咐说一定要追上，我怎能半途而废找轻松。想至此浑身是力，又迈开了如飞的腿，恨不能累生双翅脚腾空。说龙王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那高亮边想边追就上了大道啊，仍然是踪影全无，他心里头似火红啊。高亮越追越没影，心里虽然着急，这回他可没泄劲儿，仍然继续向前飞奔。正往前追啊，哈哈，龙王龙王，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他是不是看见龙王了？没有，他看见前边有一片泥，泥里头不但有很深的车轱辘印儿，而且还有很多脚印儿。高亮走过这片泥，仍然继续往下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又遇到这么一片泥，仍然有车印儿和脚印儿。高亮过了这么两片泥，全有车印儿、脚印儿，心里非常高兴，脚步不停，仍然继续追赶。

向前望，手打凉棚，见山脚下有辆独轮车，车上有两个水篓，没人推没人拉，正在那里停。在车旁有两个人是席地而坐，细一看是一个老婆一个老翁。那高亮看罢多时，心中欢喜呀，这一定是龙王龙婆两个老畜生。又一想，我得装作行路的客，如果要被他们发觉，大事就办不成。想至此，忙把花枪就藏在了背后啊，擦了把汗，直奔水车，是缓步而

0: 那龙王也没发觉啊，猛然他一抖长枪，力也无穷，只听得扑哧一声，就刺进了水篓。拔出枪再看水篓，就是一个窟窿，紧跟着哗啦啦啦流出了清泉水呀，惊动了那管水的龙王，就怪叫了一声。高粱一见大事已成，他抹头就跑，听后面声如牛吼，像地裂山崩。俺想到军师有话，不准回头看，咬牙关憋足了劲儿，就跑奔了正东。一路上这后面的声音紧跟着自己呀，只跑得远远看见新造的北京城，城墙上有很多人正然盼望，一个个面向西北是不约而同，心里说已临近了京城，我何必再怕。倒看后面是什么东西，他想得这么凶，想至此回头一看，哎呀不好，原来是凶涛巨浪四恶龙。哗啦啦那无情的波涛把高粱就吞没了，可惜高粱为北京赶水命丧了残生。从此后北京城里才有了水呀，老百姓有了水吃，那修城又动了工。在城外出现一道长河，多年也流不尽，修了一座高粱桥为纪念小英雄。这就是高粱桥的故事，高粱赶水啊，这个民间故事流传在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一起收听过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高粱赶水》，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是一段《北京琴书》，来自北京的一个曲种，讲的也是北京的一段民间故事。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把这个目光转向天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一对相声演员童守本和邓继增合说的一段《地理图》，咱们来共同欣赏。
5: 这回把您牵上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6: 您把话说准了，什么叫牵上来？
5: 把你轰上来。
6: 好，我还是驴啊。
5: 把你蹬上来，把你推，把你赶，抱，把你骨头上来。
6: 什么呀？
5: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6: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5: 应该是。
6: 把我换上来，
5: 把你灌上来。
6: 哎，我是大眼子儿是吧？这人说话。
5: 把你给更换上来。
6: 哎，
5: 您岁数挺大。
6: 哎，也不大，
5: 应该是老先生了。
6: 不行不行，
5: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6: 有事您随便问。
5: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0: 找我哥哥。
1: 找你哥哥
0: 啊？
1: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0: 是啊，
1: 哎，
0: 上
1: 对，刚从那后台那儿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0: 由这儿出去的。
1: 哎，他说奔菜市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0: 那我追去啊，
1: 走吧。
0: 哦，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1: 啊，看见了。
0: 认识我哥哥？
1: 啊，
0: 我哥哥什么长相？
1: 他，
0: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1: 啊，
0: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1: 不，没见过。
0: 您干嘛骗我呀？
1: 不是骗，
0: 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1: 你着急呀？
0: 啊，
1: 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0: 不占您多长时间
1: 啊，
0: 您告诉我在哪，我扭头就走吧。
1: 我告诉你就走了。
0: 对对对，
1: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0: 啊，
1: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0: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1: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
0: 嗯，
1: 你想想
0: 啊，
1: 他是在哪个街道？
0: 在天津大院。
1: 天津大院
0: 啊？
1: 那天津大了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0: 走车马路。
1: 不是，什么胡同呢？
0: 有人胡同。
1: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0: 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1: 不是
0: 啊，
1: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0: 我哥哥
1: 啊，
0: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对
1: 哦，
0: 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1: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0: 不是真的，他给人看门啊。
1: 想想啊，
0: 啊啊，
1: 在哪个公司？
0: 不知道。
1: 哪个单位？
0: 不知道。
1: 什么字号？
0: 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0: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1: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0: 他们那会儿
1: 啊，
0: 我记得地方挺大
1: 哦，
0: 每天来好多人。
1: 是是，
0: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咚什么。
1: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0: 对对对，
1: 人挺多。
0: 对，
1: 地方挺大
0: 啊。
1: 这，哎，我想起来了，
0: 您知道，
1: 您说这地方啊，
0: 啊，
1: 可能是学校。
0: 哎，啊，不像。
1: 什么叫不像？
0: 我不是学校，我见过
1: 啊。
0: 他们那儿比学校人多，
1: 还多。
0: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边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一块叨弄什么。
1: 哦，大伙一块儿叨的，
0: 叨咕叨咕。
1: 哦，比那还大。
0: 对。
1: 哦，明白了
0: 啊，
1: 可能是庙。
0: 哎，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就是庙。
1: 庙，你嚷什么你啊？
0: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
1: 是庙啊。
0: 我上哪儿找去？
1: 那行了，
0: 庙在哪儿了？
1: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0: 您都知道？
1: 哎，
0: 那您告诉我。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不能白告诉你。
0: 怎么？
1: 掏钱。
0: 掏钱
1: 啊啊！
0: 别说打听道，不要钱。
1: 我这是咨询处，要钱。
0: 哦，
1: 哎，不白告诉你啊。
0: 是啊，
1: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0: 超劲儿。
1: 对，
0: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1: 哎，
0: 我还得感谢您。
1: 是，别
0: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1: 啊，
0: 花多少钱不算。
1: 哎，
0: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1: 哎呀呵，
0: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1: 哎，
0: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1: 什么感谢我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
0: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1: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0: 怎么说啊？
1: 哎，我得感谢您
0: 啊，
1: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1: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0: 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哎，这倒是。
0: 受累，您告诉我吧。
1: 啊，告诉你啊。
0: 啊，庙怎么走？
1: 庙怎么走啊？
0: 啊，
1: 我得给十块钱啊。
0: 给十块钱。
1: 十块钱啊。
0: 啊，咨询费。
1: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0: 记号。
1: 哎，
0: 我知道。
1: 嗯，
0: 庙挺大。
1: 嗯，
0: 风景好。
1: 是是，
0: 年头多。
1: 哦，
0: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1: 好几百年了，
0: 我听他念叨过。
1: 行了，这就有门了。
0: 有门。
1: 我告诉你，天津市最大的庙。
0: 哎，
1: 好几百年历史。
0: 对，
1: 那就是独乐寺。
0: 哎，
1: 又来了啊，
0: 独乐寺。
1: 是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寺，
1: 有独乐寺。
0: 对对对对，
1: 您上独乐寺，
0: 您告诉我吧。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道不太远。
0: 是是，
1: 您打这儿啊，
0: 啊，
1: 奔东站，
0: 东站
1: 买张车票，
0: 嗯，
1: 奔蓟县，
0: 是
1: 下了车倒汽车，
0: 嗯，
1: 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0: 那人挺多，
1: 人挺多，
0: 里边挺大
1: 啊，大极了。
0: 还有佛像
1: 啊，有，
0: 还有建筑，
1: 有建筑，
0: 有高楼，
1: 对，
0: 对不对？
1: 什么
0: 高楼？
1: 高楼
0: 啊。
1: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0: 有楼。
1: 有山吗？
0: 哪有山，就靠大马路。
1: 靠大马路，
0: 一个大院
1: 啊，
0: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1: 还有
0: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1: 仨带尖的楼。
0: 对对对，
1: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0: 那是
1: 这是教堂。
0: 哎，

0: 我就去教堂。
1: 哦，去教堂了。
0: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1: 哦，有个堂字。
0: 您告诉我吧。
1: 啊，给15块钱吧。
0: 是，这又涨了。
1: 多新鲜，这比那元呢。
0: 哦，那行，给您15。
1: 15啊。
0: 您告诉我怎么走。
1: 告诉您啊。别人要告诉您，准告诉您走滨江道。不对，
0: 哦，
1: 过不去，拦着了。
0: 哦，
1: 我告诉你怎么走啊？
0: 您告诉我，
1: 打这儿出了门，奔赤峰道，
0: 是，
1: 一直往南去。
0: 哦，
1: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0: 对，
1: 哎，那个啊，就是教堂，
0: 门口有趟街道，
1: 有，
0: 特别热闹。
1: 对对对，
0: 特热闹。
1: 哎，
0: 尤其是过年，
1: 哇，
0: 这么快到，
1: 日子也热闹。
0: 哇，过年最热闹。
1: 是啊，
0: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
1: 哦、
0: 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1: 是啊，
0: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1: 哦，
0: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1: 行了，
0: 有卖灯的。
1: 您呢，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这可不是教堂，
0: 那是，
1: 这是娘娘宫。
0: 哎，
1: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0: 我去娘娘宫。
1: 去娘娘宫。行，告诉您。
0: 您告诉我，
1: 给20。
0: 又远了
1: 啊！
0: 二十给您，
1: 给我啊！
0: 告诉我，
1: 行，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啊，
0: 是
1: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然后往左一拐，现在叫文化街，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
0: 庙
1: 那叫娘娘宫。
0: 对对对，
1: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0: 哎，
1: 里边还有老道。
0: 有老道。
1: 哎，对，
0: 老道的干净。
1: 对，讲卫生，
0: 剃光头嘛。
1: 哎，
0: 人家拾掇的干净。
1: 不，
0: 做吃的也干净。
1: 老道可不剃光头，
0: 全剃头，讲卫生嘛。
1: 怎么呢？
0: 不算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儿吃的，老道在那儿做的。
1: 别说，这小子他在这儿画地图来了。行。我告诉你啊，您说的这个
0: 是，
1: 这可不是娘娘宫，
0: 那这个是，
1: 这是大悲院。哎，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0: 我去大悲院，
1: 真去大悲院，
0: 真去大悲院，
1: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0: 不认识，
1: 不去了啊，
0: 不去了。
1: 好，我告诉你啊，
0: 谢谢。
1: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这回啊不找你要钱了，
0: 太感谢了。啊，
1: 这个道近。
0: 哦，不远。
1: 哎，不远，
0: 谢谢
1: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0: 有这
1: 奔东站，买张火车票，
0: 哎，
1: 先到北京。
0: 是。
1: 哎，到了北京呢，张玉门
0: 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1: 是啊，
0: 我上北京干嘛？
1: 你认识吗？啊，
0: 不认识。
1: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0: 不认识。
1: 还是的。
0: 那您呢？
1: 你去天津大悲院
0: 啊，
1: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0: 哦，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1: 哎，
0: 那我听听您的近道。
1: 告诉你啊，
0: 您给我说说，
1: 到了北京
0: 啊，
1: 找着张义门，
0: 是
1: 过吊桥，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0: 这才到。
1: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问别人去。
0: 不急，
1: 不急，
0: 不急，不急。
1: 哎，
0: 让各位听听。
1: 哎，
0: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1: 哎，是的。
0: 不忙不忙，您慢慢说，哎、慢慢说。
1: 出了涿州
0: 啊，
1: 那儿有个戏楼。
0: 哦。
1: 走戏楼前边，近800多里。
0: 是
1: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800多里。
0: 咱走近不走远呢？
1: 那好啊，你走松林殿、张飞殿，
0: 是
1: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0: 哦，
1: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800里地的沙漠瀚海。
0: 是啊，
1: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呀、
0: 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1: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然后奔火焰山，
0: 是，
1: 哎，找着牛魔王，
0: 哦，
1: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0: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1: 我说你信不信吧？
0: 信，
1: 哎，是的，
0: 你接着说。
1: 哎，再找女儿国，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乐胎泉，
0: 是，
1: 这个水可不能喝，
0: 万一我要喝了，
1: 喝了你要做了胎
0: 啊，
1: 要养活不下来呀，
0: 啊，
1: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 狮子国、鸭子国、猫头国、狗头国，
0: 嗯，
1: 坐仨礼拜的飞机，
0: 是
1: 到了冰山脚下，
0: 哦，
1: 找一只白熊，把你背上山去，
0: 是啊，
1: 到山上你一看
0: 啊，
1: 有仨庙，
0: 是
1: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0: 啊，
1: 上面有一块匾，
0: 是
1: 上书三个大字，
0: 那是
1: 大悲愿到了。
0: 啊，好好好，
1: 哎，
0: 这才到，
1: 到了，
0: 倒不算远。
1: 哎，
0: 那就这么着
1: 啊，
0: 那现在我就去了。
1: 啊，去吧，
0: 我找我哥哥。
1: 哎，
0: 那咱们俩人是
1: 回头见，
0: 下辈子见，
1: 见不见瞎扯淡。
0: 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
0: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1: 哎，不不不，你呀，托个梦来就行了啊。我告诉你啊，这梦子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0: 先生，
1: 哎，怎么着回来了，
0: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1: 你呀，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0: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1: 多新鲜！
0: 您倒不知道
1: 哦，
0: 我心里头着急呀、
1: 啊。是啊，
0: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1: 哦，
0: 没找着啊。
1: 是啊，
0: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子。
1: 是吗？
0: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1: 哦，
0: 个儿不高
1: 哦，
0: 穿一个灰布大褂
1: 哦，长什么模样？
0: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1: 嗯，
0: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1: 是啊，
0: 我问问您吧，
1: 嗯，
0: 您叫我怎么走啊？
1: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0: 您听听，
1: 嘿嘿，
0: 这说话打听到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本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1: 嗯，
0: 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1: 他呢？
0: 他这小子告我这道
1: 啊，
0: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1: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0: 他不让我坐火车。
1: 是啊，
0: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1: 哦，走着去啊。
0: 嗯，
1: 是啊，怎么走的？
0: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1: 哦，
0: 往前走奔东马路
1: 啊，
0: 拐弯奔北马路
1: 啊，
0: 北的官桥、
1: 啊、
0: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北村、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1: 不不不不不，出哪儿？
0: 德胜门。
1: 出德胜门呢？
0: 啊，
1: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0: 是
1: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圆了，圆了，圆了，
0: 圆了，圆了。
1: 嗯，
0: 瞧这小子这德行，圆了，圆了，看你蹦子圆了
1: 啊，
0: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1: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0: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1: 怎么走呢？
0: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惠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撒拉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子木、巴塔里塘、鸭绿江、四川成都市。
1: 哦，到成都。
0: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
1: 哦、
0: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县、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沂、韩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1: 到曹老集了。
0: 孟府、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本、担子爷、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蜀、高大镇江市、外埠塘、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1: 哦，上海得住些日子。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省、云南、昆明市、开化、广西、桂林市、福州、广东、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1: 到香港了。
0: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布达斯坦、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比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1: 布达佩斯
0: 出。

0: 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兰、塞内加尔、突尼斯、摩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富兰、洛杉矶、密是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央美洲、加巴的马、亚马逊和巴西、苏克雷、蒙德维利亚、拉布拉达河，
1: 到拉布拉达河了。
0: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中、朝鲜、平壤、江，
1: 回国了。
0: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市、蔡家沟、姚门、渤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坊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头、满井、昌东、马洲河、金沟子、开远、铁岭、乱石山、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埔屯、玉果站、马三家子、兴文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后山、高山子、青锥子、赵家屯、高帮子、大连河、双源镇、锦州、女儿河、高山连镇、韩泥沟、新城白庙、沙河所、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1: 还到
0: 先生，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1: 够远的。
0: 我招他惹他了，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给发出去了，这个赖我自己。
1: 怎么
0: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1: 是啊，
0: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跟你说实话。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实话，保不齐把你发出去。
1: 是，
0: 我就错了。打听道完了才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1: 不是，您看我干嘛呀？
0: 我可就寒了心了。
1: 怎么呢？
0: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边有个嘴。
1: 没嘴那是气球啊。
0: 别人怀胎10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渣兰花豆？
1: 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0: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林不和，七零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省点劲儿赶路。
0: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我就按照您说这道，我上天津大悲院。我走了，回家。
1: 不，您回来
0: 啊？
1: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悲院吗？
0: 真的。
1: 告诉您
0: 啊，
1: 打这出门
0: 是
1: 5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0: 就这么近呢？
1: 对呀、
0: 我给您鞠躬吧。
1: 哎，您就甭到劳驾了。
0: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1: 骂我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地理图，童守本和邓继增合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9集。
9: 我也曾锦衾罗幌，我也曾露雨乔霜，我也曾软喂朱翠将花心养，我也曾抹杀须眉将浩气藏。风流帐，为风流两字搂得人慌。门外之人所吟之词，却是刘无国从未耳闻。词调虽有香艳花浓，亦多落寞自怜，而听着足音渐行渐远。门外之人倒似要往喉中倾下烈酒，在另寻隐秘处痛哭一场。妇人面容忽转易然，轻斥道：
10: 王培伟，你有胆无言秽语，却没胆子进屋吗？
11: 就是迎禅业缘增重，何时得解脱哉啊？哎，刘兄弟，别来无恙啊。
10: 哼，去了中统，别的本事没见长，狗鼻子倒长出一只。
11: 莲花姑娘奇杰异能之事，当年青训班结业，学科13门全部为 A 加，教官许下4字一时翘楚。如今就连这周瑶的这般情深意浓不同凡响啊。啊，王某浪荡，平生只好精舍显逸，梨园鼓吹，美食花鸟，是自不敢与莲花姑娘相提并论。只是天赋嘛，王某人一向异禀，既识得姑娘体香，别人不知你逆处，我却了然。你是不是很想动手杀我呀？你若真想杀我，也不必你动手，我自行了断即是。兄弟，借枪一用。
9: 口中咳嗽，复闭目唱道：俏冤家，人面前乔奴怎地？墙有风必有耳，且聚着疏鱼，来一会儿去一会儿，教我矜持一会儿，你的叶儿我岂不晓？自心里自加之，不好和你回言也，只好咳嗽一声答应你。一曲未罢，眼角已有数滴浊泪。这王培伟算是才情卓卓，特立独行之辈，缘何伤痛如此？听其唱词之意，他与妇人似早有私情。刘国心口一疼，目光落至妇人身上。妇人脸容如古井深水，波澜不惊，嘴里淡淡道：
10: 国家大事，岂容儿女之私？
12: 那这算什么？
11: 真当我嗅不出这碗中与你身上催情之物的异味吗？行此苟且之事时，你口口声声的国家大事在哪儿？在哪儿？
9: 刘国如被雷劈，原来这一切竟是他的图谋。可居心何在？难道只要陷他于不伦？又或者，这不过是王培伟的胡言乱语，意图乱己心神？刘国心念电闪，手中那只拳头已经不听话了，自行劈出，王培伟却未躲闪抵挡，闷哼。刘国一怔，下一拳再难挥出。王培伟冲着他微微一笑，吐出一口血与一颗牙齿。
11: 哼，刘兄弟，有一事王某不敢再做隐瞒，女哥并非是南平重犯烟土的始作俑者，而是我。
13: 你不是民国30年才到南平的吗？
11: 重犯烟土，必斗尤多，国人禁止，奈何抗战事迹，国库早已荡然一空，虽有种种新奇之科敛法子，终须慎用，亦不可用，唯有剜却身上肉，去衣心头疮，用那福寿膏汲取民脂民膏以为军需，同时敷衍百姓耳目。民国28年，我任职川康财政催征科员，奉上封令为广开财源，另辟蹊径，于第二年来到南平主持此事。纵然我舌战莲花，说尽厉害，所谓国难当头，岂可顾一己清誉？你哥仍不愿从命，宁肯变卖家产田亩以为捐助，我却不肯。你哥向有才能与善名，只有说服他，才能使整个南平为我所用。古时调虎离山策，使你哥取奔省城，同时以你哥之名种下鸦片，造成事实。唉，当时我满脑子啊都是林文正公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我还真没想到，你哥隐忍，却因为他肩负极机密的情报工作，他答应了我。我以为其操守不过如此。后来方知，他才是真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我佩服你哥，精彩绝艳，不露一

0: 四封啊，纵受宫刑这等奇耻大辱，亦不坠太师宫之志啊。
1: 就是因为这烟土之事，你才调任南平的？
0: 是，只是今日思来，我却是错了。我知天性本是天下最不要紧之人，却一心想做那谋国尽忠人。烟土之事一举，百弊从服，为祸愈烈，种种营私舞弊，却不是我原本所能想象。至于烟禁、欲禁于征等等，不过是分赃手段，图掩人耳目罢了。现在小小南平各方势力盘根错节，都要伸进来一只手。刘湘的二十一军曾有个叫王锡圭的，写过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文，开头就说道：时势之意，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隐者。哼，南平近年虽因李宏远一力禁绝，市面已无烟馆，但所产烟土流毒天下，尤以四川为重。为了这个狗屁不如的鸦片救国，民多赤贫呐、啊。
1: 既有烟捐，为何李宏远要把田赋收到七十年后？这与你刚才所说不是自相矛盾吗？
0: 我是推事，他是县长，看来我刚才所言都要伸进来一只手，还是白讲了。不过你也说得对，李宏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一直很奇怪。这个王八蛋最近为何一边搞新生活运动，一边拨算盘急征暴敛？除非，哼，莲花姑娘，我王某人向你请教，此人是不是共党？我总觉得此人谈吐气质极是可疑，尽其所为更无一不是竭泽而渔。新生活运动当是其掩人耳目、庇佑自身的政治手段，亦能实收民怨沸腾。至于即可暴敛之策，污的是国民政府之名。他若中饱私囊，摇身一变，悄然遁走，老百姓恨的只是我们这个政府，而不是他李宏远呐、啊。
2: 忧国惊骇莫名。不管王培伟所言真实与否，这些人的心计之深，实如悬崖深潭，思虑之密，又似春茧吐丝。刘国的视线落在王培伟脚边的碎碗瓷片，心脏一阵抽搐。不知何时，窗外的阳光已然尽敛，妇人站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窈窕之身如人工造就，魂不似活物。天地寂静，似有几滴雨点跳进屋内，又或者不是雨点，是被风卷来的窗外杂树上青叶所成的露珠。良久，妇人才迟迟清道：
3: 啊，不知。
4: 那这你知与不知？
3: 我与他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这是他弟，与他血脉相连。我想要有一个有他血脉的孩子，难道这也要你王大人批准？那一夜我一意求死，你不肯将我掳走。今日我不想再死，你王大人是不是反要取了我这命去？
2: 惊雷炸响，只一声却是天地动摇，似有独角魁牛于空中沉戳而行。忽回首，望见身后云层深处那根形如树杈的蜿蜒闪电，一声怒吼。而这种赤裸裸的挑衅显然激怒了闪电的主人。不过须臾，一道积累着可怖能量的闪电化为倚天长剑劈落，人眼为之迷离，呼吸为之一滞，万千风声皆已黯然失色。这道明亮夺目的光竟直欲把整个天空劈成两半，一半为

0: 汪培伟目光疏凝，望着妇人道：“
1: 周特派员几分钟前不想死，几分钟后却又是想死，自己死了不算，还打算让小叔子殉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王某还真是不解，世事不需求甚解，人生最好是随缘。刘兄弟，这几天心中怕是有不少困惑吧？刚才南平烟土的始作俑者是谁算一桩，现在我再告诉你一桩。去年开春，罗秦明勾结川康军政要人，伪造团练局臂章及烟土通行证，私贩烟土，意图另谋暴利。上头吃属查究，着我严加查办。我本甘于柔言，望他缴出贪墨所得也就罢了，可他欲壑难填，一书傲慢，以为死了他这个张屠夫，我王某人就得吃混毛猪，只好杀了，割下他的脸皮，经药浸火蒸消毒，用时半月方制成这张人皮面具，不敢说是惟妙惟肖，总算是智刃细软，哼，不曾辜负教官当年苦心呢。
0: 暴雨骤然，漫空乌云在雷声电光中翻滚不休，钟被炸得粉碎，剁得极细，只是再细也有小指甲般大小，一颗颗摔在屋瓦上，当当作响。眼前这张紫藤人脸却是陌生，浓眉如剪，眉骨下方一道刀伤横过半个脸颊，无端端积蓄凶悍与蛮横，而左边眼珠子里竟浮出一层薄膜似的浓浊白翳，竟让人不敢多视。刘国毛骨悚然，攥紧双拳，身子微微发抖，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可惜此处无脂粉油彩。王培伟似乎还不大满意面具戴上去的效果，手指自额头、眉骨、鼻翼依次捏过道：“我是王培伟，也是罗秦明。”这是王培伟的声音，听起来是说不出的怪诞诡异。王培伟也兀自皱眉，咳嗽一声，挥袖挺胸，一字一顿重复道：“我是王培伟，也是罗秦明。戴上面具，我是官。脱下面具，我是匪。”这一次王培伟的声音嘶哑粗壮，完全就似另一个人，语气之微在滚滚雷声中竟也清晰可闻。刘无国脑子里有千万根钢针炸开，牙齿咔嗒有声。日军残暴，刘无国听说过曾有倭囚在中国少女背部文青刺上日本国旗，但以人皮制成面具一向以为是不入流小说里荒诞不经的噱头，而今所见真是惊骇。眼前这张面具栩栩如生，若不十二分的仔细又事先知晓，绝难再看出面具上的瑕疵，以及下方与脖颈处的颜色不一致。但如王培伟所言，若再能垫高补低敷脂粉，又或身处昏暗光线下，这一份瑕疵怕也就荡然无存。
2: 何苦呢？
1: 都明白了吗？嗯，她叫周莲花，是我的女人啊，当然曾经是，现在她就是一个婊子。婊子，你带兵多年没少见过吧，你别看他现在一副治本劫来还劫去的模样，天生的银剑人才，不去窑子里卖真是可惜了。女人去做婊子，或是养家，或是糊口，或为人所迫，都没错，皆情非得已。可你知道她为什么吗？啊，她要精忠报国，学岳飞。

0: 我为他几只蓬头垢面，差不多是把这一副热气腾腾的心肝给剖了，搁在他面前。可他现在居然罔顾人伦，要与你生一个有他血脉的孩子，真是情深意重，感天动地啊！啊，妇人之心，凶人且毒，刘兄弟，你不可不察呀！
1: 黄天伟，你当我真不敢杀你吗？
0: 敢！有什么是你周特外援不敢做的？啊，投毒杀夫这种事儿，向来就是你们军统的清白门风，我王某人却是不耻。我也着实腻了这种白昼为官夜晚作匪的日子，周特白，我还告诉你，你苦觅不得的那张王位名单就在我手里，你以为你把它交给毛人凤，那些汉奸就能得到惩处啊？叶秀峰最近在苏州搞起一个地下工作人员讲习班，一对地下人员加强思想教育、督察管理之名，行包庇汉奸之实。只要能献出产业金条、一只娇妻美妾，不管他曾在汪伪政府担任何职，一律都是他娘的抗日英雄。那些被各级法院提起公诉的汉奸，这个讲习班一律为其出具证明文件，说他们在抗日期间是由中统派的在沦陷区执行秘密的任务的。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过去我总不明白他临摹的这话，只觉得笔墨枯涩，一直未能瞧见里面的元魂醇厚之气，以及藏在这孤松后面的千里阵云。现在想来，这元魂醇厚之气便是因此十四字。佩伟，恐怕你很早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乡绅吧。
2: 妇人嗓音柔腻，说到后面一句，喉音却与先前绝不相同，语调轻撩慢捻，生出低雅清媚，倒有几分娇憨女儿对情郎的扬尘薄怒。妇人转身向王培伟招手，似是要让他上前，突然间啪的一声，一颗子弹自掌缝间射出，妇人手上竟已多出一柄银色小手枪，这枪刘国认的，学名勃朗宁 M1906 袖珍手枪，又名掌心雷、对面笑，体积不过一个香烟盒大，隐蔽性极好，装弹六发。王培伟身体一晃，手捂在胸口，妇人脸上看不出喜怒，也未再次激发，手臂垂直，好像也在为自己射出的这一枪很是困惑。刘无果默然，先前两人对答声犹在耳边嗡嗡作响。王培伟宁静的眉峰也渐渐舒展开来，鼻翼合张，轻叹，自胸前摸出一枚铜制徽章，徽章包浆腻亮，看得出徽章主人常握于手中细细把玩。此刻徽章上面的景泰蓝已经被子弹击成粉碎。
0: 你的枪法还真是好啊，心脏位置。昔日时光，身后道道山梁，回不去了，但是依然偶有怀念，怀念邻里，怀念那段青葱。莲儿啊，你果然是想杀我了，真的不用这么麻烦。
2: 王培伟这几句话的跳跃性很大，可不知为何听了就让人鼻尖酸楚。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国。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0集，
9: 汪佩伟取出腰间佩枪，动作似慢极快，枪口塞入嘴里，啪嗒一声，竟已扣动扳机。枪击撞在子弹后壳上，叮一声，极轻，极响。妇人的脸瞬间雪白，时间是一块透明的可凝固体，固体外面是隐隐约约的风雨声。
10: 不好意思，卡壳了，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关键时刻，美国佬也靠不住啊。
9: 妇人好像一尊雕塑，静止如死。刘国的心脏也咚的一声巨震。且不论妇人心思，这个王培伟倒还真是从未见过的至情至性之人。妇人僵硬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眼角忽滚下一滴泪。妇人的牙齿在唇上咬出血，血流下去滴在了地上的徽章上。刘武果垂颈望

0: 他兜里亦搁着同样一块徽章，十有八九是这妇人所有，又不知何故落入说书人手中。说书人当是他俩口中的教官池学仁，王培伟与妇人当年应该同在青训班学习过，但不知后来王培伟怎么又投至中统。池学仁不仅教了他俩侦察、监听、潜行、格斗等基础科目，那神乎其神的口技亦应该多有传授，所以妇人学暑教才能那般生动。王培伟亦能口发豪迈，行那李代桃僵之法。至于在观音庙中杀了说书人的枪手，极可能就是他们中的某一位所授意。究竟是谁，又为何弑杀，倒一时难知，估计也是与情有关，但这也不重要了。刘无果凝眸眺望窗外，天色空蒙，形若有质，如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空蒙如薄雾，散漫似青埃，刘无果在心里把这十个字轻轻念出。这诗出自南北朝谢朓的《观朝语》。民国32年8月17日，刘无果率一营兵力歼灭日军一个侦察小队，俘虏了一名叫小村二郎的日军少尉，在其随身物品中发现一幅汉字条幅，所腾即是这十个字，其字圆润秀丽，清洁挺拔，不在当时名家之下，落款竟是这少尉之名。刘国大感诧异，细加审问，小村二郎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仪态倨傲，便言日本人才是汉唐文化真正的传承者。刚好李参谋来营视察，便问日本军少尉对这个谢朓知道多少。小村二郎念过一句：“蓬莱文章建安谷，中间小谢又清发”，便无所言了。李参谋冷笑，便问其可知谢朓临诛前那句：“天道其不可昧乎？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是什么意思？小村二郎瞠目结舌，李参谋拂袖而去。后来刘无果特意去把南齐书找来，才知道这里的王公指的是谢朓的岳父王敬泽。谢朓因为告发岳父谋逆，致其族灭，才因功升任尚书吏部郎。一个开启唐代律绝之先河，把诗写得清水出芙蓉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个让人不齿的告密小人，其资性也显薄，其稀赫亦无厌。这个王培伟是中统特务，不论其他，仅杀人剥其面皮即可见其凶残狠毒，然而此等痴心用情，古之尾声亦不过如此，却不是色欲两字或是一句英雄难过美人关可堪足道。
1: 莲儿，你要的王伟名单就是这张画纸，那幅孤松图。军统的隐形墨水一直用白醋柠檬水，太没创新精神，用鼻子闻闻哪能瞒得过有心人呢？好好向人家学习吧。刘无音确实人才啊，也不知道用什么化学试剂才调配成这种隐形墨水，无色无味，得在医院的紫外灯照射下方有字迹显出。你哥身死不能说就与我一点关系没有，服刑一事照因在我王某遗憾，可惜人只有一条命，不能又给他又给你，只能惭愧了，好好活着吧，刘兄弟。
0: 言毕，王培伟重新塞枪入喉，没看妇人那个方向，脸上堆起笑容。这一回，子弹没再卡壳，枪声沉闷。妇人剧烈呜咽，手中掌心累虽轻，已捏拿不住，掉落于地。

0: 流过心口冰凉，手足发麻。此刻在他脑子里跳出的是乐府诗集中那句：君己为农死，独活为谁失？欢若见莲时，棺木为农开。他与王培伟不过三面之缘，隐有惺惺相惜之意，但他没有上前去制止王培伟自杀。不知为何，手抬不起来，腿迈不出去。妇人放声嚎啕，他是在惺惺作态吗？他若说一字，王培伟即可不死。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哪怕牙齿把嘴唇咬破。在他看来，王培伟必须去死。可他是否清楚，只要王培伟想，自己就活不了。红颜祸水，世上奇男子又少了一个。但若无红颜，奇男人的奇又在何处？大哥也是因为这妇人而心甘情愿赴死的吗？所谓腐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果心中一凛，望着以双膝下跪的妇人，暗生惧意。如此妇人，当留她不得。刘果的手朝腰间下意识地摸去，妇人膝行前至王培伟的尸体前，伸指蘸血，在自己眉心轻轻一点，反又咬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至王培伟眉间。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刘果听部队里的平江兵偶有谈及，这样做的女子又叫亡人妻，从此一生破衣必服，弃绝一切声色之余，又称活死人也，许的是来世结发之愿。我该不该杀你？刘果听见自己嘶哑的声音。黄蜂尾上针，蛇腹口中齿，两者皆不毒，最毒妇人心。刘果又听见那个握枪对准妇人后脑的男人嘟囔了一句。很奇怪，灵魂好像已脱壳而出，但不管这个面色阴郁的男人说了什么，他还是不能说服他那根扣入扳机的手指。刘果蹙眉，听见那个男人又说了声：花瓶成分，人不把玩，美貌妇人，皮包浓血。紧接着他的第四句话却是：既作如是观，人何以自浓血中出，污秽里生？以瓶与人，即视人如瓶，自可轻易衰弃，更是冷漠不仁，是为妄欲邪佞。众生若不贪着世间五欲，以为美好，单恋沉迷，又能把何物含于舌底，以为人世的蜜糖？色不异空，是一番道理；空不异色，又是另一番道理。刘果颓然坐下，那个不可言说的灵魂又回到体内，横冲直撞，发出极痛苦的喊叫。门被撞开，轰的一响，一个浑身湿透的老者踉踉跄跄奔入。是五叔。刘果怔怔出神，五叔身后跟着十几个拿枪脸容惊疑的团练士兵，其中一个是满脸络腮胡子。刘五果皱眉，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五叔脸上凄凉之意渐渐显现，蒲扇大的手掌背面青筋虬曲，眼泪口水直流，嘴里呜呜有声，眼见着一口气要憋过去，一脚踹开妇人，一个巴掌扇在死去的王培伟脸上，厉声喝道：
1: 蛮汉之徒，明知毒妇啊，愿至此，是你们杀了他，你们杀了他呀。
2: 五叔，
1: 我的儿啊，你怎么

0: 怎么这么傻呀？
1: 他的眼泪滴至王培伟颈肩下那块狗头似的青色胎记上，嘴里啊的一声叫，痰涌气绝，径直扑地。雨自冥冥中落下，不多，但一点一滴都有着让人吃惊的重量。一挺躺椅自南平主街抬过，吱嘎直响，另有一具尸体被两名团练士兵像扛猪一样挑在肩头。一名背枪矮个团练敲响锣鼓，前头开道，抻直脖子边人伦不复，疏扫通间人伦不复，声音干瘪尖细，如同一把生锈了的刀子割开那雨后的寂静。临街酒肆茶馆窗户一扇扇推开，人皆四顾张望，有人认清那个矮个团练的脸，问道：
2: 疏扫通间人伦不复，疏扫通间人伦不复。
3: 茶馆，这是哪家的奸夫淫妇啊？
2: 哦，是抗日功臣刘无果与他嫂子。
4: 哎、什么？
5: 这都说这刘家老二英雄了得啊！哎，前日聚贤茶庄人尽喝彩，还是这样一只猪狗不如的畜生呢！
3: 谁也没想到，哎、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5: 想必是秋八多年啊，见双居的嫂子貌美，故挑而淫之。哎，那妇人啊，定是酒狂怀戏，所以一拍就合呀。干柴烈火还顾什么人伦纲常、
3: 哎、对对对，都说呀这个当兵三年，哎，母猪赛貂蝉呢。
5: 哎，那是。
6: 哎哎，那尸体是谁呀、啊、
2: 是法院的王推事王大人呢、
3: 王大人。
1: 人言纷纷，如万仞戳心，一滴雨自妇人肩颈处滑落，滚至刘国赤裸的胸肌上，胸肌一颤，雨滴与那妇人唇畔咬出的数缕殷红混作一团，慢慢球散。妇人像死了一样，胸口骨间只是冰凉，雪白的胴体裸露在雨水与阳光下，并随着颠簸的躺椅左右上下摇晃，只是身上那块块青淤痕迹触目惊心，如同那洁净雪地被车辆行人来回碾过。妇人口鼻间若有似无的吐息都喝在刘无果的颈窝处，刘无果闭目不语。世事难料，造化弄人，谁能想到王培伟竟是五叔那个自幼失散的亲生儿子。刘无果脑中原来苦思不解的诸多疑惑立刻豁然，只不知妇人是否知情，刘国心中是悔恨异常，恨自己方才不应该束手就擒，就算不能在那十几杆枪下杀出重围，被乱枪打死，又哪怕学王培伟一枪结果了自己，也好过现在受此番奇耻大辱。但世上哪有后悔药可吃？五叔昏厥后，为首的络腮胡子吩咐众人上前把两人绑了，多到刘无果跟前，一记沉重有力的西锤撞出，刘无果眼前一黑，呕出数口黄胆苦水。络腮胡子下手极重，又极是深谙如何制造出人体的最大痛苦，拳脚尽是朝着肉体最为脆弱的部位而下。数拳过后，饶是刘无果身健体强，也被打得喉间闷哼，几乎支撑不住。络腮胡子这才满意地把脸转向那妇人，突的兜腹一拳，妇人一声未哼，胸脯兀自剧烈起伏，空洞的视线在空中游移，好像那身血肉不属于他。络腮胡子蔑笑数声：
7: 哼，老子当年看你一眼，就在想你这身好肉啊，不去当婊子真是暴殄天物。老爷夫人跟着刘无音与罗其明那种货色混，哎呦不行啊，依我看呀，你还不如开个窑子有前途的多，老子保证每晚带着兄弟们前来光顾，是不是啊兄弟们？

0: 是啊，
1: 是啊，
0: 是啊。
2: 妇人一动未动，也许是极度的羞辱与恐惧，让她彻底放弃了抵抗，也许只是灵魂去了另一个地方。他的目光穿过面前这张丑恶的脸庞，停留在一个不可知处。一干团练士兵哄笑而至，围上前手脚就不干净了，你捏他一摸，嘻嘻哈哈，音声不断。刘国绝子怒目，终于想起这个狠毒下作的络腮胡子的姓名。
3: 刘富贵，你怎么敢这么做？
4: 哎呦，咱们的抗日功臣要训话了，哈哈哈，还不列队鼓掌欢迎？你们就一人捅着抗日功臣一刀，也算纳一下投名状。怎么，不敢吗？你们平素的胆子都到哪里去了？啊，陈二鬼，你先来。
2: 说着话，手中驳壳枪就对准了那个叫陈二鬼的团练的脑门。陈二鬼握住匕首，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咬牙发狠，匕首就往刘欧国胸前扎落。刘富贵突然看见血泊中捡起地上那张人皮面具，扬手喝止：
4: 等会儿，慢着。
5: 卢老爷。
4: 哟，老天开眼呀，兄弟们，咱们发财了。妈的，狗东西，装神弄鬼，把老子当猴耍，报应了吧？被爆了头了吧？还是自个儿撇枪口的吧？
5: 黄狗彪尿，推事大人失心疯了。
2: 刘富贵取下面具，眼里疑虑之光渐起。有细心的团练捡起地上的掌心雷与军统徽章，双手呈上。刘富贵沉思片刻，口中讷讷：
4: 中央警察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结业正渣，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哎呦，推事大人是只情种，这枪是他送你防身的，徽章是他的，给我好好搜搜他们的身。
6: 是。
2: 不一会儿，团练也找出刘国身上的徽章与那张盖着一枚戴笠私人印章的嘉奖令。刘富贵额头细汗密出，用力扬头，仿佛要把脑海里的荒诞念头驱散，目光隐有恐惧。军统极为静止于斯，众皆噤若寒蝉。刘国心头生出一点希冀，凝目直视刘富贵。
4: 哎呦，刘老爷，古语言龙有浅滩遭虾戏，嘿，您是龙，我是虾，您大人大量，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我这就放了你。你也知道的，刘大老爷之死与我无关。哎，等会儿，不对，刘老爷肯定是不会放过我的，换我做你，那是必定要秋后算账的。要不我就在这儿刨个坑，把你们都埋进去。不行啊，你说万一走漏了风声，哎，有主意了，把他俩给我扒光，一并绑在这躺椅上，等会儿抬去游街示众。
5: 要不等五爷。
2: 一语未尽，被刘富贵一巴掌打翻在地。刘国变了脸色，急于咬舌自尽，马上被众团练七手八脚堵住口嘴，身上衣物被匕首一一割碎挑去，妇人衣衫亦被割去，堵住口嘴露出大块血迹，被绑在刘国身上。妇人原本呆滞的眼神终于有了一点清明，身子突然绷紧，颈上胸间现出一抹红潮，兀自挣扎：
4: 他娘的，千人骑万人爬的贱货，我怎么就一直想不明白，你怎么就发神经把我们刘老爷给咔嚓干掉的，再跑到罗秦明那个老棺材瓤里去卖肉去？哦，原来果然是潘金莲。五爷发现这对奸夫淫妇行此龌龊不伦，上前斥责，岂料刘果心狠手辣，实属豺狼虎性，羞愧之下竟暴起伤人，把五爷一枪毙命，这是刘氏一族的奇耻大辱啊。 刘氏尚有彭城士德，陆阁家生久远，断不能让这等不孝之徒玷污其名。他娘的，不识抬举的老东西！来人，把他绑至地牢，我待会儿细加审问。注意啊，手脚务必利索，不能让人看见。若生出什么……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

0: 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约相聚了，咱们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今天呢首先我想问大伙一个事儿。你说舌头硬还是牙硬？啊，大家想一想啊。啊，舌头硬还是牙硬？可能有一些人笑了，说那还想啥呀？当然是牙硬了。那牙能啃骨头，那你不能说你用舌头去啃骨头，对吧？都知道肯定是牙硬。那我问大伙，为什么说到最后牙都掉光了，舌头还在？我这么一问，可能大伙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是吧？没听说谁舌头掉了啊，光听说牙掉了。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就不好回答。那你说牙硬，咱们吃点酸东西吃多了，最后怎么的？倒牙了。那牙倒了，连豆腐都咬不动，对不对啊？然后，这舌头，你说挺软的，但是冰棍硬不硬？那舌头最后呢，把冰棍给舔没了，对不对啊？舌头挺软的，但是把那挺硬的东西给它舔没了。那我为啥拿舌头来做这个比喻呢？因为我想起了一味药，就是咱们飞牛治这味药。飞牛治这药，它的药材原产地呀，在广西梧州。所以你看，上次我正好去南方，然后呢就顺便去了趟梧州。在去之前呢，我可以这么说啊，从来没去过梧州。你看广西的巴马我去过，但这个梧州我还是第一次去。像以前也接触过水蛭，但都是什么呢？那种干的。那上次去梧州，去水蛭的园区，工作人员就把这个飞牛蛭捞出来给我看，哎，而且呢，直接的可能就放在你胳膊上。你看人胳膊这个位置，它不有好几根血管吗？你看水蛭这个东西就跟有灵性似的，它就知道你这个血管在哪儿，它这个嘴呀，就是那个吸盘嘛，一下就给你吸住了。所以你看为啥？我刚才说人的舌头是软的，但是你发现吃饭的时候，包括你舔那个冰棍啊雪糕的时候，舌头它就硬了。飞牛蛭也是一样，你看啊，你给它放在胳膊上，它是软的，然后你一碰它，你把它拿起来，它瞬间就变硬了。哎，这东西挺有意思啊，可以说它是世间最柔软的药，但它却能治疗人世间最硬的病，像脑血栓呢、斑块啊、肿块啊，对不对？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有的那一侧胳膊腿啊都是硬的，那胳膊肘你掰都掰不开。还有啊， 患侧的那条腿

走道啊打不了弯儿。所以你看人呢，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过程。你刚出生的时候，那小孩跟泥似的，对吧？你怎么摆弄都行。所以你看练体操啊，练芭蕾舞啊，都是从小的时候练。为啥？他身体柔软，柔韧性强。你让他做什么动作他能做。这个人小的时候啊，他骨头关节都特别柔软。再一个，你看那小孩就很少说有骨折的，但老人不一样啊。你看有一些老人走走道不小心摔了一跟头，骨折了。为啥呀？就是上岁数了，骨头关节都硬了，包括人的血管也是一样。你看啊，人小的时候，你啥时候听说小孩有动脉硬化呢？有吗？没有。那什么人血管硬化呀？上岁数人。血管一硬化，血管就没有弹性，所以他的血压就高，带的心脏啊就出问题。包括那些肿块恶性病，这个包啊，那个结啊，那个块呢，不都硬吗？所以人到啥时候啊，第一，别淤，别堵了，别不痛。第二，到啥时候别硬。血管、心脑、筋骨、胳膊腿，别硬。尽量保持柔软。所以我们就发现啊，非牛治这药，你看它能治疗什么真假脾块，能治疗中风偏瘫，能治疗脑血栓脑出血，能治疗三高，能治疗心肺疾病。你看这全是硬的病，比如冠心病，心血管硬不硬？肯定硬啊，心脏血管都动脉硬化了，对不对？包括脑血栓偏瘫的病人，你看那后遗症，胳膊腿硬不硬？是不是屈伸不利？包括很多颈椎病、腰椎病，包括膝盖疼的，你看他关节活动起来硬不硬？所以啊，非牛治这东西，世间最柔软的药，治这世间最硬的病，心脑病啊，动脉硬化呀，三高啊，关节病啊，还有肿块恶性病。你品一品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就应了那么句话，什么呢？以柔克刚，对吧？所以非牛治这药好东西。那南方人叫它什么呢？叫水中人参，药用价值极高。你像昨天啊，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来电话，老大姐呢叫韩秋香，今年72岁，就跟我讲说这些年看病吃药花老钱了，那不说是倾家荡产吧，也差不多了，花到最后就有点放弃了，但打跟我结缘以后又重新有了生活的希望。这几个月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用的挺好，尤其配上了非牛治这药之后，那他讲话了，如果有机缘呢，我还参加。老姐姐说我这病啊，真是一把伤心泪。什么病呢？脊髓空洞症。就47岁那年确诊的，当时右边这半拉身子不好使了，半身不遂了，医院说顶多再能活3年，当时呢给定了个2级残疾，右手伸不开，右边的胯骨呢肌肉萎缩，当年也都不懂啊，就给他当成了风湿病去治的，结果吃药吃的把这个脾胃啊还给吃坏了，浑身冷，
夏天呢都得穿毛衣，大小便是经常失控，不受控制。我说老姐姐啊，你这病是没少遭罪，但你这个病我明白，我治过这样的案例。我说你这病大夫怎么说？老姐姐说这病啊得手术，得准备30多万，然后呢还不保障好。大夫一说不保障好，我就有点犹豫了，再一个我也拿不出那些钱来呀。然后我说你是47岁确诊的这个病，你现在呢72了，这就是25年前确诊出来的。我说你现在肌肉指定都萎缩了，我说我猜你那两个虎口那儿的这个肌肉都没了。当时老大姐挺吃惊啊，说哎呦冯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都瘦到70斤不到了，牙齿都是黑的，浑身没好地方，另外我心脏也不好，冠心病20来年了。我母亲呢是心脏病去世的。为啥冯老师我刚才那么激动呢？因为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我见到效果了。这药到今天我喝了能有5个来月了，我现在呀胃好了，现在吃一顿饭能吃一个馒头，以前那一天我能吃3片饼干都费劲，现在胃口好了，那以前吃点鸡蛋糕啊他都费劲，头两天我吃了个粽子，哎，但是没难受，以前瘦的都不到70斤，我自己瞅自己都觉得吓人，现在你看几个月的功夫80多斤了，这脸上明显长肉了。以前呢心脏不好，前胸后背总是疼，现在呢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以前爱出汗，现在不怎么出虚汗了，而且萎缩的肌肉慢慢长起来了。自打加上这个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之后，他讲话了，更好了，心脏脑袋都轻轻松松的，浑身上下呢都舒舒服服的。我说老姐姐啊，你知道你为啥这么好不？首先啊，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个疑难杂症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病，老百姓讲话它属于绝症了。为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俩药能治这个病啊？首先我给你讲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说这人呢脑袋里边有神经，脊髓里边也有神经，脑袋里边的神经呢叫脑神经，脊髓里边的神经呢叫脊神经，脑神经是12对，支配人的说话呀、吞咽呢、走路啊，包括眼球的转动、听声音、记事等等吧。你看脑出血或者是脑血栓的病人都是脑部淤堵压迫脑神经了，所以造成什么，你像语言障碍呀、吞咽障碍呀、半身不遂呀。那么除了脑神经还有一个脊神经，脊神经呢是31对，这个呢是支配5脏6腑的。你像以前有一个体操运动员，那不就是吗？体操没跳好，脖子那个部位呢脊髓受到伤害了，在这个脖子部位造成大量的淤血血栓，他那个神经血管啊就不通了，所以就定性为高位截瘫，就是脖子往下没有知觉。那后来呢经过不断的努力治疗，他得到了改善，后来又生了孩子，当时用的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而之前呢大小便都不知道，下肢上肢都没知觉，那通道啊都不通了。

一个窟窿眼儿一个窟窿眼儿的，所以他这个脊髓呀，他不就不完整了吗？那不完整，身体就支配不了了，肌肉呢就跟着萎缩了，五脏六腑也跟着萎缩了。说那为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能治这个病呢？因为这药它专业化瘀，你这位置不淤堵了吗？不管你是外伤还是淤血还是啥其他的因素，这位置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怎么办？你得化瘀，然后再配上非牛治这个药。这药呢，一方面帮助我们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进一步让你通得更快，通得更彻底。一方面呢，还能修复你的脊髓神经损伤。因为非牛治这个药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其他的药啊都比不了的，就是什么呢？修复再生的作用。你看啊，你把这个非牛治你给它放水里，就拿剪刀也好，拿啥也好吧，你给它剪成一段一段的，然后你给它放水里，你会发现它每一段都能存活，都能够重新的再生。那讲话了，你就给它千刀万剐了，它都能活。这东西啊，它是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那你恐龙都灭绝了，但非牛治这东西它还活着。那你就说吧，它的生命力顽强不？它适应能力强不？所以这东西它自身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在所有的中药当中这是独一份的。所以啊，高山红景天配上非牛治，化瘀通堵，这叫啥？这叫通上加通呗。因为脊髓空洞症造成了脊椎不通，所以身体不支配了，包括肌肉萎缩了。那么现在你给它通了，通了之后是不是营养血液就能供应过去了？所以你身上它不就长肉了吗？那以前不到70斤，现在80来斤，长了10来斤肉了。长哪儿了？就长在你萎缩的那个地方了。以前这病啊，我怎么治呢？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合什么呢？扎针灸。目的是啥呢？就是起到一个通经络的效果。那么现在在疏通经络交给了非牛治这个药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合非牛治冻干粉，你这么一起用，它效果就更好了。尤其非牛治这个药啊，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让你全身畅通。血管是路不？心血管、脑血管、眼底血管、粗的血管、细的血管，你包括我们的食道、气管、大小便，这些都是路。是路，你说怎么办？你就得保证它怎么的畅通。所以非牛治这药是干啥的？一通一修。通啊，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修是修复你心肌，修复你脑神经，修复你胰岛，修复你骨膜，修复你细胞。那针对这个，我查了很多的资料，也结合了很多临床。你像非牛治本身，它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改善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延长缺氧状态下的存活时间，保护血脑屏障，从而修复受损的神经系统，对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缩短中风病人呢恢复清醒的时间，降低血压，减轻脑水肿，抑制脑出血的后遗症，包括说减轻脑出血导致的脑部组织损伤，就缩小我们这个脑梗死的体积。可以说这药啊，就像药品说明书上写的，

0: 治疗肿块恶性病，治疗中风偏瘫，治疗脑血栓脑出血，治疗三高，治疗心肺疾病等等。
1: 非牛志，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蚂蟥，全球上千种水质，仅非牛志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非牛志可血短生心，经现代研究证实，非牛志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五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非牛至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非牛至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非牛至冻干粉，一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非牛至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0: 你像咱们有一个病人啊，今年64，跟我说呀，糖尿病17年了，当初没嫁个好丈夫，怎么的呢？丈夫总是家暴她，然后她就天天生闷气，后来离婚了，自己领着孩子过，这些年呢一直过得不顺心啊，后来得了冠心病了，得了糖尿病了，就开始吃消渴丸，但也不见效，后来就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后是12个吧，餐后血糖最高的时候是7-8个，后来就并发症就出现了，什么呢？白内障、虹膜炎、眼底出血。你家里条件也不好，也没钱看病，就自己到药铺啊买点3七活血的药吃。那眼病发展的可快了啊，讲话也就2年的功夫，眼睛就看不见喽。孩子领着去的医院给做的手术，但这个手术做的呀也不算是成功，手术完之后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血糖是忽高忽低的，浑身没劲儿，尿频、尿急、失眠，整宿整宿睡不着啊。这是无意间啊，睡不着觉嘛，听听收音机吧，听到我讲课了。他说那天我听冯老师讲，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所以他就合计，说我这大半辈子净生气了，你说我能不有病吗？所以想来想去，就买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当时呢，还有非牛治、冻干粉这药，这俩一起就配合着用。他说我呀，吃到第3天，我就不起夜了。到现在用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胰岛素1天打10个单位。之前打20个单位，现在餐后血糖再也没超过12，而且原来啊一着凉就尿频，现在也不尿频了，身上可有劲儿了，心脏打吃上这俩药之后就没再犯过什么毛病，人也有精神头，也有劲儿了。还有像咱们河北廊坊有一位病友，今年呢66岁，心脏病20多年了，最开始啊是心律不齐，后来一犯病就感觉挺不住了，心里突突的，一点都不敢动弹，躺着躺就躺不住喽，就上不来气儿了。 他讲话了就跟要憋死一样，得赶紧坐起来。有时候啊，就感觉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心脏疼得浑身直哆嗦，身上冰凉，感觉马上就得咽气儿似的。但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一个礼拜都不到，心脏呢不疼了，不难受了，也有劲儿了。现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讲话了，前胸后背也热乎了，不犯病了，挺高兴的。就跟我讲，说冯老师啊，再有这样的好事儿，一定一定得提前通知我，我肯定得参与。所以你就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好不好吧？还有，你像咱们辽宁的一个患者，每次跟我通电话都是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老人呢一直心脏不好，一直是由儿子照顾。他儿子60多岁比我小。家有这样的病人，我就特别能理解。为啥呢？他拴人呢，你哪儿也去不了。他本身自己血压就高，还有糖尿病，然后晚上还得去照顾老母亲，所以给他熬得够呛啊。他母亲啥情况呢？躺不下去，睡觉得靠着睡，说说话就喘不上来了。家里氧气瓶常年备着，老太太心脏病带的，平时尿可少了，两个腿肿的一按一个大坑，成天就吃那个贝特勒克。这无意间听邻居说，说不行，你们也喝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试呗。所以呢，他就打电话一问，前前后后了解了一遍。本身呢，他自己也有高血压糖尿病嘛，也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药。那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先拿了10盒，是不是？先用着吧。那最先见效的就是他，就是喝完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走道那两条腿有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么乏力了。可能是年龄和病情的关系啊，老太太这个效果就没他快，但是老太太也见效果了。最明显的就是在睡觉方面，睡觉睡得踏实了，晚上起夜减少了，而且两条腿包括脚面的浮肿消下去了。后来赶上了飞牛治这个药的免费试用，俩人呢都报名参与了，后来又参与的这个活动，到现在俩药用了能有1个多月了，效果非常明显。老太太现在自己能下地了，自己能溜达，也不用别人搀扶着，她讲话了，我妈好了，我心里这个担子就卸下来了。她现在呢血压也挺稳定的，而且呀不出虚汗了。你像这个月啊，我在回访的过程当中就做过一个统计。什么统计呢？就现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两样药同时服用的大概能有3万来人，血压血糖指标就这些问题下降的就占了 90% 以上。你像咱有一个患者跟我讲说，外面啊谁要是敲个门，自己这个心脏都受不了，都得吓一跳一跳的。把喝上高山红景天再配上飞牛治这个药，这一个多月心脏好多了，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现在呢外边有点动静啥的也都行了，而且呢他那个肺已经纤维化了，之前呢总喘，晚上睡不着觉，就感觉自己啊眼瞅着要憋死似的。自打用上这俩药以后，这一个多月呀也不喘了，晚上10点多钟呢就能睡着了，早上5点半左右呢就能醒，讲话呢这一觉睡到大天亮。包括咱们河北唐山的马秀云大姐，今年都80

32辆。他说这俩药免费试用的时候啊，我就参与了。当天晚上就明显的感觉心脏好受了点，睡的呢就能够踏实一点了。他说我呀60岁的时候开始心脏不舒服，总是胸闷，后来严重了，干点活都不行。医院检查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啊，心绞痛，脑动脉硬化，高血压。说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70，低压100，睡眠也不好，有风湿骨病滑膜炎10多年了，膝盖里边有积液，右腿肿的跟那个大萝卜似的，走不了路啊，得拄拐。后来这尿里边就带着潜血了，两个加号，同时尿频尿急。哎，自打今年呢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他讲话了才10来天，就感觉这脑袋不那么迷糊了。现在用了能有几个月了，血压可好了，血压最高的时候也就是134，低压呢80-90之间。他讲话这段时间也没吃降压药，心脏也没犯病。前几天呢还是带着他去这个医院做体检去了，他讲话呢潜血尿蛋白全没了，尤其吃上非牛质这一药以后，心脏就更好了，脑袋也更清亮了，腰也不那么疼了。你像前天啊，咱们天津一位患者讲了，说自己啊一身病，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肾上有结石、有囊肿，肝上有囊肿，还有哮喘，血糖也高。无论上哪儿去看，大夫了解完之后都直挠头，有些小地方干脆都不给看，意思是你身上啊这病太复杂了，讲话呢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啊。平时胸口总是闷疼，喘气儿啊得长吸一口气，长叹一口气，这胸口总是感觉有个大石头啊压在那儿，脑袋成天是胀乎乎的，迷迷糊糊的，降压药、救心丸、阿司匹林天天吃，反正就是不见好，一天病病殃殃的，浑身没有个劲儿。但他讲话了，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就感觉自己呀、啊、活得像个人了，也爱动换了，最起码洗两件衣服能起得动了，买点菜还能做点饭，尤其配上非牛质这药之后，吃到现在呀、啊、能有1个多月了，现在血压也下来了，之前最高的时候是200多，就平平常常还得178，现在最起码血压有时候150，有时候140。重点是什么呢？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然后呢心脏也松快了不少，不那么紧了，石头压迫的那种感觉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他说我这就挺满意了，最起码我这段时间不遭罪了，睡觉也好了，两条腿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心脏不难受了。一说到心脏啊，你像心脏疾病有很多种啊，什么冠心病啊、风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梗、心衰等等。但无论说哪一种心脏疾病，其实啊就俩原因。哪俩原因呢？第一，你心脏跳动的怎么样？第二，你的心血管堵的怎么样？比如说你心脏跳动的怎么样，跳的稳不稳，乱不乱，跳的有劲儿没劲儿，对吧？心脏啊它有这么一收一缩，一收一缩，哎，那么只有它这么一收一缩，你这个血才能够在身体里不断的循环。你要是心跳弱了，心脏啊回血就不足，就会出现憋闷甚至是疼痛。你要是心跳乱呢，它就不齐，不齐那就是早搏，甚至说是偷停。

逐渐逐渐的那就心衰了，是不是？所以心脏的问题，一般医生都特别关心你心脏跳动的问题，看你跳的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到医院第一件事干啥？我告诉你，就做心电图，对不对？心电图它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方便的，而且早期诊断也是最有依据的。那心电图主要看啥呀？就看你心脏跳动的怎么样。一般有经验的内科大夫啊，他会根据你心电图各种波形，像什么 S 波啊、 T 波啊等等吧，来判断你目前心脏的情况。这是大夫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目前你的心血管堵不堵，堵的话堵到什么程度。人的血管它是供血管道，对吧？它要是堵了，血液就过不去了，血液过不去了，那你自然血压就升高了，慢慢还会出现什么呢？心绞痛、冠心病。那要是堵死了，那就毁了，那不就是心梗猝死了吗？所以只要你心脏有问题，你一定得化瘀通心，你一定得强心，而强心正是非牛治这药的一大作用。那有人会问，非牛治这药是怎么做到强心的呢？你可以查一下中药大辞典，里边写的很明确啊。你像水蛭这药，破血通经，用于血瘀心痹。血瘀心痹呀，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那么非牛治当中还有一种物质，叫非牛治素。这种物质具有调节心脏功能紊乱、活血通窍、促进血液循环、补充心肌原动力，从而达到维护心脏的功效。因为有这种物质存在，所以非牛治这药强心。再一个，很多人说吃上非牛治这药之后，不知不觉胃口上来了，睡眠质量上来了，还有很多人说气儿顺了，感觉心口窝出气儿顺了。像我们有一个病人啊，之前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还伴有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绞痛，走了很多医院，北京也去看过，大夫跟他说的也很明显，说你这个情况啊，得支架，因为有一段已经堵得非常严重了。他说我就不想支架，旁边人有支架的，效果不好。所以一开始呢，也是他邻居介绍，说我给你推荐个药吧。什么药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你喝喝看看吧。就这么的把这个药用上，因为他这个病重啊，所以刚开始他是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两支，喝了两个月吧，一看还行，正好有非牛治这个药了，就把这俩药配在一起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就给我学生来电话了，怎么的呢？太好了，出乎意料的好，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了。最主要是啥呢？他讲话那心脏感觉老有劲儿了，不那么憋，不那么闷了。后来有一次跟我通电话，我说你一说好啊，我就挺高兴的，你别管通过什么方法，只要能真正的好转，我都替他高兴。我就说一句话，再怎么的也比你手术强，你一年少上趟医院啥都有了。他说是啊，上趟医院做个检查没个两三千块钱根本下不来。前两天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说腋窝下面有个包，之前胳膊上有个脂肪瘤啊，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所以你就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和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好不好？好，肯定好。但是现在呀，这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嘛。第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一开始啊，小斌说要涨200多块钱。

0: 块钱。啥意思呢？就是跟医院统一这个价格，啊，都759一盒。我说那不行，在你们看来这是价格统一，但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是涨价，一盒涨了200多块钱。我说你这样，你不得民心呐？那么好说歹说的嘛，给推到了一个月后正式调价，一盒药呢先调50块钱。慢慢慢慢的，这个价格在与医院的划齐，这是一个事儿啊。再一个，就是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大伙再想吃这个药，以后就得花钱喽。一个月至少是1398。像我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很多人他没这个条件，对不对？所以讲话这是什么呢？屋漏偏逢连阴雨，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双重打击，雪上加霜。哎呦，这几天给我愁的呀，这嘴角都起泡了，有的地方都溃疡了。但平静下来想一想，事在人为嘛，路是走出来的。在这抱怨，不如说我出去做点什么。人呢，你记住，到啥时候都是向阳而生，别总看那阴暗面啊，就往那个美好上想，这就比啥都强。那天呢，有个老姐姐说盗汗有啥好办法没？我这有一个偏方啊，专门治疗盗汗的啊。那么大家伙有这情况的，包括这老姐姐，你记好了，什么呢？山药，最好是干的，50克，薏苡仁50克，然后柿饼知道吧？就那柿子饼。上面有霜，你给他咔嚓下来。说咔嚓多少呢？有个2-3克就行。先煮山药薏苡仁，煮烂乎的啊，然后把柿子饼上那边咔嚓下来的白霜啊，给它倒进去，然后就连汤带水的这么一点点吃，对自汗、盗汗、身上发虚管用，包括有的这个。那晚期吃不进去东西的也可以这么吃，有条件的呢，你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效果更好了。然后呢，大家伙还有啥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到啥时候咱们是朋友一家人，所以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3: 当了40-50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眼睛之笔。那红景天 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红景天。
2: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红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3: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4: 同志你好。
5: 冯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我们可敬可爱的冯老师，你真的好啊。
4: 谢谢谢谢啊，谢谢你的认可。嗯，
5: 您辛苦了。
4: 不辛苦啊，客气了。嗯，
5: 哎呀，冯老师啊，能够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高兴啊。我又激动、我又感到幸运，我从来就没跟您这样高级的人物讲过话，我就紧张，能跟您通话呀，能得到您的指导啊，老师，我太高兴了。
4: 谬赞了啊，不用这么客气，咱们之间呢，就像怎么呢，兄弟姊妹聊天一样啊。然后你家是哪儿的呀？
5: 我家是江苏的。
4: 哦，江苏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6岁了。
4: 哦，76，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啊。那你给我说说主要是哪儿有什么毛病啊，现在怎么样了，好吧。
5: 哎呀，我就是那个身上的毛病啊还真的是不少。
4: 嗯，
5: 首先呢、我就是那个肾病。
4: 肾病啊。
5: 对，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没到医院去做过检查。就是好几年了吧，那个尿里面吧就是老是有那个沫。
4: 哦、有
5: 老是有那个尿子那个沫呀。
4: 嗯嗯。
5: 我用完这个斐牛至东南粉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那就强多了。
4: 哦，是吧？这个尿里边有泡沫，就咱们说的泡沫尿啊，一般中医来讲啊，就多少是肾有点问题的啊。嗯。
5: 就是我那个小腿上它还肿啊。
4: 哦，小腿有浮肿，你看。从中医来讲就是肾有问题，要是从西医来说呢、西医他必须得看指标，通过我们去查，就咱说的啊，有没有什么尿蛋白高啊、肌酐呐、尿素氮呐、包括其他的一个白细胞，就这些高不高，如果高了超出指标了，那就叫有病，如果没有啊，超出正常的指标，这都不算毛病。但是有的时候啊、咱们自己呀、会有感受，你比方说排尿的时候泡沫多，味儿大，甚至说颜色不好看，有的甚至说腰还疼、腿有浮肿，是吧？
5: 对对对，我那个腰它也疼，老是这个腰感觉不舒服，反正坐时间长了就不行。
4: 这多半呢是肾脏功能不太好啊、现在这个排尿的时候啊，尿里是不是没有那么多了？
5: 是的，没有那么多了。
4: 那就挺好啊。嗯，
5: 也好了很多了。
4: 嗯，
5: 这就是这两个药的功劳啊。再有一个啊，就是我以前啥那个掉头发也特别多。现在、自从我吃了这个斐牛至冬甘粉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掉的就少了，
4: 是吧？你要是明显减少脱发呢，从中医来讲啊，它这也是有这个跟肾有关系的啊。
5: 也有关系啊。
4: 对，就是中医讲的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它会出现什么呢？记忆力下降、脱发、失眠，就是有这一些症状啊，它能对得上啊。
5: 这个斐牛至冬甘粉和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吧，给我好大的惊喜啊，冯老师。
4: 是吧？
5: 是啊， 我还有那个风湿，这是我最主要的问题。
4: 哎呦，风湿啊，这可是个大毛病啊。
5: 是啊，以前呐、啊，我上下楼吧，我都得抓着那个栏杆，不抓不行。下楼的时候吧，我那个腿吧有那个滑膜炎就疼。
4: 哦。
5: 这些年啊，我吃什么药啊，它都没见效。
4: 嗯嗯。
5: 就通过是你给我们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斐牛制动感粉呐、
4: 啊
5: 嗯，这两个是绝对的好搭档啊。
4: 是吧？
5: 是啊、嗯，真的好，强多了。
4: 强多了啊。
5: 是的，冯老师啊，再一个哦，就是我身上啥。不怎么就是太出汗、
4: 嗯、
5: 出汗少、
4: 嗯、
5: 然后皮肤瘙痒、
4: 啊、
5: 而且钻心的那个痒、
4: 哦
5: 特别是我那个后背和那个膝盖呀、啊
4: 嗯、
5: 还有那个小腿这些个地方吧，哎呀这个痒啊还没法挠、
4: 嗯、
5: 就通过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斐牛制动感粉的、啊、我这个皮肤现在也强多了
4: 啊，
5: 虽然是还是有的时候有点痒啊，
4: 啊，
5: 但是不像原来那么严重了，现在也好多了。
4: 嗯、你看是吧、
5: 嗯？
4: 像你这个皮肤瘙痒啊，它跟我们这个身体里边有毒、寒湿有关系啊。
5: 哦。
4: 我们中医认为啊，你看皮肤瘙痒，它是有血毒的，特别是有一些寒湿排不出去，所以呢，就容易在我们皮下形成瘙痒。
5: 嗯，
4: 那咱们这个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非牛制动感粉呢，它是修复，它能修复我们的肾的细胞。它一修复的话呢，细胞功能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慢慢循环就正常了、
5: 嗯、
4: 啊。
5: 老师啊，我还有几个事啊，想麻烦您呐、啊，问问您呐、啊，您能不能给我指导指导？
4: 哎呀，不客气啊，有啥你就说，好不好？
5: 就是晚上的时候上那个嘴上老是特别的干，干的厉害。
4: 嗯 嗯, 嗯。
5: 然后喘气的时候，那个鼻子跟那个嘴上喘气就发热，
4: 哦，
5: 手还发红。
4: 哦，手发红。你口干想喝水不？
5: 不是那种渴，不是说口渴的要命的那种。
4: 哦，就是只是干，但不渴，对不对？
5: 对。
4: 血糖高不高？
5: 血糖不高。
4: 也没有甲亢？
5: 没有。
4: 哦，没有甲亢、甲减、甲状腺都没问题是吧？
5: 是的，没有、
4: 嗯。那就是单纯的口干、
5: 嗯。
4: 舌头看过没？
5: 哦，这个舌头往里面看吧。
4: 嗯。
5: 嗯，我看一下，有点那个厚。
4: 啊。
5: 然后有点发黄
4: 啊，
5: 还有啊，就是靠左边的这一半呢、啊，就是还有两个那个小一点的那个齿痕，就是那种齿沟。
4: 嗯，然后这个大便怎么样？大便正常？头便干不干？
5: 不干不干。
4: 不干哦，那还是缺少津液啊。舌苔发黄、
5: 哦，
4: 那就多少有点火啊。
5: 哦。
4: 那你这么的吧，我给你开个方子。开个中药方子啊，先吃几天，到药铺抓点药，什么呢？玄参、地黄，还有就是麦冬，一样多少呢？15克啊。
5: 哦。
4: 这个玄参呢有凉血的作用，地黄也是凉血的，麦冬呢能生津，生津就能帮助我们产生津液，让你嘴里边啊不那么干。你先用用啊。就这么三个药的小方子，一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主要还是啥呢？化化瘀，把身体里面的淤堵啊给它散一散，血液能循环开了，能代谢掉了，那咱们说这个热也好啊，寒也好，湿也好，慢慢的它都能代谢掉，代谢掉了也就没事儿了啊。
5: 哦，好，知道了。
4: 嗯。
5: 我还想问一下啊，以前啊，我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是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两支。
4: 嗯嗯，
5: 已经用了有3个月了。
4: 哦。
5: 还有啊，就是那个斐牛制动感粉，我是一天吃2瓶，也吃了有2个多月了。
4: 嗯。
5: 嗯，那您看一看我这个药量啊，这个药条吗？
4: 你一直是这么用的是吧？
5: 哦，是。
4: 你这么的啊，别着急。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啊，再用1个月。
5: 哦。
4: 用到4个月的时候吧，让我的学生呢，根据你的情况。再给你重新调整一下好不好啊？
5: 嗯，好。
4: 哎，就是咱们治病啊，早期的时候怎么用的你就先坚持用着， 完了之后呢，咱们根据你整个康复的过程啊，等所有的病情稳定住了，咱们肯定要调整的。
5: 嗯，

0: 些药慢慢会往下减的，但是呢，咱别过于太急躁了，过于太急了，前期的努力就白费了啊。
1: 嗯，好，冯老师，我知道了，但是吧，我怎么好像听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了，是吗？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厂家本身呢是想着调到跟医院的同价格，就是759，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调的太高了，所以先让他们先涨50块钱，涨50块钱呢，只是从一个月以后啊，再执行，现在不执行啊，嗯。
1: 那冯老师哈，在这一次涨价之前，能不能再争取一次啊？
0: 我现在呀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在这个涨价之前，看能不能给大伙呢再争取点药，哪怕说啊，极个别的病情重的有需要的，咱储备上点呢，对不对？你别等涨价之后，你咱多花钱呢，是吧？我现在有这想法，所以这边也别着急，好不好啊？
1: 嗯，好好，不着急。
0: 嗯，
1: 你也别着急，别上火啊！
0: 哎，好好啊，嗯，
1: 老师啊，
0: 哎，
1: 这个药啥是真的好，这两种药啊都是绝对的，就是好的搭档，真的太神了，
0: 嗯，
1: 真的就是我们的保护神。
0: 嗯，大家伙认为好就行啊，咱不要别的啊，反正你这块呢也别着急，别上火啊，有事呢。
1: 嗯，
0: 我让工作人员呢跟我的学生跟你进行沟通调整，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不客气，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曾经在纷繁复杂的 K 线图前感到无所适从，仿佛啊，投资呢只是一门高不可攀的玄学？投资本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整个金融业都在努力地将其复杂化，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人们不断涌入股市的当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通过观察世界顶尖投资者的思考与行动，将洞见凝练成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复利人生》，以钱养钱，创造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

0: 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谈起莫尼什·帕伯莱，本书作者堪称他是自己有生之年见过的最有声望的投资家之一。帕伯莱的成长之路始于对动荡与匮乏的深刻体认。在少年时代，他便目睹了父母一次次创业失败，家庭经济反复坠入谷底，第二天甚至没有钱来购买食物，也无力支付房租。然而在那样的处境中，父母从未惊慌失措，这份在废墟中依然保持镇定的姿态，成为帕伯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19岁那年，他移民美国，开始学习计算机工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创立了一家计算机咨询公司，后来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并进入哈佛商学院深造。此后他转向投资领域，替客户管理基金，资产规模一度超过5亿美元。帕伯莱将沃伦·巴菲特奉为偶像，几年前他因赢得与巴菲特共进晚餐的年度拍卖而成为新闻人物，与同事盖伊·斯皮尔共同支付了65万美元，那笔钱后来被捐给了一家资助年轻女性企业家的慈善机构。几年前，一个由金融专业学生组成的小组前往帕伯莱位于洛杉矶南部城市尔湾的办公室，与他共度了一个下午。他很少接受采访，因此那次会面令人格外的期待。帕伯莱几乎立刻就让所有人放松下来，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与见解。他带着来访者参观办公场所，展示了一间阳光充足、极其整洁的房间，那是他平日读书和思考的地方。在走廊拐角处，他指着一扇关着的门说，里面是一个小房间，摆着一张床用来午睡。他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小睡一会儿，因为他相信只有头脑得到休息，才能够更好的思考。那一次，帕伯莱花了数小时谈论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回答提问，之后他又邀请大家到他最喜欢的韩国餐馆共进晚餐，在辣烤牛肉和泡菜的味道中继续交谈。他谈到市场低迷从未让他感到恐慌，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风暴最严重的时期，他为客户管理的投资组合价值一度下跌了 67%。 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等大型投行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多年以后，他的妻子偶然发现他在2008年写给投资者的一封信，看到那 67% 的跌幅时吓了一跳，却回忆说，那一年并未觉察到帕伯莱有什么不同，他看起来与往常并无两样。帕伯莱的解释很简单，每隔一段时间，市场就会经历一次重大调整，既然对此无能为力，恐慌便毫无意义。他像巴菲特一样，倾向于建立通常包含不超过10只股票的投资组合，并多年持有，获取惊人的回报。他研究意向公司的财务报表，却刻意避免在决策前与公司经理交流，唯恐为对方的魅力所倾倒，或沦为销售技巧的牺牲品。市场上始终流传着一种所谓稀有珍珠的神话，随便找一个人问及如何投资股市，往往会得到相似的答案。投资者选择最有前途的公司，购买其股票，希望他们成为下一个苹果或谷歌。在这个神话里，投资者被想象成拥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能够找到珍珠的人才是赢家，而其他人则只能承受失败的代价。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不投资未来呢？可以选择未来几年标志性的创新技术，购买相关公司的股票，让有远见的股东赚得盆满钵满。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人工智能公司、生产锂电池的公司似乎都充满了诱人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投资方式的历史记录糟糕得惊人，即使今天能够知道未来改变世界的发现是什么，也几乎不可能依靠这些信息来发家致富。以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汽车

车为例。20世纪早期投资汽车制造商的人，或许认为自己看到了未来。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是对的。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4亿辆汽车在路上行驶，但对汽车制造商的投资通常得不偿失。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出现了2900多家汽车企业，这些公司要么消失，要么被竞争对手吞并，要么因为收入不足以维持经营而倒闭。到20世纪末，只有3家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然屹立不倒，其中2家后来还在经济危机中被联邦政府从破产边缘拯救回来。跨越心理学、金融学和历史的投资学习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复利人生，以钱养钱，创造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欢迎继续收听。几年前，在科德角的一次家庭度假当中，有人亲眼看见了一条白鲨。救生员们在绵延数英里的海滩上间隔驻守，用双筒望远镜扫视地平线，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预警系统。一旦发现鲨鱼，哨声便会沿岸响起，杆顶升起禁止游泳的旗杆，成千上万的游泳者必须在1小时内离开水域。就在其中一个不能游泳的间歇里，一群度假的人突然跑向了大海。出于好奇，也有人跟着跑了过去。大约50英尺开外，一只灰色的鳍划破海浪，海滩上顿时响起了恐惧的尖叫声，如同电影中的场景一般。尽管鲨鱼体型庞大令人恐惧，但就危险性而言，它们在动物中的排名并不靠前。全球范围内，鲨鱼平均每年造成5人死亡，而在我们看来很温顺的牛，平均每年会导致22人死亡。他们会踢或踩踏受害者，牛杀死的人数是鲨鱼的4倍多。但鲨鱼似乎更可怕，每一次鲨鱼攻击人类都会造成全球的头条新闻，牛则一点儿都不可怕。这个悖论恰好概括了投资世界的真实面貌。在投资中，人们反而不害怕那些真正应该警惕的事情。人们害怕鲨鱼、市场崩盘、错失机会、下一次经济衰退，却忽视了那些不起眼的风险，而这些往往造成更大的伤害。购买预计会让人发财的股票，在开始投资前观望，因预计股市崩盘而卖出，支付高额费率等等。鲨鱼型风险非常的明显，当它们出现时，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在警觉。牛型风险则看不见且很少被提及，它们是真正的挑战，却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被直接的忽略。人们的大脑并非生来懂得投资，他习惯于避免不确定性和寻求安全感。看到投资价值上升，大脑会沉浸在内啡肽带来的喜悦中，开始畅想光明的未来。直到下跌突然发生，恐惧和怀疑也纷至沓来。所有人都会犯错。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曾想过卖掉公司，这个故事如今已被人遗忘。1999年，谷歌只有6名员工，佩奇和布林打算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公司，然而出价被拒绝了。他们又表示愿意接受75万美元，出价再次被拒绝。今天，佩奇和布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人之一，净资产加起来接近2000亿美元。没有投资者能够预测未来。2000多年前，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写道，应该努力控制自己对生活中消极事件的反应，如同驯兽师把手放进狮子嘴里，或者守卫亲吻老虎。同样，智者是驯服不幸的能手，痛苦、贫穷、耻辱、监禁和流放是每个人都害怕的，但遇到智者时，他们就被驯服了。股市投资与一个人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关联，市场不关心自我、学位、工资、出生地、房子大小或汽车品牌。
在投资方面，高中辍学者可能比受过商学院教育的高管更成功。这样的事情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在投资的世界中司空见惯。查理芒格是当代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但是他的生活一直很艰难。1953年29岁的芒格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几乎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家。他住在大学宿舍里，开着一辆破车。一年后，儿子泰迪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在当时无法治愈，泰迪被转入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那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地方之一。芒格和前妻经常去医院看望卧床不起的儿子，他走进医院，拥抱年幼的孩子，然后在帕萨迪纳的街道上边走边哭。第二年，九岁的泰迪去世了。那一年，芒格31岁，离过婚，儿子刚下葬，身无分文，还要付一大笔医药费。几年后，他在一次晚宴上遇到沃伦·巴菲特，两人立刻意识到他们注定要成为共事的伙伴。他们建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集团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芒格再婚后又有了四个孩子，但厄运没有离开他。50多岁时，他在一次白内障手术失败后左眼失明，不得不换成了玻璃眼球。几年前，在南加州大学对法律系毕业生发表演讲时，芒格说，他从人生的不幸中学到的一点是，永远不要为自己感到难过。嫉妒、怨恨、报复和自怜都是灾难性的思维方式。每次发现自己陷入自怜，不管原因是什么，都要明白自怜无济于事。人生会有沉重的打击，可怕的打击，不公平的打击，这不重要。有些人会恢复，其他人则不会。人生的每一次不幸都是学习的机会，任务不是沉浸在自怜中，而是以建设性的方式利用这些沉重的打击。重要的是每次都站起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生。这一点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适用于投资。人们可以在投资中遭受失败，但重要的是从中学习，昂起头继续前进。芒格曾说，不喜欢受伤害的感觉，他不是受害者，而是幸存者。翻开《复利人生：以钱养钱，创造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这本书，带给读者最深的感受是如释重负。在这个人人都在追逐下一个特斯拉的时代，这本书却告诉我们，投资本可以很简单，是金融业把它弄复杂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书中提供的具体方法，低成本的指数基金，简易的投资组合，用时间换空间，这些都易于实施且经得起验证。读罢此书，最大的收获不是某种投资技巧，而是一种从容，不再焦虑错过什么，而是相信时间的复利。对于每一个想在投资路上走得更远的人，这本书都是一剂清醒的良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

0: 这本书适合我这种理财小白，把复利讲得像种树，每天浇水看不见，十年后才发现已经长成了森林。行动指南很实用。读者提前退休倒计时说，我被以前养钱四个字击中，书里没有暴富秘籍，但有普通人也能走的慢车道。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定投十年财务自由，徐远的投资课，十二天理财精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鲁迅的课外书，偷偷偷书读出来的。鲁迅少年时家境贱贫，但他极爱读书，特别是课外书。他在南京求学时，常常溜到藏书丰富的江南水师学堂图书馆偷看小说。因没钱借阅，他只能站在书架边迅速翻读，有时还躲在书架后面看一下午。他尤其钟爱《野叟鲍鹫》《老残游记》等通俗小说，觉得这些书比课本更能够开拓视野。他在后来写道，我所受的正经教育反不如偷书时所获者多。这种偷读习惯延续多年，直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仍记得当年偷偷读书的满足感。这种对阅读的渴望，或许正是他一生不断写作、批判、思考的源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8: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0: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 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5: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6: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5: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7: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5: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8: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5: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9: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5: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0: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1: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3: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1: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这个冬天，当你还在被凛冽的寒风所困扰的时候，有一座小城却一直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小麦要带大家去越南的芽庄。芽庄拥有越南最好的海滩，绵延数公里，周边的海域还有各具特色的小岛，是游船潜水的绝佳去处。作为海滨城市，海滩是芽庄最经典的去处，而且海滩就在芽庄的市中心，在大街上随意的逛逛，在海滩边散散步，这就是芽庄既平凡又惬意的小城生活。小麦最初开始想要来这里，就是因为无意当中看到了在芽庄海滩拍摄到的一张照片，照片好像在诉说着一个浪漫的海边爱情故事，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曾经喜欢的孟庭苇的一首歌，你听海是不是在笑，心里就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芽庄来看看。芽庄市地处于越南的中部地区，在沿海地区的新河省，它是越南众多海滨城市当中一个较为偏僻的海边小城市， 它的恬静吸引着众多的外国游客。从地形上来看，越南是一个身材狭长的国家，不管你是从南玩到北，还是从北玩到南，在河内到胡志明市的旅游线路上，芽庄都会是必经之地。芽庄是越南中部的一座海滨城市，是越南南方庆和省的省会，是一个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和海口城市。当你刚来到芽庄的时候，小麦被越南大街上嘈杂的摩托车群吓了一跳，但一路前行往中部走来，小麦发现了繁华都市之外，山海天地之间另一番景象。原来越南如此多样，这里也会有高耸的椰林、纯净蔚蓝的大海、银白色的海滩，以及让人浮想联翩的海岛。这样的芽庄和小麦想象当中的芽庄确实是一样的。芽庄古代建有城堡，附近福海地区为重要文化遗址，河口外有岛屿做屏障，这里盛产鱼、虾和燕窝，并且还建有海洋研究院，里面搜集珍藏了1000多种鱼类，是越南最大的水族馆。喜欢水生动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和它擦肩而过。初到芽庄的小麦一眼就看到了一架壮观的跨海缆车，这里是连接芽庄市和珍珠岛的观光缆车。乘船而行，城市背后的山峰连绵起伏，让我想起迅哥去看社戏时的情景，仿佛是踊跃着受挤似的。这种峰峦起伏从陆地一直踊跃到海里，而踊跃到海里的那些山峰郁郁葱葱地改了名字，就叫做岛屿。视野之内，无数的岛屿点缀在巨大的芽庄蓝上。芽庄之海的蓝并不是单一的颜色，而是碧蓝、是深蓝、是蔚蓝、是浅蓝，是无数种蓝渐变拼缀的蓝。航行在这些蓝之上，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来到这里的游客通常可以在一天之内游览4个岛屿，但是小麦最喜欢其中的莫恩岛，这里的珊瑚最好，岸边海水呈碧色，是浮潜圣地。不过我放弃了浮潜，因为有更迷人的水肺深潜，与海底珊瑚亲密接触一下，和鱼群共舞。 Moat 岛其实是一个海上狂欢场所，午餐之后各种游船并排在海上开 party，现场有乐队伴奏，主持人跨界演出，在各条船以及世界各地的游客之间穿梭嬉戏互动演唱跳舞，于是整个海上就嗨起来了，呼哨声、欢呼声、掌声、笑声，还有架子鼓和吉他声。而最后的高潮是主持人忽然鼓励游客爬到船顶2-3米高的甲板上，在尖叫声中跳入海里。这时海上会有个漂浮酒吧，每个跳入海中的勇敢者都可以得到一杯越南产的水酒以资鼓励。小麦当然也得到了一杯，那杯酒很甜，度数不高，有那么一点点中药的味道。泡在海水里喝酒，这还是小麦生平第一次。在我们狂欢之后，你可以换一个小岛来悠闲一下，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躺在沙滩椅上闭目养神，享受一下免费的日光浴，精力还充沛的话就去海里游泳吧。如果觉得还不够尽兴，就可以参加海上滑翔伞项目，让一艘快艇把你扬到天上，假如你胆子够大，就从天空尽情俯瞰整个芽庄，如果你胆子小，也可以闭着眼睛拼命地尖叫。总之这一天我可以算得上是上得了天，入过了海。另外这里也有专门属于老人和孩子的小岛，不能够潜水的人可以在这里参观水族馆，一个奇幻而且安全的海底世界。小麦没有去水族馆，只是在码头上静静地坐着听海浪的声音，看天空风云变幻，海水画出各种各样的蓝， 而远岛苍翠沉静，帆船平静地划出，夕光从云中露下，感觉平时又快乐。实际上，小麦在芽庄过了两夜之后，才真正地看清芽庄城市的风貌。虽然作为越南庆和省的省会城市，但芽庄市的城区面积大小只相当于国内的某些县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越南芽庄的旅程。相比较越南其他的城市，芽庄更有些现代化和明媚，城市布局细长，滨海而建，属于城区的6公里海岸线全部是无敌沙滩海景，和沙滩平行的滨海路是芽庄的主干街道。疏朗依林、细幼白沙、草顶蘑菇伞、沙滩躺椅和街道另一边的高楼大厦、商店林立，构成了这个热带滨海城市的独特风情。这一切和小麦梦里憧憬过无数次的芽庄真正的重合到了一起。芽庄市内除了6公里长的沙滩海岸，还有一些散布在各处的人文景观。这里的公交车很少，步行不可能，自行车骑着很累，出租车又实在是太贵，那怎么办呢？作为摩托车王国的越南，相比起胡志明市和河内这两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摩托车流如同是激流险滩，芽庄的交通状况要好得多。对于游客来说，还没有哪个城市的摩托车像芽庄那样的有亲和力，所以小麦决定在这里来一场芽庄摩托之旅。办完了租车手续，骑车拐入滨海大道，稍微提速，碧蓝的海，绵延的沙滩，穿比基尼的外国女郎，

既是崖庄的旅游景点、重要文物，也是越南人仍在朝拜的圣地。并且春节也是越南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崖庄人或者情侣或者全家老小都会身穿传统的京族服装，排着长队进塔参拜祈祷。婆纳加塔建在城市北部的一个小山丘上，山下是一个很小的海湾，这里泊满渔舟，远眺两座大桥之外的碧蓝的海。小麦终于再次拧开油门，由东北方向骑去，渐渐地出了城区，加大油门冲上一个小山坡，就到了中雨石夹角。相对崖庄海岸漫长的沙滩，这里的礁石巨岩的海岸地貌显得尤为突出。一望无际的地，小小的岛屿，点点的渔船，海浪拍打聚焦其岩，在这里光是发呆就会一不小心忘了时间。但终于石夹角最文艺的气质来自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小说《情人》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电影的结尾处，梁家辉和甄玛琪饰演的男女主角忧伤的别离，就是以终于石夹角为外景地拍摄的。在怪岩间，丹寺则是典型的中国南方寺庙建筑风格的佛寺，他们都在城市中心人口密集处。小麦拿着复印的地图，凭着手机里的地图 APP 找到他们，倒是有点像是定向寻宝的游戏，仿佛寻找的乐趣要更大一些。不过崖庄教堂的建筑风格确实很有趣，而龙山寺跟我们国内的寺庙风格太像了，倒是寺庙门口如同庙会一般的小买卖更吸引人，尤其是从未见过的，自始至终也打听不清楚名称的奇特美味的越南小吃。崖庄是以海鲜为主，崖庄的海鲜远近闻名，中心地带饭店林立，在市场中吃午饭是很便宜的。崖庄城中心带吃饭的地方多得列不完，总之在市场里吃饭非常便宜。在城北端的谭氏市场有很多当地的小吃摊，也包括一些素食。喜欢冰淇淋的朋友一定要去崖庄的香蕉圣代尝尝他们自己原创的冰淇淋，简直让小麦爱不释口。沿着滨海主路往北方走，就能够看到小山丘上面的婆纳加站婆塔群。这个典型的印度教建筑里供奉了女神婆纳加，相传她保护着当时占婆王国的渔民免受海风海浪的侵袭。经过了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仅剩的四座建筑还算是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在这里不仅仅是旅游景点，当地的许多越南人和华人依旧会来这里参拜和祈祷。如果您来到这里想进入塔内参拜的话，记得要赤脚。海水碧绿清澈，很漂亮，崖庄的沙滩真心的不错，在海滩上晒太阳也不错，来这里感受一下越南式的幸福吧。终于石夹角是电影《情人》的外景地，影片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终于石夹角位于崖庄城北，凸起的岩石朝着大海的方向延伸，站在上面可以感受惊涛拍岸的震撼，风平浪静的时候，这里又是另一番浪漫味道。岩石两侧浅水细沙，无论是拍照或者是漫步，或者只是来喝一杯咖啡，都是超值的景点。崖庄教堂是一座哥特式教堂，建于1928年至1933年，教堂有中塔和美如锦花绘满圣经故事的天窗玻璃，石头建造的内部墙壁给人以清凉的感觉。教堂外是繁杂吵嚷的街头，而教堂内则是静谧平和，俨然另一个世界。

常每天早晚举行弥撒活动，常能在门外听见诵经声或者唱诗班美如天籁的歌声。教堂窗户是彩色的，阳光照射着异常好看。每天的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随着太阳的升起渐渐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芽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沙滩色调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从芽庄市区冒了出来。原来芽庄的平民百姓比世界上其他的海滩居民更狂热地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在椰树一靠扑通扑通地奔向浪里，青少年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此情此景的平民海滩大展示让小麦不知为何有一些感动。生活不是就应该这样吗？快乐自在地活着，小麦正是在不停的步履中寻找这样的简单快乐。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一期的梦想旅行日志。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钟源。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局部大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气温22到30度。天气趋势，二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3到33度。三号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刘晓涛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及重大项目推进会召开，我市举行新能源船舶产业对接合作恳谈会，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运动员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在连云港市灌南县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刘晓涛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94岁老党员朱军家中，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认真倾听老人追忆革命岁月奋斗历程。刘晓涛说，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词，全是党员担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和功勋，要强化服务保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在生活困难党员周立贵家中，刘晓涛详细询问收入开支、子女就业等情况。看到周立贵长期患有疾病，刘晓涛再三叮嘱他按时用药，做好日常健康监测。刘晓涛说，党组织是党员最坚强的后盾，要始终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实事，让每一名党员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无数烈士怀揣保家卫国壮志，1937年参加革命，抗美援朝牺牲时年仅35岁。刘晓涛看望烈士之子吴绵文，与他深情缅怀英烈的英勇事迹，共话新时代发展变化。刘晓涛说，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忘死，浴血拼搏，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今天过上好日子好生活，这份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走访慰问，市长周进等参加相关活动。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挖掘用好我市丰富红色资源，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传达了省政府主要领导来连走访慰问及调研相关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0: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加快推进联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进一步畅通海河联运体系，深化区域间产业交通协同发展，拓展与中亚等地区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党员帮扶、烈士子女优待抚恤等工作，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会议学习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听取了全市半年度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从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源头治理，管好重点阵地，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持续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听取了全市半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治本攻坚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强化三警机制落实，常态化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工贸企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加强大型活动现场组织和秩序维护，科学做好汛期和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集中攻坚化解一批安全生产重点难点问题，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加强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良好信访秩序，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研究了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板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29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暨重大项目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坚定信心，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强实体、增后劲儿，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会议，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1: 会前，行政军周进一行先后深入灌南县、灌云县、徐闻新区、连云区，实地观摩了八个重大项目，了解项目建设、企业运营、技术工艺、应用场景和市场前景等情况，鼓励企业扎根港城沃土，发挥资源禀赋与产业配套优势，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工艺升级与产品迭代，以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求政府部门全方位、全要素、全链条做好企业服务，助力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做大做强，推动优势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行政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担当作为，紧抓快干，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好。下半年要精准把握大局大势，正视发展短板，增强发展信心，主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变化，抢抓新机遇，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行政军强调，要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育企业、强实体，系统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创新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等模式，闭环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在建项目快推进，深挖企业增资扩产潜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起一策支持经营主体发展，夯实稳增长后劲。要聚力壮大产业发展动能，以人工智能赋能主导

0: 产业耦合升级，集权发展，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消费旺季，精准落实促消费各项政策，优化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要发挥双向开放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市场，做强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稳住外贸基本盘。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有序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补齐县域载体短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行政军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安全隐患整治、民生保障、能源保供、污染防治等工作，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党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攻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进在主持讲话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最新部署要求上来，清醒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力稳增长、强支撑、增后劲，把稳工业作为头等大事，把推项目作为主要抓手，攻坚薄弱领域，深挖存量潜力，转变政策供给方式，精准解决企业诉求，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同步抓实农业普查等各项基础工作，以实打实成效推动经济加快企稳回升。
1: 本台记者王卫宇、张大庆报道。6月30日，连云港市新能源船舶产业对接合作恳谈会举行，市委书记、行政军、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出席活动并致辞。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代表、部分新能源船舶企业和科研机构代表、市领导吴刚玉、李立等参加。行政军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我市事情概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他说，连云港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向海而生，山海相拥，海河交汇，发展新能源船舶产业的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面向15五，连云港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功能配套，推动新能源船舶产业做大做强。本次恳谈会的召开，为我们搭建起资源互通、产业互联、项目互促桥梁，希望更多企业选择连云港、投资连云港，欢迎各类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我市新能源船舶产业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建设，与我们携手徜徉新能源船舶宽广蓝海。连云港将持续擦亮连新城、贴心港营商环境品牌，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保障，共同开创新能源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钟宝申表示，连云港新能源资源禀赋优越，新能源船舶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及各类市场主体，将连云港的航运场景打造为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聚宝盆，助力新能源企业找到场景落地应用的新蓝海，推动连云港建设成为海洋新能源多元融合发展的先行区，共同书写零碳绿色发展的新篇章。恳谈会上，部分新能源船舶领域专家做了专题分享，市商务局灌云县徐威新区做了新能源船舶产业招商推介，市海洋产业投资基金进行路演推介，重点企业分享零碳园区建设实践经验，与会嘉宾聚焦技术研发、项目落地、产业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6月30日上午，以金金汇聚、万金共赢为主题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百家追梦人助力行动发布会在市广播影视文化产业城举行。本次活动聚焦金融加体育加产业深度融合，联动本土各行各业追梦力量，凝聚城市合力，赋能省运盛会。副市长张家炯出席活动。上午9点，发布会在开场视频金箍棒聚变中启幕。 省运会连云港市筹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连云港。

0: 广电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李永涛与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波先后致辞，围绕市场开发布局与政企金融赋能，阐述了以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全民参与为核心的服务保障思路。在现场嘉宾见证下，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与东方农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达成百炼金钴共创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传媒平台与本土金融力量的深度联动，将为企业参与省运搭建合作平台。活动还发布了百家追梦人助力行动方案，以动画和数据图表解读行动细则与服务举措，聚焦餐饮、零售、文旅、体育培训等行业，精准赋能中小微商户及创业者。现场还为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商户及企业负责人颁发追梦人荣誉标牌，致敬扎根港城逐梦前行的奋斗者。出席活动的嘉宾与六位追梦人代表共同启动了金钴棒能量台，标志着百家追梦人助力行动正式启航。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是省级综合性运动会，计划于2026年10月12日至10月19日在我市举行。该赛事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预计近16000名运动员参赛。此次百家追梦人助力行动的启动，将进一步汇聚社会力量，共同为省运会的成功举办贡献力量。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山海潮涌，党旗红。本台记者吉健报道，在连云港市朝阳东路，一座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它曾是陇海铁路旁的一座普通公寓，却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内部开展工作的核心堡垒。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红色地标，探寻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
3: 在市革命纪念馆西侧，一座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就是异地复建的陇海公寓。陇海公寓始建于1925年，因陇海铁路修至新浦而得名。1938年2月，东北军57军112师奉命驻防连云港。正是在这里，一场改变部队命运的秘密行动悄然展开。
0: 市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江龙：
4: 二月底，在周恩来同志的授意下，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巡视员张文海和长期从事东北军兵运工作的古木，携带刘兰波写给112师667团团长万毅的亲笔信，到该团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后，张文海和古木以亲友拜访的名义约万毅在陇海公寓见面，并与万毅探讨了全国抗战形势，详细解释了党的纪律和政策。经过一夜的考虑，万毅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由于秘密工作的特殊性，万毅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不公开身份，不参加组织生活，实行单线联系。从此，陇海公寓不再只是一座旅社，它成了地下工委的指挥中枢。在党的领导下，工委迅速在667团、668团建立起地下党支部，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到部队机体，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4: 陇海公寓当年以旅社为掩护，秘密联络东北军爱国官兵，输送地下党员，策划抗日布防，是苏北鲁南抗日统一战线的秘密枢纽。为了纪念这段历史，1987年6月，市委市政府在此成立了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
0: 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为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破解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堵点，6月30日上午，2026年连云港市金融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专项推动活动举行。活动搭建多方对接平台，现场达成总金额36.14亿元融资签约，以普惠金融赋能民营经济提质发展。本次活动是全市中小企业日重点主题活动。今年初，市政府办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市发改委、市工商联建立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协调机制，统筹摸排企业融资需求，落实惠企政策，化解融资堵点。活动现场公布2025年度金融服务考评结果，为4家服务民营经济优秀银行、4家服务小微企业优秀银行授牌。 前期经过供需摸排双向洽谈，现场五家银行与商协会签约35亿元，六家银行对接小微企业签约1.14亿元，总签约额36.14亿元。签约各方将加快授信审批与贷款投放，全市银行机构将持续上门对接商会与企业，定制专属融资方案。下一步，我市各部门将压实政策落地责任，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优化服务，商协会当好供需桥梁，广大民营企业抢抓金融政策机遇，多方协同助推港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刘淑慧、丁明轩、基建报道。6月30日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暨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各支参赛队伍陆续抵达连云港。未来一周，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青少年游泳健儿将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展开激烈比拼，全力争胜。
0: 上午10点，在花果山酒店大堂内，身穿各色队服的运动员正在有序办理入住手续。酒店门前的大巴车往来穿梭，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期待与兴奋。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赛事将从7月2日正式打响，一直持续到7月8日。按照规程，各项目将录取前20名进入省运会决赛。对所有参赛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这是一次检验4年训练成果的关键之战。
1: 扬州代表团运动员朱熙：
5: 最好的预期就是省冠军，而且毕竟希望还是比较大的，最好是可以拿一下的。相比较4年前，我今年肯定是比以前有进步很大。我希望的是今年可以达到我满意的成绩和满意的目标。
1: 苏州代表团运动员周一桥：
6: 小学1年级到今年大概是10年左右，目前来说是挺激动也很紧张，长成绩达到以前没有触及到的目标。
0: 下午，各支代表队陆续前往市体育中心游泳馆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为7月2日开始的正式比赛做最后准备。
1: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提升大型水库溺水事故空地联动应急救援能力，日前一场以科技加实战为核心的防溺水应急救援演练在石梁河水库展开。三位一体立体搜救体系悉数亮相，用硬核实力交出一份水域安全防护的实战答卷。
3: 本次演练模拟水库某景点有人员意外落水，是石梁河水库管理处通过无人机水面巡查发现险情，系统自动标记，实时告警，高清画面和精准坐标同步回传指挥中心，多支救援队伍迅速开展行动，救援全程构建空中、水面、水下三位一体救援体系，依次完成无人机侦察预警、无人船全域搜索、水下机器人深水探查、动力救生圈远程施救、橡皮艇协同救援、舟艇活饵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远距离水域侦察，多队伍协同作战，现场急救处置全链条实操能力，为库区水域安全处置积累成熟实战经验。
1: 甘榆区先锋救援队副队长朱建：
7: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积累了大量开阔水库的空地联动搜救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远距离水域侦察、多单位协同救援与现场急救处置能力。同时，我们也坚持防大于救，在针对性加强库区专项训练的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地开展防溺水知识教育，守护群众的安全。
3: 据了解，为落实好防大于救的工作理念，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持续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置库区重点区域增设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器材，依托无人机低空巡航、高清视频监控及语言预警系统，搭建全域感知网络，以数字化手段提升险情发现与应急响应效率，从源头降低溺水安全隐患。
1: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贾玉山：
8: 石梁河水库水域广岸线长，防溺水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将在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基础上持续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无人机、无人船等数字化装备的实战化应用，把防溺水工作做得更精准、更高效、更智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库区平安稳定。
1: 美丽连云。本台记者报道，作为东部城区核心，连云区虚沟街道常住人口约6万人， 拥有51个住宅小区，其中32个物管小区，19个无物业小区，房龄普遍超过20年。近年来，小区老龄化症状集中显现，物业、师范、业委会缺。

0: 位等管理问题同步凸显。传统治理模式面临挑战，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试点先行、示范带动，通过延伸党的组织根系，凝聚基层治理合力，以四到底、四提升的工作路径，切实推动治理方式迭代、治理效能升级，逐步架构起共治、共建、共享的新格局。从干部下沉到机制保障，从服务集成到技术驱动，徐沟街道正以党建引领为主线，串起基层治理的千头万绪，以实干实效破解治理难题，全力以赴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底色更亮。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增开南京至连云港高8377-6、高8335-84高铁动车组列车一对，在早中高峰时段加大苏北地区运力投放，便利苏北至江苏省会城市南京间的旅客高峰期出行。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上海、宁波等地的，既有高8275次、高7583次两趟高铁动车组列车，经停站中增设半客车站淮安东站。第四届连岛音乐节将于2026年7月4日至5日在连岛景区举行。为确保音乐节期间现场及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7月4日、5日，每日10点到24点，对南环岛路粤海楼转盘至白沙段实行禁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警交车、接驳车、特种车辆和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除外。7月4日、5日，每日12点至24点，对西大堤全线粤海楼转盘实行限行交通管制，禁止中重型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7月4日、5日，每日22点30至24点，对粤海楼转盘西环岛路方向进口实行禁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驶入。7月4日、5日，每日12点至24点，禁止机动车在西大堤全线和粤海楼转盘周边区域停车，出租车、网约车可在上述路段临时停靠上下客，即停即走。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蝉鸣盛夏，正是青少年脊柱侧弯干预矫正的黄金时期。为帮助存在脊柱体态问题的青少年抓住暑期时间系统调整改善，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暑期脊柱侧弯体态管理集训。本次集训由专业医师、运动处方师全程带教，课前提供一对一专业脊柱体态评估，可针对性改善高低肩、骨盆倾斜、躯干偏移、含胸驼背等侧弯相关体态问题。本次集中课程采用国际公认的脊柱侧弯康复体系，德国施罗斯 SBP 三维脊柱康复体系，从特异性旋转呼吸训练入手，到全身三维姿态系统调整，训练方案科学高效，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快改善体态问题，获得更稳定的训练效果。中心除本次脊柱侧弯体态集训外，还开设多种大众运动健康课程，包括青少年综合体能训练、成人肩颈腰腿养护、运动专项能力提升、少儿武术基础等项目。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位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救治我市首例高龄妊娠合并宫颈癌患者，医院启动全院多学科协作机制，跨院区紧急转运，历经6.5小时手术，最终母子平安。这一妊娠合并宫颈癌患者的成功救治，充分体现了第一人民医院在疑难复杂患者救治领域的综合实力和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文关怀。这名患者是44岁的王女士，44岁了，她在妊娠34周就是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她确诊了宫颈癌。作为高龄孕产妇，刚才我们说这名产妇呢已经44岁了，所以呢她的妊娠意愿极其强烈。面对肿瘤与妊娠的双重困境，她和家人陷入了极度的焦虑。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冯文介绍说呢，患者的情况非常特殊，既要考虑宫颈癌的根治性治疗，又要最大限度保障胎儿安全，还要尊重患者强烈的生育意愿，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疗这个策略上必须要做到安全、精准、稳妥、高效。面对这样一例罕见而且高危的病例，冯文主任第一时间向医务部汇报，并且牵头组织了2次全院多学科讨论，层层推进，周密部署。第一次这个门诊的多学科讨论就是 MDT 啊，那么做了些什么工作呢？厘清诊断，决策手术时机。王女士首次门诊就诊之后呢，冯文主任就立即组织门诊 MDT、 妇科、产科、影像科还有肿瘤科等骨干专家围绕王女士病情展开深入讨论，厘清诊断，明确分期，精准评估妊娠与肿瘤的相互影响，最终科学决策手术时机。也就是说呢，既要保障胎儿的安全，又要为产妇肿瘤根治争取